公的李掌柜，他是张文义弟弟的儿子，过继来的。胡铁成这一双老眼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他又说李掌柜精明能干，比你强上100倍。现在你一定很奇怪吧，为什么张文义要让你吃喝嫖赌，而对他真正的儿子却如此的严加管教？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但可以肯定他绝不可能白白养你这么多年。张远山都不知是怎么从胡铁城的房间走出来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助过。是啊，叫了20多年的父亲竟然是杀害自己亲生父亲的仇人。到了家，张远山就发现张文义和福伯的脸色有些慌张，而且俩人手里呀都在摆弄着那么一支精巧的手枪。俩人看张远山回来了，这张文义呢稍稍点了点头，一摆手让张远山离开。可张远山退下后是故技重施，又溜回到了后堂偷听。就听前面张文义说了，说我们大意了，万万没想到胡铁城会用上这么一招啊。福伯说，当初你收养那个野种的时候，为的不就是有这么一天吗？哎，可话虽如此，我到底是有些不忍心呢。若不是马克出了事。张远山听了一会儿这才明白，怎么了？那马克呀带着宣德炉还没出城呢，就被胡铁城给举报了。警察在马克的身上搜出了国宝，本来警察局根本联想不到亲公失窃这样的陈年旧案，但胡铁城从中作梗，警察局长较真了，把这马克扣押审问。张文义很早就在防备出现这种意外的状况，并且和马克呢商量对策。马克按照他们的约定一口咬定这是张远山偷来卖给他的，而张远山那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呀，偷盗宝物很合理呀，那么接下来警察肯定会找他对质，所以张远山必须得死。得知这个真相，张远山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一样啊，浑身冰冷。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才明白张文义是当养只狗一样在养着他。他活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顶罪。回想起自己在张文义的纵容之下做的那些恶行，哎呦，张远山是悔之莫及呀。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子弹上膛的声音，紧跟着福伯的脚步声传来。张远山定了定神，他顺手抄起了一只方凳子。福伯刚走进后堂，没来得及反应，脑袋啪被砸开了花。张文义听到动静一激灵站起来，张远山本能地抄起了福伯掉在地上的手枪，冲张文义开了枪。张文义身中数枪，并没有立即死，他苦笑着说，我养你本是为我替我消灾，可没想到竟成了我的催命鬼。张远山是怒不可遏呀，说张文义，我这是在为我爹任贵报仇。那任贵8岁净身入宫，哪里会有儿子？你就是我在路边捡的一个孤儿，你父母是谁，只有天晓得。闻听此言，张远山是如遭雷击，呆在那里。张文义说了，说你一定听信了胡铁城的话呀，可你难道没有想过吗？为什么20多年了他还不肯放过我呀？张文义呵呵一笑，似乎在嘲笑他，又似乎在嘲笑自己，说为什么？因为那些宝贝可以让任何人疯狂。就在这天晚上，胡铁城来到了张家，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张文义和福伯，微微一笑，笑得很轻蔑，随后他径直来到了书房，经过仔细寻找，密室入口出现在他面前。当他走进去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密室里是空空如也呀，只有一张字条，这字条上写的是机关算尽，两手空空，悔之莫及，祸可弥补，落款是张远山。胡铁城看着字条呆愣了半晌，突然他是长嚎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来，人跟木头似的直挺挺的栽倒在地。没过多久，警察局查到王发财被灭门一案的真相，李掌柜被捕，绸缎庄被封，
警察

0: 局一夜之间报复这警察局长啊，而张远山呢，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在这玉城出现过。直到很多年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故宫博物院收集整理的散落在外的文物，竟然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匿名人士无偿捐赠的11件宫中流失的国宝，其中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6件。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来收听本期的白羊故事会，我是白羊。刚刚呢，和您讲了一个由国宝引发的故事，是这国家呀有国家的宝贝，那么作为个人呢，也有个人的宝贝，每行每业都有它离不开的东西啊。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主人公啊，他是个屠夫，对屠夫来说宝贝是什么？当然是刀啊。可这位张屠夫却要封刀，哎，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位张屠夫啊，就是出身于杀猪世家，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绝活。什么绝活啊？卖肉不用秤，这一刀下去几斤几两，那是分毫都不差。所以呢，人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张一刀。说近几年呢，这张一刀呢萌生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啊？封刀。说起这个张一刀啊，他有个儿子叫张天明啊，这小天明呢正在读大学。张一刀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是啊，这年头当官的当官，是发财的发财，这张一刀心说，哪像咱们张家，杀猪这行都传了8代了，我再不封刀，我还传第9代不成啊。说这年张天明大学毕业，找工作是四处碰壁，哎呦，整天在家里长吁短叹呐。张一刀想不明白了，心说我儿子论文凭论长相哪比不上人家呀，这每次招聘考试的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可咋就找不到工作呢？张一刀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干脆去请教隔壁的赵叔吧。为啥去请教这赵叔呢？这赵叔早先呢就在机关大院人管过传达室，见过世面。这张一刀呢就把儿子找工作这事儿跟张叔说了一遍。张叔听完了说，哎呦，张老弟啊，啊，这赵叔说了，说张老弟，现在呀没有一点门路，你想进城去吃公家饭，你都白日做梦啊。张一刀回到家里挖空了心思想门路，什么自己的3姑6表啊，亲朋好友啊，都梳理了一遍啊。这里边有杀猪的，有宰羊的，有拉车的，有种地的，还有弹棉花磨剪子的，可唯独就找不到一个当官掌权的。这天晚上，张一刀是难以入睡呀，盯了一宿天花板，直到鸡叫声传来，他啪一拍脑门，哎，想起一位来。谁呀？这位呀，上过中央电视台表演过绝技绝活，而且是载誉归来。当时这个县农业局呢，特地为这人设过一席庆功宴。在这席间呢，一位姓牛的局长向他敬过酒。张一刀记得这牛局长啊挺和善的，要上门去求他，说不定能帮上忙。说来也巧，这县农业局呢正在招一批事业编制的农技干部，公告上说了专业对口可以优先，而张一刀的儿子正好就是学这农技专业的，那招聘呢笔试成绩还都很靠前。张一刀心里，哎呀，有点底儿了，但是呢还不踏实。听赵叔说过，这关键呢是在面试，这一关这水可深呐。第二天，张一刀兴冲冲地背起一只蛇皮袋子，里边装了一只猪火腿，直奔县城而去。张一刀找到了县农业局家属院，也打听到了牛局长家的门牌号，一敲门，这开门的正是牛局长。张一刀自报家门，牛局长想了想，哦，想起来了，让张一刀进了屋。这张一刀呢就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了。牛局长问他今天是为何事而来呀，这张一刀呢啊支支吾吾的就把儿子想进农业局啊当农技干部这事儿啊说了一遍。牛局长一听笑了，说老张师傅啊，只要条件符合，考试合格，农业局谁都可以进啊。你是大忙人，今天呢我就不留你了，有消息呢我再和你联系。牛局长说着起身送客。这张一刀也很知趣儿，也站起身来。牛局长开门的时候，随手就把张一刀那个蛇皮袋子拎到了门口，要张一刀带回去。张一刀能干吗？一脸陪着笑呀，
0: 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一边说着，把这蛇皮袋子又拎进去了。这下牛局长把脸拉下来了，说：“老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当干部的为老百姓办事，怎么能收好处呢？你今天呢，要不把东西背回去，我对你不客气了。”张一刀一看，哎呦，局长动真格的了，心想：“哎呀，原来这牛局长是包公在世啊！”张一刀脸都红了，背起蛇皮袋子下楼了。这张一刀第一次送礼就碰了壁，他又去找赵叔请教。这赵叔听了骂开了，说：“你就背个猪火腿去献宝啊？啊，现在还有谁给领导送什么猪腿牛蹄的？要送啊，也送这个。送什么？”赵叔一边说着，做了个点钱的手势。哦，张一刀明白了，若有所悟，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张一刀拿了5000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又去找牛局长。可这次开门的呢是牛局长的夫人。牛局长啊外出办事儿了。张一刀坐在沙发上，浑身都不自在啊，心里扑通扑通的跳得厉害。和牛这个局长夫人对话啊，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这只手啊老在口袋里伸，局长夫人好像看出什么了，哎，咳嗽一声啊，假装啊要去吐痰。张一刀趁这机会慌忙从口袋里把那信封掏出来了，就塞在沙发坐垫底下了，就等局长夫人回来，他要起身告辞。张一刀回到家中，心里老惦记那5000块钱呢，心想要这局长夫人不去翻那沙发垫怎么办呢？啊，牛局长家是人多客杂，要被外人发现了偷偷拿走了怎么办呢？这钱不打水漂了吗？哎呦，张一刀是越想越不安稳呢，干脆他又拨通了牛局长家的电话。这接电话的还是局长夫人。张一刀告诉局长夫人说沙发坐垫底下有个信封。这夫人呢答应一声，电话断了。张一刀这才舒了一口气呀。第二天张一刀就接到了牛局长电话，牛局长让他马上去一趟。哎呦，张一刀甭提多高兴了，心说钱这东西真灵啊，啊，这下儿子工作有戏了。这张一刀是乐颠颠的敲响了牛局长家的门，可一进门就看着牛局长怎么了，这是怎么黑着一张脸呢？手里还拿着那个信封。牛局长说了，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存心拉我下水啊？我们当干部是讲原则的，是讲清廉的，讲公正的，绝不会拿原则立场做交易。这回这张一刀又垂头丧气的回了家，心想不都说现在当官的贪心十足吗？可这牛局长一不收礼二不收钱，比包公还要硬啊。都怪那赵帅害我在牛局长面前呢、啊、碰两鼻子灰了。张一刀要去找那赵叔论理，可没等张一刀把这话说完呢，赵叔急了，说你真是个猪头啊，你打什么鬼电话呀？送点钞票心里就记得啊，贼牢贼牢的。你这样你这钱谁敢要啊？即便是牛局长提醒你说老张师傅啊，你忘了东西没有啊，你也得说啊，牛局长您见笑了，我空手来空手回，哪有东西忘啊。这张一刀被赵叔是一通数落呀，这下头脑清醒了不少，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为了自己手上这把杀猪刀不再传给下一代，这张一刀是一咬牙决定最后一搏。他把压箱底儿的杀猪本钱50000块通通拿了出来，用报纸包好塞到衣服里边，又来到牛局长家里。这次牛局长很客气了啊，当面还夸张一刀说这回啊没带东西，没搞不正之风。谈话间张一刀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动作，整个身子是坐立不安呐、啊，3-5分钟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起身要告辞。临出门牛局长果然试探性地问了句，老张啊，别把什么东西搁下啊。这下啊张一刀长记性了，哎呦，牛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是空手来空手回，哪有东西撂下。一边说着跟逃跑似的就离开了牛局长的家。从这之后啊，张一刀是日日等夜夜盼，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叫他10月10日上午的9时到县农业局人事科报到，听候调处。听到这个消息，一家人这个激动啊，办了10几桌酒席，把能请来的亲朋好友啊都请来了。散席了，张一刀趁着高兴劲儿，准备在今晚就封刀。 儿子明天要进城吃公家饭了，自己再做杀猪这行的，那不丢儿子脸吗？他把这杀猪的家伙事儿啊，都摆到堂屋的中央，都什么？什么刮毛刀啊，破肚刀啊，开膛刀啊，剔骨刀啊，哎呦，大大小小几十把呀，这些刀他都用热水洗净了，再拿毛巾擦干了，仔仔细细涂上了防锈蜡，套上套子，然后是整整齐齐的装进了箩筐。张一刀就这样喜滋滋的封完了刀。就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谁打来的？是乡里的一位分管畜牧业的副乡长打来的。什么事儿呢？说明天县屠宰公司啊要举办一期屠宰技能培训班，要请张一刀呢去给学员做技能辅导。张一刀一听，好啊，心说儿子明天到县农业局报道啊，我被请去做辅导老师，这不好事成双吗？这张一刀啊又从箩筐里边把杀猪刀取出来了，明天呢要带过去给学员做示范。第二天天刚刚发白，张一刀父子俩是兴冲冲的乘上车往城里去了。县屠宰公司由县农业局直管，刘局长亲临现场，要在开幕式上做重要讲话。培训刚开始，刘局长呢把张一刀从后台请了出来，然后满面春风地说学员们，我现在郑重向大家介绍，这位是我们县大名鼎鼎的杀猪世家的张一刀师傅，他的绝技绝活啊上过中央电视台，今天十分荣幸请他来到现场。刘局长一边说着带头鼓起掌来，这张一刀呢连忙点头跟大家致意，这心里甭提多得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牛局长又说了这么一句，下面请本期学员啊，也是张师傅的儿子张天明到台上来，父子二人一起为大家做示范。张天明本来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边，一听牛局长点他要他上台，只好低着头走上去了。又听牛局长说了，天明啊，你要接过父亲手中这把杀猪刀，要把你们张家这手绝活绝技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要把这传统绝技与现代工艺很好的结合起来，为我们屠宰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活力。听到这儿啊，张一刀这脑子嗡的一声响，是一片空白，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这都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天张天明到农业局报道的时候，被通知他来参加屠宰技能培训，他农技干部的岗位被别人调包顶替了，而顶替他的是赵副县长的侄子，之前呢被县屠宰公司安插在屠工班当屠工。赵副县长得知后心里很不快，立马给刘局长打了电话，要他对自己这侄子加强批评教育，多多关注他的工作进步。牛局长心领神会呀，深刻领会了精神，于是来了个移花接木，让赵副县长侄子去当了农技干部，而把张天明呢安插在了屠工。这样一来呀，也正好是子承了父业，让张一刀他们这个杀猪世家后继有人了。我们再看张一刀颤抖着手把手中这杀猪刀递给了儿子，眼泪汪汪的说，儿啊，认命吧，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谁让你是杀猪佬的儿子呢？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营养与慢病的上半段，算是因为算是想跟大家说说营养和慢病的一些关系。以前是什么样的，是缺乏一个营养素或者是某一个营养素导致了疾病，那我们补充这个营养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呢，发现演变成到现在我们的新营养学，就是符合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人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已经到了可能是需要系统的解决好多问题，你需要有一群的营养素放在一起，可能才能解决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往往还只能是缓解，不能彻底解决它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扭转。当然如果很多朋友说哎呦，上期节目有点太难懂，没关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补充，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告诉大家那到底疾病和营养是不是有着一些关系，我们缺乏了导致疾病我们能明白，那我们补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预防，是不是只要我营养补充到位了，我营养都是均衡了，我这人就是健健康康的，永远不得病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上期节目其实想给大家就说一点，以前的营养就是一个营养素解决一个问题，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从一个学说的眼睛来讲，它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这就导致了到了现在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这个营养补充剂也好，它都是单一成分，维 C、维 B、钙等等，它都是这样的。
0: 对，
3: 但是呢从2005年开始，当时就有一个新营养概念的提出，这个提出也迅速得到了医生研究人员的大家的认可，就是说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在出现营养缺乏性疾病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营养从营养缺乏性疾病的这种补充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方式的补充，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单一成分去解决了，但是这个学说从提出来到现在也就才有10多年的时间，
0: 而且基本上你看虽然已经10多年了，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10多年已经很长了哈，
3: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认为，或者说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让你觉得说哦有所改变了，可能我们还是固有的思想，
3: 对，就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行业内现在有个共识，这可能需要一个10来年的时间，行业共识再到了政策层面10来年的时间，从政策到了一个产成品的应用又是10来年的时间，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说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营养是充分补充的，但是大家真正见到短则我觉得5年，长则可能需要10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就这是上期节目想给大家说的。但是这期呢咱们扩展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我们在营养上对慢性疾病也好，或者对一个亚健康的人群也好，我们的这个干预的方案和理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刚刚如果有朋友听到您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哈，可能会有疑问，会说那我明白了，以前我呢就是挨个补对吧，我买这个买这个买那个单一营养素，那现在好，你现在市面上你只要出一个综合营养素我就买它不就行了吗，我每天吃，然后每天吃完了之后我营养就均衡了，我哪儿都不缺了，不缺的话我就不会导致疾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3: 不是，就是现在的营养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以前是讲营养，然后现在开始有人提健康管理或者人提其他别的，我们不管提什么，其实营养有几个因素是会影响它的利用率或者影响它的功能的，我举几个最常见的例子，第一个运动，第二个情绪，第三个生活方式，这几个因素都是会对你到最后的营养的补充和改善起着很大的不同的影响的，咱们先说第一个运动的问题，我之前有的时候去在各个社区

0: 有时候做讲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我问生命在于什么，其实最想听到的话是有人说生命在于营养，几乎没听到过。因为营养这个东西，你想想，咱们人吃饭是为了什么？
1: 为了获取营养。
0: 为了获取营养。人为什么要吃饭？获得营养之后，这些营养素到了身体各处，对吧？保证我们人的生命的运转。
1: 对。
0: 你知道一点，就是这个人如果不常动，他了不起是这个人变得很胖。但是这个人要不吃饭呢？这个人要长时间不吃饭，这个人可能就挂了。
1: 对，就不在了。
0: 就不在了。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说，生命在于营养，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吃任何东西都是为了
1: 维持生命。
0: 维持生命。所以，但是有的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说为什么在于运动？他说运动很重要啊。给我讲了各种各样运动的好处啊，什么提高增强心肺功能。什么
1: 提高代谢能力。
0: 提高代谢能力。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我说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说运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的点是什么？是让你的营养的吸收利用率变高。我们来想一点，为什么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好的人，他如果不运动，这个人会怎么样？
1: 胖。
0: 胖。他为什么会胖？就是他吃进去的没有消耗掉，到最后转化成了
1: 脂肪。
0: 这是吃完之后不怎么动的。吃了之后动太多的人会怎么样？首先第一个，他吃的这部分就已经被分解掉了，因为它代谢需要消耗嘛，糖分、热量之类就都被消耗掉了，所以我们说运动的核心其实是让你的吸收利用率增强，动的少了，营养会堆积，动的多了会怎么样呢？你不但你的营养会消耗掉，你人的肌肉也会被消耗掉，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就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了，营养的吸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什么呢？在运动。所以你不能认为说我吃了某种营养素或者我吃了某几种营养素我就万事大吉了，不是的，你一定要做合理的运动，不动你会肥胖，动得过量了你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运动和营养是相关的，不是单纯的这个
1: 就靠吃进去的营养，
0: 第二个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影响你的营养吸收利用，是我们刚才说的情绪。
1: 哎，情绪怎么会影响这个人的吸收和利用呢？
0: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个会比较直观的体现会是什么？我有两个情况是比较典型的，第一类情况呢，就是
1: 说走啊，去吃饭呀，我不去。
0: 对，这是第一类，
1: 气得都饱了。
0: 对，不想吃，没胃口。
1: 没胃口。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些女性她在这个精神情绪有异常的时候，她会暴饮暴食。他会敞开了吃，
1: 对，我们看经常有些电影作品当中就是这样，一边哭着一边就吃爆米花啊，吃甜品啊，吃所有的东西，那些长胖的东西。
0: 对，这种事儿我以前也是在电影电视里看见过，后来发现还真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从我们日常的人的常理当中你就能想象到情绪对我们的食欲是有
1: 影响的、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还在什么地方，咱们的所有的营养的消化吸收，我们是胃部是要把食物乳糜化，肠道把它给吸收掉，吸收之后转运到肝。当你的情绪有异常的时候，其实对你的肝脏的这个影响啊是很大的，就是当我们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肝脏代谢是会有影响的，而肝脏负责我们所有营养素的消耗和吸收，所有的代谢都在肝脏来完成，所以它也会抑制你的这个吸收利用的情况，所以这是情绪也会对营养有影响，
1: 有影响，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做实验课题的时候要排除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最近有大喜、有大悲、有情绪波动的，我们都尽量的会把它作为一个标识，就要不然就是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做样本人群，要不然就是这个人做实验人群的时候，我们大家打个标记，就是这个人群如果说他的这个实验结果和我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找排查因素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是一个因素
1: 哦。
0: 但是对于大多数正常来说，你不做实验对吧？但是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自己的营养吸收的状态是和你的情绪密切相关。
1: 明白。
0: 但是反过来啊，你要看见这个人不管遇见什么事儿，该吃吃该喝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这个自我调节能力啊很强。这是咱们所说心大是吧？
1: 心态比较好。
0: 心态比较好。
1: 那这样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继续请蒋彤来给我们讲一讲，变成了新营养学之后，有这么多除了营养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好，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好它，营养加上运动加上情绪，这个三人件如果我们都给它用好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而且营养均衡。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就是说情绪哈，对于我们的食欲有着一些影响，同时那就是会对营养吸收利用也有着一些影响。那我们刚刚其实还是主要说营养嘛，营养最时尚节目，我们也最多的话题是跟大家来说相关的营养。营养如果我们把它利用好了，我们能让它事半功倍了，那肯定这是谁都想要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对吧？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它这样事半功倍？
3: 所以是这样，就是在现在的营养的应用上当中，就是趋于什么呢？趋于要做综合性的这个营养的干预。就是像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在做这个乳酸菌调整的时候，我当时举过这个例子，我们给有一个这个我们领导的朋友，也是一个离退休的老同志，他就肠胃功能不太好，我们当时就给他调配乳酸菌，让他去用，结果呢他说，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过了一阵呢，我们那儿特别忙，后来就没有功夫给他去调配了，然后就给他成品，他说这吃了不管用啊。然后后来我们当时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也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他对这个整个营养的理解比我们要深得多，当时他就说没关系，你把这个袋儿都拆开，倒到这个袋子里头，你就跟他说这是给他特别定制的，你试试看效果
0: 调配的，
3: 对，就把这个成品都拆了，然后倒到这个袋子里，要给他说这是给你特制的，那个同志穿着说，还是特制的好，
0: 对。
3: 这个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心理的一个暗示，和这个营养结合的时候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不太科学，但是是一个片面来例证案例，就首先第一点，心理的作用其实对咱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首先第一点，你的心态是不是积极的，是不是说能够接受一个全新的事物，这是决定了第一点。没有的人说我对这个东西就特别抵触，或者说我对治疗就特别反感，那这个时候往往也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印证情绪对我们人的健康的状态的改正是什么呢？就是癌症的术后的康复当中，情绪其实你看也是一个人生存周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豁达的、开朗的、愿意积极配合的，他的整个生存周期就会
0: 长
3: 相对，而那个悲观的、消极的，他其实有的时候治疗效果就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在情绪这个地方，心理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实在是说没有别人能完全的去替代你们，但是我们最近呢在研究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类似的方向，想做调整的什么呢？音乐。就是我们在当时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说怎么能让这个情绪配合营养能够更好，情绪是自己的事儿嘛，有句话叫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后来我们就发现声音对人的情绪会有适当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小组就专门在做音乐的研究。
0: 哎，这个理论我还真的去听过，我在2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带我去，当时呢他是这样说的，跟我讲啊，就是你知道其实现在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吧，是这么多这个音高的，但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宫商角徵羽，
3: 对，它少音。
0: 然后呢他说了，其中的宫商角徵就分别对应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当时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比如说我可能这个曲调它是宫比较多的，那它可能对于我们的心，我当时忘了它具体的对照什么，它可能会这个音声音就会对我们的心能静下来。然后呢那我们再换一首乐曲呢，它可能是角比较多的，或者这个指这样的音比较多的，那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肝会有一些疏解。当时反正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挺逗的，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3: 对，就我们研究可能跟这个有趋同性，但是不太

0: 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科学院还有一个研究所叫劳动保护研究所，它是专门研究噪声的和这个粉尘等等这些劳动保护方面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对声音的研究就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就两个研究所结合在一块儿，他们给我们提供声音样本，我们来做人的这个测试。
1: 嗯，
0: 我们就想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音频的类型，对人的这个情绪啊，对人的大脑啊，是能够有变化的。
1: 嗯，
0: 那这种变化呢，我们研究的目的事实上是为了让你的营养的吸收利用率更好，所以这是我说的在营养上情绪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情绪上，
1: 明白，就是换句话说，你让研究出来发现，哎，就这首歌，或者说就这样的一个乐曲，我们患者或者是我们这个志愿者听完了之后啊，哎，他高兴了，
0: 对，他高兴，或者他情绪平和了，
1: 嗯，
0: 那这种平和呢，对于他的吸收、代谢、康复都是有帮助
1: 有好处的。
0: 可能到最后不是一首歌，可能到最后是一个类型的乐曲，
1: 嗯
0: 啊，什么样的特点会有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在情绪上我们所能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情绪对人的营养的这个干预其实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可能听众就说了，说你说半天白说，对吧，
1: 嗯，
0: 你还在研究我们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在音乐的这个方面还是尽量的听欢快的、轻松的、能够让你产生愉悦的画面感的这种音乐和歌曲，对人的这个情绪的积极作用是很好的。这个我们看文献已经找到了类似的，
1: 嗯，
0: 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做的，就别没事老去听特别悲伤的，
1: 嗯，
0: 或者听个梁祝是吧，啊，听点愉快欢快，听个喜羊羊灰太狼什么的音乐方面是这样，
1: 嗯，
0: 声音方面是这样，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运动。运动上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给开的这个营养处方和运动处方，现在运动有一个理念是在世界上被提出来大家公认的，也是我们最近在做认证的一个，叫做运动是良医。运动是运动，这个不用解，是就是是否的是，
1: 嗯，
0: 良是良好良，医是医生的医。
1: 哦，
0: 这个叫运动是良医，是一个就是世界范围内大家现在提出来的新的理念。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在翻译的时候特别逗，当时整个中国地区在翻译这件事情，他也是陈院士来牵头来干的，他们当时就在研究说到底翻译叫运动是良医还是翻译运动是良药，到底用医还是用
1: 药。嗯，
0: 然后最后呢大家觉得还是应该用医，因为医的这个范畴啊更大。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当我们的运动进入以后，其实它能够明显的提升你的整个的人的代谢，你的代谢提升以后，事实上就能够让你的营养能够得到有效的转化和利用。但是我们现在提了一个，一方面你是不能够不动，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是不能够运动
1: 太多
0: 过量，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内，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咱们国家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其实我觉得适合大家。第一个就是做有氧运动和适度的无氧运动。什么叫适度无氧运动？就是比如俯卧撑，你不用做说我一定要每次做20个、30个，你隔两天或者每天能做10个，这就叫你做了适量的有氧运动、无氧运动了。老年人来说的话，你说我做不了俯卧撑没有关系，你趴在墙上，嗯，你推墙也可以，人家叫俯卧撑对吧，你不卧，你俯着俯墙撑也可以。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做适度的无氧运动。第二个，做每天做定量的有氧运动。什么叫每天做定量有氧运动呢？就是每天的运动时长，慢跑也好，这个适量的快步走也好，你不能散步，因为散步运动量太低。
1: 嗯，
0: 快步走也好，这个慢跑也好，有氧步跑也好，每天一定要达到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你的代谢才开始提升，30分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量，超过这个量了以后呢，有可能会运动
1: 过
0: 量。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符合这个运动是良医的这个准则，
1: 嗯，
0: 那也是对你的营养代谢吸收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工作当中呢，我们其实提的一个叫做运动处方化。什么叫运动处方化呢？就是运动其实应该跟药物是一样的，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这样的话给结合你这个人，给你一个制定专业性的运动的方案，
1: 嗯，
0: 你来进行运动的开展才是对你负责的。所以现在这个新营养的趋势我就说了，它是情绪运动等等这些方式结合在一起，同时呢现在叫做运动处方化、营养处方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要针对个人的情况去做量化处理的。
1: 嗯，
0: 这才是一个对人比较合理的和负责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而不是说一个东西适用所有人。
1: 明白、
0: 啊、不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比方说啊，有朋友会问，你们今天说了高血脂，你为什么不说一说高血脂我们该吃什么，我们人群应该吃哪些东西，我们就该吃这些东西。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我跟您说吃 ABC， 然后您吃完 ABC 它就是一个灵丹妙药适用所有人群的。
0: 对，
1: 它是应该要符合您的身体需求和身体状况的。今天也非常感谢蒋彤来做客，来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营养与慢病的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哈，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哦，原来真的是这样，情绪其实太重要了，对于我们吃饭我们摄入所有的营养的同时，如果您的情绪波动很大，如果您的情绪是非常非常悲伤的一个情绪，它会极大的影响这个东西在您身体的吸收和代谢哈。当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适量的运动，所以别过量，那殊不知其实
0: 运动损伤
1: 已经运动损伤或者运动过度了。
0: 我见过很多这个重度运动爱好者，他们有一个概念叫通透，说今天我要运动的特别通透才可以。我后来试过一次他们所谓的通透的概念，我当时通透完之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1: 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0: 对对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

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哎，你看咱们单位马路对面这个医美诊所，这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5: 你也心动了吧？
4: 哎呦，下不了决心呐，怕被过度消费，更怕遇到消费纠纷，那可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没错，医美也算医疗行为，有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非必要不动心。
4: 那我要是想试试呢？
5: 那你就得先仔细查看对方的医疗资质了，尽早识别不良机构。
4: 我怎么查看呢？
5: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呗。
7: 医疗美容机构呢，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以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医师的执业证书，他必须要有资质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才会有保障一些。签订好医美的服务合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北京市的卫健部门和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公布了医美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或者我们北京市的这种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
4: 哎，我琢磨着啊，那也可以上个法院的审判信息网，看看这个医美机构之前呢，要是有过什么医疗纠纷，那可得小心点儿。
5: 没错，是个主意。另外呢，认真签订服务合同，尽量使用示范文本。接下来咱们接着听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
7: 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这个就是你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凭证，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内容，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啊、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
4: 去个正规机构签订个好合同，留存好凭证。哎呦，这医美消费啊，我还是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8: 扫地机、电熨斗、吹风机，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9: 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同时，除了注意用电安全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8: 一，各种家用电器用途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同，有的还挺复杂的呢。
9: 所以未成年人使用家用电器，应当在成年人的指导和监护下学习使用，对危险性较大的电器则不要独自使用。
8: 二，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闻着有焦糊味儿，要立即拔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9: 三，电吹风机、电饭锅、电熨斗、电暖气等电器在使用中会发出高热，应该注意远离纸张、棉布等易燃物品，防止发生火灾。
8: 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烫伤。
9: 四，避免在潮湿的环境，比如浴室使用电器，
8: 更不能使电器受淋受潮，不仅会损坏电。

0: 燃气，人才会触电。
1: 五，电风扇、扇叶、洗衣机的脱水桶等工作时是高速旋转的，切记不能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以防止受伤。
0: 六，电器长期搁置不用，容易受潮、腐蚀和损坏，重新使用的时候要认真检查。
1: 七，购买家用电器时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合格产品。
0: 年关将至，
1: 安全
0: 使
1: 用
0: 各种电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呀，真烦人！
0: 哎呦，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感冒了吧？
3: 要是感冒就好了，我这清鼻涕就没停过，眼睛还开始痒痒了呢。我感觉吧，我这可能是花粉过敏了。我记得我以前没这毛病。
0: 哎，别挠，别挠！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哎呦，你们这种人啊，这一到这会儿，这就开始难熬啦。
3: 其实吧，我也没醉卧花丛中来着啊，这花园啊，我都很久没去过了。
0: 嗨，好多人啊，都认为这花粉过敏，那花儿是花团锦簇的那些花儿过的敏。其实啊，这鲜花的花粉它比较大，很难随风飞远。真正引起花粉过敏的是那些树粉、草粉，它们的花粉特轻特小，风一吹就能吹得老远。你比如常见的柏树啊、槐树啊，都是咱们身边的花粉刺客呢。
3: 不是，我原来也不花粉过敏啊，就这一两年的事儿，这就突然添毛病了。
0: 有环境也有基因的问题，往往随着年龄增长，这花粉过敏逐渐积累，那以前不过敏，后来就过敏了。
3: 我跟你说啊，这花粉过敏还真惹不起，我这两天都不敢到户外去了，又是口罩又是护目镜，上下班都不骑车，改坐地铁了。
0: 没错，惹不起得躲着，减少正面接触花粉的机会。回到家啊，换衣服、洗脸、漱口、洗鼻子，每天呀，最好看看气象部门发布的花粉指数的预报，要是花粉指数高，那就别去户外了。回来以后啊，尽量的关上门窗，以防花粉飞入。在家和车里，那也使上这个空气的净化装置。
3: 明白了，话还挺密。哎，另外问你个事儿，我要是不去医院的话，能自己扛过去吗？
0: 不行，花粉过敏啊，肯定得对症治疗。哎，你啊，赶紧去挂一个变态反应科，查查呀，你到底对什么树和草的花粉过敏？要是发展成过敏性哮喘，那可就麻烦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3: 难听不难听啊？这一直跟这儿补补的，模拟什么呢？这是？
0: 哎呦，我早上出门发现呀，我这轮胎被刺穿了，我正纠结呢，这补还是个，哎，还是不补，还是换个新的。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先跟我说，你那车什么胎啊？
0: 真空胎。
3: 真空胎好啊，被刺穿了以后不容易漏气儿，更安全，而且散热很快，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0: 对呀，我就是听说吧，这真空胎被刺破了之后，用什么自补液自己就能搞定，不用出去补，能这么省事儿吗？
3: 这瞎琢磨什么呢？我跟你说啊，补胎液有酸性的，有碱性的，都会对橡胶和钢圈轮毂产生腐蚀作用。
0: 嚯，这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二啊！
3: 我跟你说还有呢啊，如果轮胎补过，速度就不能再快下来，明白吗？得在80公里每小时以下行驶，不然的话，容易因为修补口出问题造成交通事故。
0: 哎呦，那哪行啊？看来这真空胎优点一大堆，可这缺点也挺明显的，这修补麻烦，费用高。我还是送到4S 店，能补补，不能补，换个新的得了呗。
3: 没错，我跟你说啊，轮胎可没小事，不该省的钱，咱还是别省了，老爷踏实。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那孩子被狗抓了，大人怎么就没当回事儿啊？
3: 是啊，据说是碍于面子。 也觉得不会有事儿。
5: 他一直在强调他的狗没有问题，抓伤的又不是咬伤，如果再打针好像很讹他们一样。我就是顾及这一点，顾及他们面子。
6: 他那个时候已经

0: 恐水各种难受恶心，说肚子疼，突然间就抽搐，确诊了狂犬病。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家家长大意了。
2: 哎，邻居懂不懂事儿，谁出钱，麻不麻烦，这些全是小事儿。一旦被狗咬了，哪怕是被抓伤，也要赶紧去医院打狂犬疫苗，人最重要，这不能犹豫。
1: 是啊，狂犬病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传染病之一，比天花霍乱还要命，每年夺走全球几万人的生命呢。
2: 你说怎么被狗抓了咬了几下这就要命了呢？
1: 其实啊，狂犬病毒呢是在狗的唾液里，但是你想，这狗它会舔爪子呀，指甲缝里它就有了病毒，被狗抓被狗咬，只要出了血那就是三级暴露，注射狂犬疫苗是唯一的救命的手段。
2: 这新闻里头的这狗吧，是农村的狗，往往散养也不打疫苗，城里打过疫苗或者是家养的狗，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1: 谁说的，城里的家养的打了疫苗的，抓着人咬着人的也不安全，而且它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的猫狗，看上去健康仍然有可能携带病毒让人感染呢。
2: 不是，这里头什么时候又出猫的事儿了？
1: 哎，狂犬病可不仅仅和狗有关，猫、猪、牛、马等家畜，蝙蝠、浣熊、狼、狐狸、野生动物，哎，兔子、啮齿类的动物也有可能携带和传染狂犬病呢。
2: 要这么说，咱尽量别去招猫逗狗，特别是流浪的野生的，而且要看好自己的孩子，防止被猫啊、狗啊什么的抓伤。
1: 是啊，一旦被抓被咬，赶紧去注射狂犬抗血清或者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2: 没错，千万别犹豫，也别有侥幸心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以为是前一天火锅吃辣了，然后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呢，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呼吸困难、憋气、胃寒这样的一些现象，去医院就诊啊，都没赶上抢救，人就没了。
1: 哟，这也太可惜了，这也太仓促了，医院确定病因了吗？
2: 确诊了，说是急性会厌炎。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这个病我知道，会厌位于人体气管上方，舌根的根部，人在说话或者呼吸的时候呢，会咽呢就会向上，这样的喉腔呢就开放，咽东西的时候会咽就向下，会盖住气管，这样上的食物或水那就不至于进气管造成呛咳了。
2: 那会咽怎么能发炎呢？
1: 急性感染性会咽炎其实多发在春秋两季，大多数都是临近的器官感染、创伤、异物或者是过敏造成的。
2: 那新闻里头吃火锅这事儿，是不是会咽炎的原因？
1: 一口火锅，一口饮料，一冷一热，它确实更容易引发炎症和水肿。
2: 你可别吓我啊！你这么一说，弄得我火锅真不敢吃了，真怕嗓子疼。
1: 别过度紧张，那平时吃咸了、喝甜了，感冒发烧、嗓子疼，那都很正常。但是如果急性剧烈的咳嗽疼痛，尤其是咽喉中心部位疼痛，吞咽困难、有异物感，甚至呼吸不畅，那一定得注意，最好啊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最近我这记性啊，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
1: 这慢点慢点，待会儿他说的都没了，怎么了这是？
2: 就前两天坐飞机，身份证居然忘带了，去开临时证明，折腾了半天，差点没赶上飞机。
1: 哦，坐飞机忘带身份证了，那下次啊遇到这种情况，你别急，我教你一招。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大部分人坐飞机忘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了，那都知道到机场公安机关办理纸质的临时的乘车证明就可以了。
2: 没错，我就是这么弄的。
1: 这招管用，但是啊，你容易时间紧张啊，手忙脚乱的。我教你一招啊，更方便的。
2: 啊，还有比这更便捷的呢？
1: 有啊，电子临时乘机证明，你可以直接在支付宝或者微信小程序里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填上相关。

0: 相关信息进行人脸识别，一分钟你就能看到结果，在国内任何运输机场都能用。
1: 啊，感情临时乘机证明都有电子的了，这也忒方便点了吧？
0: 哎，不过得注意啊，这电子临时乘车证明那一般呢只能用于特定安检口，所以安检之前你最好找工作人员提前问明白，千万别前面省出来的时间后面啊浪费在这个排错队上了。
2: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咱科室那小刘怎么今儿没来啊？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0: 又过敏了，到医院去了。
1: 啊，就犯过敏性结膜炎，不是去年不也是他吗？
0: 没错啊，这眼下的季节特别容易中招，这过敏性结膜炎。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不瞒你说，前两天我看咱小刘吧，就好像没事就揉眼睛。
0: 那是，这个病得早发现，如果眼部瘙痒、红肿、流眼泪、有灼热感，经常得用手搓，那就得警惕了，是不是过敏性结膜炎？那小孩比大人还容易得呢。
1: 那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影响视力？
0: 这倒不用担心，过敏性结膜炎一般不影响视力，哎，也不会传染。
1: 啊，那我就放心多了啊。不是，那万一中招了该怎么办呢？
0: 别自己瞎治啊，抗病毒眼药水或者抗生素那对过敏都没用，最重要的那就是别揉眼睛，越揉过敏反应越厉害，去医院那肯定是个好办法。不过呢，平时自己在家也可以用消毒纱布蘸点温开水轻轻擦拭，冷敷眼睛也能减轻瘙痒感。如果12小时内这些症状啊都没缓解，那就赶紧去医院吧。
1: 我还记得去年小刘不仅眼睛痒，还花粉过敏来着呢，整天戴个护目镜。
0: 那可不，要特别注意远离花草等这些过敏源，勤洗手，多通风，多预防，多上心。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开这个吧，还是开这个呢？还是开这个呢？
1: 行，好好开车，这钮特好玩是吧？一针换着摁，什么意思？
0: 看今儿外面的天气多差呀！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你说咱们这会儿出来，这车是内循环好还是外循环好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我跟你说啊，像这种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天气，或者排队等红灯周围全是尾气的时候，如果不想让脏空气进入车内，你就开内循环。
0: 哎，我听说啊，就是开内循环，但是这老内循环，空气不流通，那对身体也不好啊。
1: 不是，这你说的也没错哈，那你就别长时间开内循环，对不对？开的时间长了，车内空气的质量确实就差，缺氧也比较严重，那就得再打开外循环，保证车外空气流入车内。另外啊，新车或者是新做的装饰，车内味儿比较大，也需要打开外循环通风排味。
0: 哎呦，这说的麻烦的，我到底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啊？
1: 简单跟你说啊，车外空气差就开内循环，这时候车内外的换气通风就会关闭，吸入的空气仅仅

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10: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2: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9: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在过着平凡的生活，可是即使我们的日子再平凡，也会有温暖的阳光照耀内心。比如听听歌，听听老歌，我相信这些暖心而熟悉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诚挚的回忆，是其他事物哪怕金钱都带不了给我们的。和你一起重温华语乐坛经典金曲，和你一起再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们精选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每天50分钟直播时间，星宇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那夏天的天儿越来越热，也愿燥热的天气能够在你听音乐的时候拂去你内心的燥热，带给你一阵内心无限的清凉。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0: 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那首花月潭经典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你也会听过很多的版本，像原唱娃娃演唱的，后来李翊君演唱的，还有前几年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刘明湘演翻唱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今天我们听的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于著名歌手叮当的诠释，相对于前几个版本，叮当的声音更加的有张力。叮当的声音呢，富有磁性和张力，无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的沉淀抒情型歌曲，它都能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且动人。清澈干净的嗓音能够带给听众心灵和情感的共鸣。叮当的声音呢，浑厚有力，可塑性非常之强。他带着勇气一步步从无名的一个酒吧驻唱歌手，到自己开演唱会，到万人合唱的大舞台。早年幼稚的叮当早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优质歌手，也是华乐坛不可多得的非常有雄厚实力的著名歌手。叮当，猜不透。

0: 眼悲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当下所拥有的幸福。所谓稳稳的幸福，我想更多的是一份知足，能够看到你所拥有的，你的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所拥有的健康。很多朋友说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体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那生活变得极不方便啊，我只是说想象一下哈，那么假设一下，那其实你就会觉得真的健康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也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份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我们能够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稳重的演唱方式，非常好的共鸣方式，非常好的情感表达方式。陈奕迅也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由商业到不商业，由不自我到自我的过程。他因为流行歌曲而被更多人所熟知，在成名以后又用音乐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他可以将每一首歌完全吸收消化，然后用非常属于专属于陈奕迅的非常诚恳的方式表达出来。陈奕迅不仅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演唱情歌，而且呢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音乐思维，这也使陈奕迅具有了把音乐化腐朽为神奇的超高级的唱功，对歌曲演绎的细腻且富有弹性，深厚的爱国情怀，也使让陈奕迅把港乐流行乐带到一个不同寻常的

那么作为香港乐坛的里程碑式的著名歌手啊，陈奕迅发行过几十张专辑，而被大众所熟知的就有四五十首之多啊，可谓是相当超一流的歌手。而这首《浮夸》也是他众多粤语歌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是相当有难度的一首歌，只有陈奕迅能够很好的驾驭它。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在此星宇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由著名歌手那英、孙楠演唱《只要有你》。

好的，亲爱的朋友，伴随着这一首温暖的对唱，这期的时光留声机，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每天上午的9:40到10:30，50分钟锁定我们的频率，星宇陪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我们再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하여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

0: 寒假，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已回家，少数没有回家的也大多去参加校方组织的新年晚会去了。寒风凛冽，寒意迫人。宋子天儿走在这死寂的园区里，心中忽然有种莫名的恐慌。和他同行的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大胖子，叫孙朗。他和宋子天是同宿舍的室友，他们没有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新年晚会，而是待在宿舍玩了整整一天的游戏。他们的另一位室友蛇杰刚刚打过了电话，叫两个人一起去北郊公园。这时他们才漫不经心地走出宿舍，往园区的大门走。北郊公园离凤凰学生公寓大概有30分钟的行程。每年除夕之夜会在公园里搞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常常啊有许多的创意，因此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的人去参观。最关键的是公园对江北大学的学生是不收费的，所以宋子天他们游玩腻了也愿意去那边溜溜。宋子天和孙朗缓缓地向园区大门走，空荡荡的园区内是一片寂静，这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他们二人了。就在此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宋子天大吃了一惊，全身猛地一颤。孙朗嘲笑似的看了看宋子天，摸出了兜里的手机，笑眯眯地说：
1: 看你那样子，是我手机响了。喂，杰哥。
0: 是这样
1: 啊。好的，好，那我马上回去找找。
0: 孙朗接完了电话，把手机顺手就放回了裤兜里，连叹了两声气。宋子天是疑惑不已，
1: 怎么回事？佘杰这小子太粗心了，把学生证忘宿舍了，叫我赶紧回去给他找找。
0: 孙朗好像有一肚子的怨气，
1: 他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哎呀，那你就别磨蹭了，赶紧去拿。
0: 孙朗叹息着转过身，然后快步离开。很快，那胖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黑暗里。宋子天的心头又是一阵恐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现在是19:44。宋子天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等了很久，依然不见孙朗回来。他有点开心，又有点担忧。他和孙朗平时有许多的小矛盾，或许孙朗早就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可以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如果孙朗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觉得他可能会很高兴吧。在意识的深处，他是恨孙朗的，有时候恨不得杀了他。在他的梦里，孙朗已经不知道被他杀过多少次了。他还相信这些不是普通的梦，他相信这是预言，一个关于孙朗、关于死的预言。预言难道会成真？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现在的情况和梦境里倒是真有几分相似啊。寒风呼啸，宋子天忽然从那屋休止的胡猜乱想中清醒了过来。他又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20:04了。20分钟过去了，孙朗依然不见踪影。这个时候，宋子天的手机响了，是佘杰打来的。
1: 子天，孙朗这小子怎么不接电话呀？他拿到学生证没有啊？
2: 他还没下来呢。
1: 什么？还没下来？赶紧去看看，叫他快点。
0: 宋子天立马快步奔上了7楼，来到了宿舍，门是虚掩着的。宋子天的心砰砰乱跳，这场景在他梦中已经不知道见过多少遍了。门被推开了，只见孙朗头朝门的方向躺在地上，他脸色发白，舌头外伸，脖子上赫然有一条勒痕。
2: 室内也是乱七八糟的，
1: 书和其他一些日杂物品散落一地呀，整个房间仿佛刚刚被强打。

0: 洗劫过一样。宋子天尖叫着疯狂地往楼下跑，一楼社管室的管理员马大爷还坐在椅子上打盹呢，被疯跑进来的宋子天猛然就惊醒了。宋子天嘴里不住地呼喊，
1: 救命，死人了。
0: 他拉了拉马大爷，立刻又朝楼上跑。马大爷也觉得事情不妙，奋力地迈着脚步，喘着粗气跟着宋子天。不过赶到现场的时候，更古怪的事儿发生了。宋子天是抱头尖叫，马大爷就有些困惑了。
2: 哎，你到底怎么了呀？大过年的。
1: 尸体呢？
0: 宋子天惊恐的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
2: 原来是尸体不见了。
0: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尸体从现场消失了。几分钟之后，警察赶到了现场，对各个宿舍是逐一的进行搜查。因为管理员有每个宿舍的备份钥匙，所以警察拿了钥匙逐个试开。警察已经封锁了整个凤凰园区，相信凶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尸体移出这栋宿舍楼的，所以按理说尸体很有可能还在这栋楼里。当时到宋子天隔壁的那个716宿舍的时候，警察发现非常不对劲儿。原来门里外都被反锁了，光凭钥匙从外面是打不开的。管理员的马大爷说，
2: 这个宿舍有个留校生，不过他从昨天就没有回来了。
0: 警察将信将疑，猛力地敲了好久的门，但是始终没有人开门。负责这件案子的杨警官口里嘟囔着，一定有古怪。他立即叫人从宋子天他们715宿舍的阳台处翻往了隔壁的阳台，因为两边的阳台只有一墙之隔，翻过去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很快警察们都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尸体果然被转移到了隔壁的这间宿舍。但是这个房间里的阳台与内室间的玻璃拉门也是从里面反锁的呀。杨警官挠挠脑袋，一副沮丧的样子，他用左手托住下巴，苦思冥想。从案发现场看，像是小偷入室行窃，正巧被死者撞上了，于是他就被杀人灭口了。按理说小偷应该立即逃走啊，但为什么又会回来把尸体转移到隔壁的屋子里呢？难道这其实是一个谋杀案吗？难道是凶手有意制造这样的假象，让我们以为是小偷入室行窃杀人？那么凶手又是怎样做成这个密室的呢？杨警官是越想越糊涂，没有半点的头绪。方可瑜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萧云峰。这位萧云峰同学经常戴着一副厚如平底的眼镜，身体瘦瘦的，看起来总是弱不禁风。他想问题的时候，小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眼睛透出的那种犀利深沉的眼神。头发也总是乱糟糟的，很少认真去梳理，甚至要等到两三个月才会去理发店理一次，据说是因为他讨厌别人摸他的头。他一天里有60%的时间都是无精打采的，精神萎靡，另外40%的时间又有点亢奋过度，废话特别多，也很烦人。当然看见美女的时候，再怎么无精打采他也会立刻亢奋起来。据他自己说，他看见美女时候这智商会猛增，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除了美女之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思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是来者不拒，看的是津津有味，所以他见识还算广博。最关键的，他还常常有许多荒诞离奇的想法，有些还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方可余虽然和萧云峰住在同一个宿舍，可对他了解其实很少。以上的内容啊，有许多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什么？你说萧云峰上过报纸？没错，就是去年，也就是他们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兴阳市发生了恐怖的连环杀人事件，凶手十分变态，专门杀穿黑丝袜的女性，给市民造成了莫大的恐慌。有一天夜里啊，萧云峰忽然问方可余：“哎，你要出名吗？”方可余被这么冷不丁的来一句，肯定是摸不着头脑啊，就随口应道：“当然想。”“想出名，你就听我的。如果成功，我们的照片明天就会刊登在《兴阳日报》的头版。”然后，萧云峰拿出了黑丝袜和女人的衣服，叫方可余换上。方可余有点呆头呆脑的，竟然二话不说就换了。后来的事儿，想必各位已经猜着了。当晚，二人真的就把这变态杀手给逮着了，然后扭送到公安局。第二天，全城轰动。萧云峰和方可余一夜之间就成了全市家喻户晓的名人，萧云峰也因为这个有了大量的粉丝。据他传呢、这些粉丝都自称是萧毒液。当然，方可余有时候又感到有些愤愤不平，因为当晚擒住杀人犯，主要是靠他的家传武学，方氏擒拿手啊。萧云峰只在一旁大喊着加油，半点力气都没出，结果反而什么荣誉都让他拿了。这个寒假，萧云峰和方可余都没有回家，两个人都在兴城市找了一份假期的工作。这天，方可余忙了一上午，回到宿舍，见到了萧云峰正对着镜子精心地打扮自己，头发梳的是整整齐齐，这可不得了啊。要知道萧云峰可是一个懒汉，几乎从来不整理他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唯一的一次还是上次上报社和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方可余还没来得及开口说点什么，萧云峰就冲他说了：“哎，你还想出名吗？怎么又有案子了？”“没错，嘿嘿嘿，不过这一次更加叫人费心啊。”“难道你说的是最近闹得挺凶的北疆大学除夕夜杀人事件？”“这件案子很古怪吧，而且还牵扯到我的高中同学宋子天了，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查清楚。”兴阳市是一个省会城市，因位于兴河之北而得名，有两所重点的大学坐落于此，一个是靠近北郊的北疆大学，一个就是萧云峰就读的位于南城区边缘的兴阳大学。这两所大学都很有名，但是由于上周的杀人事件，江北大学似乎更有名了，因为现在全城乃至全省的人都在讨论这个奇怪的案子。萧云峰和方可余坐上了119路公交，正好这辆车可以从兴阳大学校门口坐到终点站，也就是北疆大学的凤凰学生公寓。两个人一下车就直奔公寓里的18号宿舍楼，在18号宿舍楼下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瘦瘦高高、举止斯文的男生，这个人正是宋子天。宋子天看来精神不大好，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甚至还出现了黑眼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但毕竟是出了人命啊，心理上的阴影恐怕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消除。哎呀，总算是把萧大侦探给盼来了。宋子天说这话的时候笑得十分的勉强。萧云峰嘿嘿一笑，果然有副大侦探的模样，用手指了指方可余：“啊，这是我的助手。”方可余个子矮小，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看起来是呆头呆脑的，真是不枉他爹妈起了一个可余这个名字。宋子天心想，把这个呆头呆脑叫来了，这能有什么用啊？他的心中存了一个老大的疑问。 三个人又聊了几句。

0: 然后进了宿舍楼。一楼的右边是楼梯口，左边靠大门的第一间屋子就是宿舍管理员的值班室。案发当天的那位马大爷就一直待在值班室里，透过值班室的玻璃窗户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不过可惜的是，马大爷他大概从晚上7:20左右就开始打盹，一直到案发结束宋子天来叫他，他才醒过来。这期间到底进来了什么人，进来了多少人，他全然不知啊。萧云峰一边认真听着宋子天叙述以上的情况，一边眯着眼不住的沉思。他忽然问道，哎，你们各楼层楼道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吗？
1: 没有，如果要是有，这案子不早就破了吗？
0: 也对，从一楼跑到七楼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1: 是，一分钟也用不上，来回一趟顶多也就一分钟多一点吧。
0: 是这样，凶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孙朗的尸体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而且还做成密室，想来也确实不可思议啊。方可余突然在一旁插话了，
2: 死者好像是个大胖子，要想搬运尸体那一定得是非常身强力壮才可以啊。
0: 萧云峰看了看宋子天的身板儿，
3: 哎呀，这么说你的嫌疑就排除了。
0: 宋子天的脸色颇为尴尬，他突然很严肃地说，
1: 其实我早就预感他的死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够了，这不过是巧合，你还真当以为自己是什么预言术或者是有超能力啊。
0: 萧云峰当然了解宋子天，这个宋子天从小就说自己看见过外星人还有超能力，不过除了他爸妈真把他当成天才之外，其他的人都认定他患有多种的心理疾病。说着说着，这一行人就走到了715宿舍的门口。萧云峰四下里是一番张望，他自言自语，
3: 楼梯口离这宿舍不远，看来凶手在完成尸体转移之后，在引来宋子天和舍管之前有时间通过楼梯到达6楼或者5楼。
0: 然后啊，他嘴里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方可余也听不太明白。宋子天敲了一下门，
3: 门啊吱呀的一声就开了，
0: 萧云峰立刻呆住了，
3: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有着清新秀丽脸庞的美女。这个美女看打扮也是一个学生，但是清丽脱俗，自有一种不凡的气质。
0: 更奇怪的是，方可余在一旁说了一句，
4: 妹妹你怎么在这儿？
0: 宋子天说，
1: 原来你们认识啊。
0: 萧云峰悄悄地向宋子天问，
3: 这美女是谁啊？
1: 她叫方可慧，是我们学校推理协会的副会长，今天专程来我们这里查案的。她挺烦人的，看样子好像倒真是方可余的亲妹妹。
0: 萧云峰在心头嘀咕，怎么没听方可余这小子说过，
3: 原来这小子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妹妹啊。
0: 几个人进了屋，除了方可慧之外还有一个阴沉脸的高大男生，这个人就是蛇杰。萧云峰已猜着了三分，然后他注意了一下这个宿舍的门，原来是两扇式的木头门，上面刷了一层黄漆。萧云峰心中一亮，他已经有点头绪了。方可余又自顾自地和他妹妹说话，但是方可慧对他是爱理不理的。萧云峰又把目光转向了方可慧，笑嘻嘻地说，
1: 哎呀，我说方可余啊，你想不到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0: 方可余在一旁说，
4: 惭愧，虽说我和妹妹同在一座城市念书，可从来就没有看过她。
0: 方可慧白眼一翻，
5: 你还好意思说？
0: 萧云峰是满脸堆笑，上前自我介绍：“
1: 你好，我叫萧云峰，和你哥哥是同宿舍的哥们儿，曾经获得兴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我还破过黑丝袜奇案呢，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0: 方可鱼有点纳闷了：“你什么时候成东方福尔摩斯了？”“
1: 哼，你很有名，我知道你。正好这次遇上了这桩奇案，我们就来比一比，到底谁先破案吧。”
0: 萧云峰欣然接受：“
1: 好，
0: 我很乐意，愿意奉陪。”在旁边的蛇杰受不了了：“哎，你们有完没完？真把自己当神探了？还要问什么？赶紧问，我还有事儿呢。”方可慧手里拿着一个小型的笔记本，看来呀，他已经记录了不少东西。“
1: 那好，我们就继续。先说说你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还有案发时你在哪里。”
0: 佘杰是一脸无辜：“大姐啊，你从一开始就问我这些问题，我已经回答你十多遍了。”
1: 方可慧是一脸的严肃：“请你配合我的调查可以吗？”
0: 佘杰几乎要崩溃了，气得脸上是横肉发颤呢。萧云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方可慧在一旁问道：“
1: 你叹什么气啊？觉得我不配做一名合格的侦探是吗？其实我告诉你，刚才我只是和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件案子我已经有点头绪了。”“
0: 什么？”佘杰的眼里闪烁着疑惑的光芒。“
1: 你们听我给你们慢慢分析。”
0: 方可慧充满了自信。
5: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아름다운사랑의뜻이머린호린오양같은단속도울지하얗건거란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랑의뜻이쓴도간에클로렛도올라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

0: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拔罐疗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当夏天走在街上，您很容易就能够看到人们身上隐约可见的拔罐印记。如今在临床上，拔罐的治疗范围非常的广泛，涉及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等各科疾病。但真的人人都可以拔罐吗？夏季阳气旺盛是适合拔罐，居家多采用真空拔罐，拔罐是哪儿疼拔哪儿吗？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拔罐的妙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的秦芳芳医生，他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对中药针灸有着扎实的功底，擅长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咳嗽、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积极参与中医的科普工作。一年四季都可以拔罐，夏季当然也不例外。夏季闷热潮湿，人们往往会觉得身上黏腻重浊，喜欢贪凉，这个时候风邪、寒邪、湿邪会一起趁机入侵人体。中医治疗邪气常用的两种方法，一是使用疏风解表发汗类的药物来驱邪外出，二就是使用拔罐的方法来提邪外出。通过拔病变部位和拔穴位的方法把邪气拔出来，从而达到舒筋活络、通经止痛等作用。拔罐历史悠久，可用于哪些疾病的治疗呢？
2: 拔罐法呢又叫火罐气吸统疗法，古代呢称绞法。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52病方》中已经有记载，古代医家在治疗外科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后来又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随着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由于不断的改进治疗方法，使拔罐疗法有了新的发展，治疗范围呢也逐渐的扩大。那现在用在内外妇儿各个方面都可以适用，那成为针灸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疗法。拔罐法是祖国传统中医学内病外治的一种特色疗法，是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排除罐内空气，造成负压，使之吸附在人体的皮肤、经络、输血或者病变部位，使局部皮肤充血、淤血，借以皮肤的毛孔排泄阻滞于机体内的病理代谢产物，使侵袭机体的风、寒、湿、火、毒等便携排出体外，从而达到这种防治疾病的方法。罐的种类有很多，目前常用的罐有竹子做成的竹罐，还有陶土烧制而成的陶罐，最常用呢就是咱们平时经常见到的玻璃加工而成的玻璃罐。在家里呢，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是抽气的那种玻璃罐。拔罐具有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驱风散寒、清热解毒等作用。那人体呢各个脏腑组织器官都需要经络去运行的气血温养濡润，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那经络气血通达，人体呢才能够健康。如果阴阳失调、邪正相争，经络之气呢就容易逆乱，气血运行受阻，就会发生各种疾病。如果在疼痛的部位，中医上呢叫阿是穴，就是哪儿疼拔哪儿，在这些地方呢去拔罐，可以使阻塞的穴位、经络得以开通，气血得以通达。拔罐可以疏通经络，所以对像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等痛症，拔罐效果比较好。

那拔罐呢，是通过吸附体表，使经络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减轻疼痛。那现代医学认为，拔罐可以使局部的皮肤充血，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另外呢，拔罐的这种吸附刺激呢，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调节血管的舒缩功能和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强局部血液供应，而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当然，夏天也是非常适合拔罐的。拔罐的适应范围呢比较广泛，一般多用于风寒湿痹、颈肩腰腿痛、关节痛、软组织闪挫伤，以及伤风感冒、头痛、咳嗽、哮喘、胃脘痛、呕吐、痛经等等。中医上讲，不通则痛。那邪气侵袭人体之后呢，这种邪气容易盘踞在筋骨聚集的地方，也就是颈肩腰腿等关节处，邪气会阻止筋的舒展，影响气血运行，所以呢就会表现出来关节的疼痛。而拔罐呢可以驱邪外出，舒筋活络，通过内病外治的方法去缓解疼痛。

0: 拔罐的时候，罐内产生的吸力能够改善拔罐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从而缓解肌肉紧张，改变局部的营养状态，起到一定的止痛作用。拔罐部位的选择和经络穴位密切相关，治疗不同的疾病，选择拔罐的部位也不同。颈肩腰痛都可以选取哪些穴位呢？
1: 那常见的一些穴位，像大椎穴，大椎穴所在的位置呢，就像人体的一个十字路口，那气血呢从这里向外舒展。那治疗颈部疼痛呢，一般是选用大椎穴。肩背部的肩中枢、肩外枢、曲原、丙峰、天宗、脑枢、肩贞这组穴位呢，是属于手太阳小肠经，一共有七个，它如同北斗七星一样分布，所以古人呢也称这七个穴位呢叫七星台。那拔罐的时候治疗肩背部疼痛时，常用这个组合中的两到三个穴位。背后面有一个风门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穴位，位于脊柱和肩胛骨内缘中间的位置。咱们脊柱和肩胛骨内缘是三寸，三寸的中间是1.5寸，那风门穴呢就在第二胸椎的这个棘突下面旁开1.5寸的位置。风门穴是风邪入侵人体的门户，所以以治疗风邪而得名。风邪侵入后呢，会盘踞在风门穴，然后并循着经络侵袭到筋骨和肉，甚至呢能够攻击肺和气管等脏器。所以风门穴呢是驱风的要穴，可以用于一切因风而致的病症，也是拔罐常用的穴位之一。那治疗腰痛常用的穴位是肾腧穴和腰眼穴。腰眼穴附近的组织较薄，容易受邪而引发疼痛，而肾腧穴为局部穴，一般为腰痛的位置。常年腰痛的患者往往是因为肾阳不足、肾气亏虚，再加上外受寒湿，此时选用肾腧穴呢，既可以治疗腰痛，也可以提升正气。膝盖上鹤顶穴在膝盖上部髌底的中点上方凹陷的位置，它所在的位置也是膝关节容易损伤的位置。咱们膝盖有两个凹陷叫膝眼穴，屈膝的时候在髌韧带两侧凹陷，内侧呢叫内膝眼，外侧叫外膝眼。膝眼穴可以直通关节囊内，这三个穴位呢是拔罐缓解关节疼痛的关键穴位。委中穴在腿后侧腘横纹中点的位置，这个委中穴它的深部有很多筋，也被叫做筋窝，是足太阳膀胱经的重要穴位。由于膝关节疼痛不止发生在膝前侧，后侧呢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中医呢认为前面病变后边也要治，所以

0: 拔罐治疗膝关节疼痛的时候，还会选择后侧的委中穴。
1: 拔罐疗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当夏天走在街上，您很容易就能够看到人们身上隐约可见的拔罐印记。如今在临床上，拔罐的治疗范围非常的广泛，涉及内外妇儿、骨伤、皮肤、五官等各科疾病。但真的人人都可以拔罐吗？夏季阳气旺盛是适合拔罐，居家多采用真空拔罐。拔罐是哪儿疼拔哪儿吗？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拔罐的妙用。

0: 夏天拔罐不仅能够起到养生保健、治病防病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因为和其他季节相比，夏季阳气旺盛，机体气血充盈，经络之气流畅，肌肤穴位敏感，是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的最佳时机。不同的拔罐手法针对不同的病情和部位，也可以起到不同的效果。
1: 拔罐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拔罐法。常用的拔罐法呢，有流罐法、走罐法和闪罐法。流罐法又称坐罐法，就是将罐吸附在体表后，使罐吸拔留置于穴位上10到15分钟，然后将罐取下。这种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一般疾病呢都可以使用，并且用一个罐或者是多罐都是没问题的。拔罐时呢，应该注意的是，不要将镊子上的酒精抹在罐口上，也不要将镊子上的酒精滴落在病人的皮肤上，否则呢将会引起烫伤。拔罐的时候呢，镊子上的酒精棉球要尽量向地上甩一甩，甩过之后呢再去拔罐，这样更安全。走罐法又叫推罐法，就是在拔罐时先在所拔部位的皮肤或者罐口上涂一层凡士林等润滑剂，再将罐拔住，然后呢用右手握住罐，向上、向下或向左、向右需要拔的部位来回推动，使所拔部位的皮肤发红、充血，甚至有些淤血时将罐拔起。这种方法呢，适用于面积大、肌肉丰厚的部位，比如像后背、腰臀、大腿等部位。所以说，走罐不是作用于一个穴位，是作用了数个穴位、一部分或者是一段经络。比如后背的膀胱经就是经常走罐的部位。走罐时应注意，走罐前要在想要走罐的部位或者罐口涂抹一些润滑剂，比如像甘油、石蜡油、刮痧油等，以防止走罐时拉伤皮肤。走罐法经常用于后背的酸痛、发凉、头晕、感冒等症状。闪罐法就是将罐拔住后立即起下，如此反复多次的拔住起下、起下拔住，直到皮肤发红、充血或淤血为度，多用于虚寒症或者肌肉萎缩、局部皮肤麻木、疼痛等疾病，或者需要重点刺激的穴位，尤其适合不易流罐的患者，比如像小孩、年轻女性的面部。闪罐时呢，应该注意罐在反复闪拔中，罐本身的温度也在迅速的升高，所以应该多备几个罐交替使用，防止烫伤皮肤。起罐时一般先用一只手夹住火罐，另一只手拇指或者食指从罐口旁边按压一下，使气体进入罐内，就可以将罐起下。如果罐吸附过强，一定不可用力猛拔，以免擦伤皮肤。咱们居家拔罐前呢，尽量先咨询有专业指导的医生，具体哪些部位可以拔，然后具体拔多长时间，选取合适的穴位，这样呢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0: 拔罐虽然可以治疗和保健，但是如果我们拔罐之后不注意以下几点，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拔罐需要的注意事项。
1: 拔罐呢，和咱们冬泳是同样的道理。冬泳是人体受到寒冷刺激之后，人体的正气更多的布于体表，从而导致脏气呢是亏虚的。拔罐也一样，拔罐是利用罐内的负压使人体的正气更多输布于体表，同样会导致脏气的亏虚。有的患者呢，频繁拔罐之后呢，感觉气血经络畅通了，看似症状是有所好转，却不知呢是给自己的健康埋下了更多的隐患。前段时间呢，门诊上有位患者，他说自己在外面的医疗机构呢找了一个减肥的机构，隔天拔罐。这个患者呢看上去也不是很胖，来诊的时候呢说自己胸闷，查了内科像心电图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问诊的时候呢多问了一些，才知道他是找了减肥机构隔天拔罐。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呢就要把拔罐先停掉，因为这个长期反复的这么拔罐呢会把整个人拔虚，反而不利于减肥。人体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搞清楚疾病形成的原因之前，盲目大量长时间拔罐，强行使人体正气大量外泄，不仅呢很难达到治病的效果，反而会损害健康。那拔罐呢是很好的治疗和方式手段，但是必须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专业的医师之下呢去进行，切不可盲目大量长时间的拔罐。拔罐时的注意事项，第一，拔罐时要选择适当的体位和肌肉丰厚的部位，如果体位不当，体位移动，骨骼凹凸不平，或者是毛发较多的部位，火罐呢容易脱落，都不太适合拔罐。第二，拔罐时要根据所拔部位的面积大小而选择大小合适的罐。第三，用火罐时应注意一定不要灼伤或烫伤皮肤，如果烫伤或流罐时间太长而皮肤起水泡时，小的无需处理，可以敷上消毒纱布防止擦破就可以，如果水泡较大时，尽量用消毒针将水放出，涂上烫伤油或者用消毒纱布包敷，以防止感染。第四，皮肤如果有过敏、溃疡、水肿以及心脏、大血管分布部位都不适合拔罐。肌肉瘦削或骨骼凹凸不平以及毛发多的部位呢，也是不适合拔罐的。高热抽搐、痉挛者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也是不适合拔罐。第五，留罐3到5分钟就可以，最多呢不要超过10分钟。第六，同一部位不能天天拔，在拔罐的旧痕未消退前不可再拔罐。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宁
0: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系，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今儿来的路上我就会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呢，就觉得好随时要晕倒了似的，就这种闷热的天气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很不喜欢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又闷又热然后又晒，是吧？所以这个胃口肯定特别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特别合适来说一说这个夏日的一些饮品。那这些饮品呢，可能我们因为徐老师在是属于这个营养方面的，然后胖妈呢又属于这个家里啊特别会做饭的人所以说两相结合啊，咱就能把又营养又美味然后又特适合对症，这不叫对症了，这应该叫做适合胃口的吧，这个一些饮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当然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说呢您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就做的不太好，可以让胖妈给您指导一下，营养方面您可以让徐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啊，您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的。咱先就说说这个针对一些不同的人群吧，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蔬果汁儿啊，哎，给大家。那首先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些食欲不佳的，你想刚才我也说了哈，外边天这么热是吧，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本身这个人呐就这个时候就比较燥哈，可能就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好的一些方法，因此就想喝点什么凉的是吧，想喝点这种有点味道的酸酸甜甜的这种哈，是不是两位能跟我们说说对付食欲不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徐老先从营养上说说，然后胖妈呢您可以从那个教大家做几个是吧。徐老师您先说说这食欲不佳咱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食欲不佳是在这个季节大家的一种特别的常态，因为天气闷热嘛，完了胃口就不好，好多年轻人就会选一些冰凉的特别酸爽的这种，就是不能说酸爽，就特别甜甜酸酸的饮料，完了以味心剂，就觉得其实他们这种选择从心理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会就喝完了以后感到很爽，但实际上无论是什么样的饮料还是饮品，只要是过多的加入了蔗糖对人体都是无益的，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原来一直在讲你吃糖太多了更不想吃饭了，
0: 是
1: 因为它跟吃饭是一矛盾体，吃的糖越多越不想吃饭，吃的越凉刺激的脾胃不和越不想吃饭，尤其孩子。那所以刺激食欲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着像水果啊比较偏一些酸味的或者酸甜口味的，做一些自己煮一些汤或者煮一些饮料，像我常做的大枣啊山楂里面加一些苹果，然后就给他们熬的苹果变色，就变得像透明色的这种苹果，大枣已经胀发了，完了山楂的所有的酸味已经入到汤里边了，其实食材特别的简单就能补出很丰富的维 C 啊，像一些矿物质。喝完了以后呢，当时喝不要喝凉的，喝过一段时间你会想到真的就一点点饿的感觉，其他这种食材就是属于比较
0: 开胃，
1: 有一点开胃的，对，
0: 山
1: 楂作为传统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它这一点就是开胃解腻上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0: 还真是。所以说对付食欲不佳，我觉得像各种这种山楂类的，就是也不能山楂类啊，就是比如说跟山楂这种口感比较像一点，有点酸酸甜甜的这种，应该都是比较好的。那胖妈在这方面，这个自己动手有什么特别好的推荐给我们做一做吗？
2: 夏天呢，我们家。喜欢喝乌梅汁儿。
0: 乌梅汁儿，哎，你说乌梅汁儿，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吗？咱那酸梅汤。
2: 对呀，
1: 酸梅汤主要
2: 就是酸梅汤的主要原料就是
0: 乌梅。
2: 对，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就是买那个信月斋的，我没有自己熬制过，因为我觉得熬制挺费事儿。我觉得那个徐老师这个乌梅这块的那个营养，那个徐老师应该更觉得在比起山楂来也不差，是吧？
1: 对，对，它也维 C 含的比较高，而且它解腻呀、这种功能也还有，所以它比酸梅汤是我们特别传统的一个夏天常喝的。这真的要比我们仨，比我们的再长一辈都要年久。
0: 对，一直就有
1: 特别，
0: 对对对，
1: 特别传统的，好像离不开夏天。但是现在外边，就像胖妈说的，你要是买信得过的还是好，如果外边有时候就那饭馆里边送，他会消费多少送一扎呀或怎么样，我喝的里边确实是添加了一些
0: 不少东西
1: 味道啊，或者是糖，就不像我们传统的那么纯。但是胖妈这个推荐特别好，他真的是夏天一个应该

0: 那是首推，应该是这个酸梅汤。
1: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酸梅汤啊，我觉得好像每家每户就是，比如咱说自己熬的那种啊，方法都不太一样，就是他搁的那个料的多少也不太一样。就是比如有的，而且里边配比也不太一样。比如有
2: 没错，
1: 有的放乌梅，然后有的比如还放一些，比如说咱们平常的这个药店买的一些是这种食材哈。
2: 对，
1: 那有人就不放，那有人就放，所以这个口味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2: 我们家还自制凉茶，就是那种广东凉茶。王老吉
1: 啊，您就别说牌子了，咱节目里不能说牌子。
2: 不是，他王老吉叫了响，不如咱家那个，就是说自己做的自己调制。其实他最主要的那个原料在药材中药店都能买着啊，一个是桑叶啊，还有一个是夏枯草，三样吧，还有山楂，把这几样东西就是配比呢，就是熬制了以后呢，也是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好，而且还去火。其实如果不搁糖的话，是那种不苦、轻轻的味道。那会儿我这两天没怎么熬了，但是那个那会儿前些年闺女上学的时候，我经常熬这个。自己家熬的凉茶，其实就主要这几样原料，完了再自己再配，如果愿意甜点就搁一点冰糖，就这样。
1: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呢，这个因为有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我们也是去某一个这个饭馆吃饭，然后他那儿呢就有他自己啊自制的一个这个饮品，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我在这儿呢，我觉得也可以说到这儿了嘛，咱就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喝了他那个吧，我倒是觉得。哎，还挺清爽的，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季节刚才说的，要不然就是有点这种酸头的，就是比如说像酸梅汤啊，或者像一些这种比如说像凉茶，但凉茶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甜的哈，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山楂汁儿什么的哈，这种乌梅汁儿这种类型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一定要清爽。刚才您提到熬那个自己熬那个就是酸梅汤里边是有这个桑叶是吧？
2: 不是酸梅汤，是凉茶。
1: 凉茶对，哎，桑叶哈，就是它那，就是它那里边，我喝了以后，因为我看到那个叶子了，但是我就真的是，哎呀，我就真的是就是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哈。但是它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薄荷叶的感觉，我觉得像是
0: 有可能
1: 有点就是有点那种薄荷啊，或者是桑叶或者这种类型的哈。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其他的我知道。它那个整个一个大玻璃瓶里面呢放了不少食材，但是只有三种，但是每种量会大一点哈。然后它里边用的是这个柠檬的那个柠檬片儿，柠檬片儿。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玫瑰花瓣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就是我因为我喝的口感里边好像有点薄荷的那种清凉的感觉，所以我估计那可能应该是薄荷叶，它是一根杆儿，上面有点那个叶子，有可能是薄荷叶，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像咱说那种桑叶这类型的东西，有点清爽的那种东西，就这三种。然后呢，就喝起来吧，有点甜丝丝的，有点玫瑰花味儿，然后呢又有点这种薄荷的那种清凉的那种味道，还挺好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家其实完全大家给自己泡的。
2: 对，可以，
0: 品种特别的多。
2: 对，鲜薄荷叶现在是在一般超市都能买到，它装的那种小盒子，尤其是那种比较那什么的超市，就是大的超市应该都能买着。我刚才说的凉茶呢，是从中药店买的，是那种作为药材的，是干桑叶和干的夏枯草，和咱们那山楂干都是干的，是它有一种淡淡的中药味熬出来。刚才高燕说的这种，我觉得现在好多就是比较时尚的餐厅
1: 是
2: 都爱给配这个，而且呢我到年轻的朋友家做客，他们就特别得意的会给我调制出这么一杯茶，那薄荷叶特别漂亮，他们有时候是自己会家里会种着的，那个就揪两个薄荷叶往这里头一扔，完了几个柠檬片薄薄的切在里头，特别漂亮。
1: 是而且你像当时我因为我觉得就他可能也是出于这个餐厅嘛，他就会觉得这个比较好看，他也给你上来一个那种玻璃的那种挺高的一个瓶子，上面有一个瓶塞儿，有一嘴儿，就有点类似那葡萄酒瓶，但是葡萄酒瓶是不透明的嘛，它那个是完全透明的，就里面你就看见它红色的那个玫瑰花瓣儿，挺大个的，一朵一朵的，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绿色的这种这个叶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柠檬，有点发黄色的那种柠檬，它用的是青柠檬，青的柠檬，不是用的咱们平常的这个黄色的柠檬啊，然后 再加上我估计他可能为了调制，可能会不会放一点这种玫瑰露啊什么的哈。
2: 嗯、
1: 总之他说里边就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哎，我就像这个东西在家里自己做一点哈，赏心悦目，你知道吗？拿在桌上一搁就觉得特漂亮。
0: 就是刚才高燕说的这个，我也见过、嗯。我觉得好多小女孩买它，

0: 首先在吃饭的时候选这个，
1: 嗯，
0: 大部分心情是高燕刚才说的，看着真好看，
1: 看着好看，
0: 说他那个瓶子也特漂亮，因为他摆的如果量大的话，摆成一个气势，
1: 嗯，
0: 哎，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
1: 又好看，
0: 有红的，各种颜色都有。它那个瓶子确实有点艺术性。那天我看见，就像高燕说的这种饮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让我比较吃惊。我说这个一般都那么漂亮，浅浅的，怎么黑的呀？
1: 嗯，
0: 然后我一问人家，一般我们都把雪梨跟银耳什么的煮在一起哈，银耳雪梨什么，他把雪梨跟木耳熬的。
1: 哦，木耳，
0: 嗯，木耳熬的完了出来就是深的咖啡色，深棕色的那种，点的人也不少。我觉得就图呀，这俩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口感呀？
1: 嗯，
0: 大家觉得有一种好奇。就现在这种饮品，作为夏天来说，商家也是动了脑子了。他们的卖的时候也不算很便宜，当然确实种类非常非常多。银耳、桂花山楂、什么玫瑰杨、杨梅呀、啊，或者说红豆薏米，特别多。百合银耳，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些传统的食材，他们都可以组合在一起，
1: 嗯，
0: 还是大家非常的受欢迎的。这些如果嗯，货真价实的是好东西的话，点一两瓶远比那种碳酸饮料我觉得要强得
1: 多。没错没错，
0: 就稍微贵一点吧。
1: 嗯，我们这儿的公众号上有位兰花啊，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他说昨天啊，东北的一朋友托人呢给我带了一大包真空包装的冷面，说我一看就傻眼了，这玩意儿咋做呀？突然想起咱老朋友饭点说吃了，所以今天呢请教三位哈，说一个是冷面，他什么面做成的呀？另一个能不能教我做点什么？这个荤汤做法、素汤做法，还得告知我冷面怎么煮啊？这我觉得胖妈胖妈在手，这个手，
2: 嗯，
1: 啊，您给我们说说。
2: 嗯，他说的这种真空包装的冷面，一般来说应该是熟的了。对吧？
1: 嗯，
2: 咱们超市有卖的嘛，一包一包都配好的。
1: 嗯，
2: 荤汤的主要还是就是传统的，朝鲜族的喜欢用牛肉汤，清炖牛肉汤。
1: 嗯，
2: 哎，用这个清汤，然后呢，它那个口味呢，除了牛肉汤的鲜味呢，一般呢要它是咱们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它那酸是来自白醋。
1: 嗯，
2: 啊，糖它还是要搁糖吧？
1: 要
2: 是吧？要搁糖，还有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要地道呢，就是要有泡菜，
1: 嗯，
2: 就是朝鲜泡菜。
1: 泡菜，对。
2: 如果你朋友给你寄来的光是一包面，那我觉得你在超市呢再买些泡菜，
1: 嗯，
2: 咱们配上啊，各种朝鲜泡菜都有啊。吃的时候呢，就是调味的时候把它配上。素的我觉得就更简单了，素的我觉得完全都没有，它基本上就是我要我为了香点，我愿意用一些那个口蘑熬出来的汤，
1: 口蘑汤，
2: 哎，完了再调配出那个酸甜的味道来，来配置。
1: 要我，
2: 啊，
1: 我觉得就直接结合咱们北京的做法，直接麻酱凉面了。
2: 哈哈，哎，高燕一说这个凉面，我推荐一个行不行？就是咱们内蒙草原，就咱们北方，他们那个荞麦，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朝鲜凉面也是荞麦。
1: 嗯，
2: 现在呢，就是内蒙地区他们那个不是荞麦特别多吗？他们现在制成，现在工艺也都挺好的，就制成荞麦的方便面。
1: 嗯。
2: 卖的时候也是就是跟挂面似的，一包一包，只不过是黑颜色的。哎，咱们夏天吃特别好，他就用凉水，你用凉开水吧，
1: 嗯，
2: 泡一下，或者温水，千万不能用开水，也不要煮开，
1: 嗯，
2: 泡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就完全就是软了。
1: 软了，嗯，
2: 这时候调点麻酱，
1: 嗯，
2: 哎呀，拌点，切点黄瓜丝儿，特方便，都不用动火呀。这夏天吃可方便了，嗯，可好了。
1: 哎，像然后这种
2: 啊，
1: 嗯，真空包装这种冷面的话，它怎么煮啊？
2: 哎，这种冷面我一般来说是，煮开水烫一下就捞出来，又为了让它不湿冷面的，咱要吃凉面呀，我最后还得，因为它软了以后嘛，我再搁在凉水里，就是凉开水里过一下，
1: 嗯，
2: 再吃，
1: 嗯，
2: 再浇汤，
1: 嗯，明白，就是可能你需要大概这个先煮一下，让它回软啊，
2: 嗯，
1: 然后完了就搁在冷水里面，让它这个去这个，
2: 去掉
1: 温度，
2: 降低温度，
1: 对对对，嗯。然后当然也有人说，那你也可以照这个人家正常的这朝鲜冷面的做法，比如你弄完了之后，直接搁点油。 一边拌一边那电扇吹也行方法都可以。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这个若水大姐又发来了他们家做的胡萝卜汁儿啊，菠萝胡萝卜汁儿。
0: 嗯，对，菠萝胡萝卜汁儿口感也特别好，
1: 是吧？这个，哎呀，这个看的太，这个颜色太漂亮了，就是黄色的这种菠萝汁儿，然后再加上红色的这个胡萝卜汁儿，然后完了之后我估计，不过他给我看的是还没兑在一块儿的啊，就是这个黄的是黄的，然后菠萝是菠萝，而且我觉得您这瓶子太好了。竟然用的小孩的那个奶嘴瓶，哎，说实话，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我们有一阵儿特别的实行这个用奶瓶来喝水，你就看吧，我们班里每个人就都拿了一奶瓶，然后自己那儿嘬。
0: 那会儿还有上新闻了，就说大学的女孩子
1: 啊，对对对，
0: 哦，原来就你们那
1: 我们那会儿啊，
0: 我们在单位都传过说呀，这些孩子都用奶，其实
1: 反哺了啊。
0: 我觉得要是在家里边做这些饮品的时候，瓶子也特别重要。
1: 是
0: 你现在就今年我发现我走到那个卖冰棍的柜台前面看看，
1: 嗯，
0: 那些包装太引人了，就特别诱人，
1: 啊，
0: 我就看那包装我都觉得要不是咬咬牙我都买几根，
1: 嗯，
0: 特别好看，纸的，
1: 嗯，
0: 纸的包装特别回归过去那种感觉，哎呦，好看极了。所以你要在家要想这个饮品好喝，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糖，
1: 嗯，
0: 像菠萝里边它的那种酸甜它应该归结于酸，
1: 嗯，
0: 完了胡萝卜是有点甜口，放在一起就它这个本味就可以让我们诱发食欲，
1: 没错，
0: 不一定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哎，
0: 包括包装再漂亮一点，
1: 嗯，
0: 那进门喝一杯这个就很爽口，完了过一段时间再吃饭就很好，
1: 没错。说到这菠萝啊，我觉得它可以一物多用，怎么这么说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把菠萝汁啊就是弄出来，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打大汁汁什么的哈，当然这个菠萝你要是直接用它榨那可能就没了，就是基本上就都成那里边了。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当然一本自己家还好了啊，就是一定要弄干净哈，你可以拿那个专门有那种就有点和面那个袋儿，为什么上次这个若水大家一个劲推荐，我觉得那真是一好东西，就是它本身很干净嘛，然后你把菠萝搁进去在这个地方就要用了，为什么呢，拿几汁儿，就是因为你比如说用手挤吧就会觉得有点好，不怎么都觉得
0: 太干净
1: 了，对对吧，嗯，然后所以要用那个袋儿来挤的话呢，就等于你把汁儿挤出去了，但是它里的那个纤维的东西我还能留下来。然后为什么要留着这个纤维呢，我要做那个凤梨酥用。
0: 我还想着，我说你留它干什么呢，我每次都一块打了就完了，
1: 对，
0: 啊，你后边有用，
1: 对，就是它可以一物多用嘛，然后家，
0: 哦，
1: 在家里你想又可以喝汁儿，然后你再配上点这种自己做的这种凤梨酥，
0: 嗯，
1: 哎，那个味道可美了。当然这个你凤梨得多，就是得多点啊，这挤完了汁儿以后就没啥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您这样要做点这个凤梨酥的话，我估计得来个四五个啊，不然的话一挤就没了，
0: 就没东西了，
1: 就没东西了，嗯，它最后能剩特别特别少一点点啊，然后你就用它来做这个，我上次做过一次还挺好吃的，自己和就里边你只要留下它那个菠萝的那个渣子，然后呢你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东西，像我本身也不是特别甜，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也不爱吃加入添加剂的东西，就只用凤梨让它做馅儿就好了。当然也其他的可能还会用其他的这种东西，比如有的可能还用那个其他那种也有这种口感，你都可以尝试啊，但是我觉得你就不要再放糖了，然后就直接用它做馅儿，哎，烤出来味道可好吃了。你想吃着一口凤梨酥，喝点那个菠萝胡萝卜汁儿，
0: 对呀，
1: 啊，挺美的哈，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一切皆有可能还发来了这个自制的红的这个火龙果，红龙果的那个饮料，哎呀，看着也挺漂亮的啊。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若水大姐还发来了那个，就是这叫什么小麦草姜香瓜儿。然后呢，这个以上是红绿灯组合给大家来讲。
0: 我小麦饮我也喝过，就清的那个小麦，如果喝一杯的话，那种香，就小麦的清香，就像你过去到农村，
1: 嗯，
0: 早上起来闻到那个小麦的那个香，特别特别的清爽，那颜色也是，当然我现在是看不到图片啊，
1: 嗯，
0: 就那个颜色也是那种
1: 真的是
0: 让人特凉快，
1: 绿绿的那种，
0: 对，碧绿碧绿的，特别的好。
1: 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小麦草好呢，就是咱们如果比如去外面旅游，尤其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那边不经常有什么大麦若饮这种东西哈，
0: 嗯，
1: 其实就是说这个嫩苗，就大麦嫩苗嘛，然后也包括小麦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然后用它来做成的这种，就是其实说白了就给它弄成粉嘛，然后你自己一冲就好了嘛，对吧？当然卖的还齁贵哈，
3: 对。
1: 然后它有的可能里面加入了一些，也是加入像胡萝卜就这种类型的这种汁儿，
3: 嗯，
1: 然后来吃。那咱自己在家完全就可以做啊，
0: 对，自己在家其实可以解放思想，你就觉着，因为都是天然的食材，谁跟谁搭就是口感的问题，或者更多的会想到一些营养或成分的问题。要不想这么多，想谁搭就谁搭，完了为自己这么热的天，让自己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就心情会好一些，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1: 没错，哎，所以说我一看人家发这个特。

0: 别漂亮的图片，我就忍不住
1: 就想试试哈，
0: 就想尝试，真的真的。
2: 刚才提起那绿豆，我突然想起就前段那个，我们家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下，现在说行吗？
0: 没问题，您说
2: 啊。我们家有一个就是绿豆酒酿，夏天吃的
0: 啊，酒酿哎，这挺好的。
2: 绿豆汤，就是像平常一样熬绿豆汤，完了呢就是熬得烂一点，完了绿豆汤和酒酿，完了坐在一起带一些豆。完了放凉了，酸酸甜甜也没喝糖，酸酸甜甜的，完了特开胃，完了凉凉的，啊，特别好。
0: 你们里边放的都什么呀？有绿豆，
2: 就是绿豆和那个
0: 酒酿，
2: 酒酿，你可以自己做米酒，也可以买现成的米酒，
0: 哎，
2: 都行。
0: 所以这就是搭配。你看平常可能我们吃酒酿就是吃酒酿嘛，然后很多里边会有人会弄个弄蛋花啥的，但很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红豆的那种，但是很少大家可能用绿豆来做。
1: 哦，这季节挺好，
0: 这季节挺适合的。
2: 完了我就叫它醪糟绿豆。
0: 哎，
1: 哦，就家电小公主醪糟绿豆，就回家都得好好学学。
0: 对对对对对，还
1: 回去试试。
0: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聊啊。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3: 饭点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派博尔忽对突马替人出征，博尔忽认为突马替人英勇善战，又在丛林深处，此行凶多吉少。博尔忽抵达战场，在这片陌生而神秘的原始森林面前，他多年来的万丈豪情顿时气焰全无。他沮丧着对军事顾问们说，这场仗没办法打呀。军事顾问们摊手说，那也得打呀。博尔忽重新振作，带领三个护卫到森林深处侦查。这是博尔忽的一个优点，在多年军旅生涯之中，他从来都是亲自去侦察战场的。当然这也是个坏习惯，因为很容易被敌人擒贼先擒王。博尔忽厄运当头，当他专心侦察时，早被突马替人的巡逻队进行了反侦察。当突马替人发现他们完全可以活捉博尔忽之后，马上从树上跳了下来，活捉了博尔忽。博尔忽被带到突马替首领遗孀面前，这位女中豪杰询问博尔忽，来了多少人？博尔忽硬着脖子，都来了，20万人马把你们统统杀光。女中豪杰再问，成吉思汗来了吗？博尔忽狂笑，对付你这样一个娘们儿，还用大汗出马？我是大汗手下最弱的，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女中豪杰一挥手，拉出去砍了。有人提醒他，此人是成吉思汗四大智勇双全的大将之一，杀了他肯定会激怒成吉思汗。女中豪杰淡淡一笑，哼，咱们已经激怒了他，何必畏首畏尾呢？博尔忽在咒骂声中被砍下了脑袋，扔出了原始森林。蒙古兵团马上把消息送回了草原。成吉思汗悲怒交加，捶胸顿足地表示要亲征突马替人。博尔术和木华黎苦苦相劝，这他才冷静下来，下令要朵儿边部落的朵儿博多黑身挂帅，摆平突马替人。朵儿博多黑身在大蒙古国将星璀璨的军界并不引人注目，成吉思汗用他让很多人莫名其妙。不过很快大家就叹服成吉思汗的用人之能。朵儿博多黑身这位青年将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吉思汗的眼光。朵儿博多黑身是个用脑子比用蛮力多得多的军人，他抵达前线之后马上开始作战前准备。他要士兵们准备大斧、手斧、锯、凿等工具。士兵们大为不解，以为这位将军要做伐木工人。更让士兵们疑惑的是，朵儿博多黑身还让他们准备10根竖条。一个深夜，朵儿博多黑身下达命令，主力部队跟他走，剩下一支偏师在森林外的大路上来回巡逻。他带着主力沿着一条只有兔子才能走的小路进入到了原始森林。士兵们终于知道他们的大斧、手斧、锯、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了。斧子砍蜜汁荆棘，锯子和凿子消灭那些阻挡人马的大树，而那10根竖条则是惩罚的工具。朵儿博多黑身规定，谁不肯向前就抽出他本人携带的木条，当10根木条用完之后，此人立即处斩。原始森林中幽静的可怕，地面松软的泥土如同史前的沼泽，人在其中肺部忍受着窒息的气息，没有阳光，只有树叶偷偷讲话的声音。
朵儿博多黑参鼓励大家，只要一直向北，别迷路，就能胜利。十天之后，蒙古兵团终于走完这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如同神兵天将一样出现在突马替人的背部。突马替人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中豪杰派人告诉朵儿博多黑参，你可别轻举妄动，我们手里有人质霍尔赤，他可是你们成吉思汗的红人。朵儿博多黑参把口水吐到了地上，呸，我是来摆平你们的，从来没有听说大汗还有什么红人在你们的手里。女中豪杰立即发现他真的是激怒了成吉思汗，同时也发现霍尔赤这个色鬼毫无用处，他下令全族备战，要和蒙古人玉石俱焚。双方力量悬殊，人人都看得出，硬拼只能带来灾难，所以一部分突马替人马上投降。就在这些投降分子的引路之下，朵儿博多黑参迅速攻陷了突马替人的大本营，活捉了那位女中豪杰。霍尔赤获得了自由，对他咬牙切齿，要挖了他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朵儿博多黑参阻止了这个色鬼，说大汗自有安排。成吉思汗的安排是，除了投降者外，只留下那位女中豪杰和30名美女，还有100名壮劳力，其他突马替人全部杀掉。30名美女给色鬼霍尔赤，100名壮劳力给博尔忽的家人做奴隶。不用猜就知道，这给仇人当奴隶的100个人日子肯定不好过。至于那位女中豪杰，先到了草原，成吉思汗大概没有看上，于是就把他赏赐给了突马替人的投降者之一。突马替人从此彻底臣服于成吉思汗，他们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因为力量太弱，已经没有了反抗的能力。很多人臣服一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原因。突马替人的反叛让成吉思汗注意到，国家西北方确实还存有隐患。在消灭突马替人之后，成吉思汗命令长子术赤进入泰加森林，把那里的部落从头到尾用武力重新梳理了一遍，这其中有压迫，有屠杀，就是没有慈悲。耶律楚材从文人的角度劝过成吉思汗，应用仁慈来管理百姓，武力只能解决一时，而成吉思汗却笑道，一时的安宁就足够了。耶律楚材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深意，直到几天之后的军事高级会议结束之后，他才明白了成吉思汗这句话的意思。1217年3月，成吉思汗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商讨西辽国的问题。西辽国在1212年之前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只是西部一个看上去很强大的帝国。但1212年，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和成吉思汗有直接的关系。问题就是西辽国换了皇帝，而这个皇帝是个外来户，名字叫做屈出律，也就是那位被成吉思汗消灭的南乃蛮太阳汗的公子。南乃蛮自被成吉思汗消灭之后，屈出律向西流亡，他从一国的储君沦落为盲流，其心境昏暗可想而知。1208年，他带着几十个衣衫褴褛的护卫辗转西逃进了西辽国境，命运之神夸张地眷顾了他。屈出律精明透顶，在被允许去拜见西辽皇帝直鲁古时，他让一个护卫扮成自己进宫，而他则站在了宫门之外以防有变。屈出律虽然落难，王子气度却不减，在皇宫外等待侍卫回复之时，引起很多人的注目。
这些人中就有直颅骨的皇后。这位皇后念着佛珠，把屈出律叫到了轿前，如同未来丈母娘见到女婿一般审视了她一番，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把屈出律带进了后宫。他问屈出律：“我看你相貌非凡，气度恢宏，必是非常之人，请问你是谁？”屈出律未语先流泪，带着轻柔的颤音诉说了自己的出身。西辽皇后大为惊讶，想不到面前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居然是

大国的储君，同时他也为屈出律的坦白表示感动，于是把屈出律介绍给了丈夫直鲁古。直鲁古对屈出律的遭遇深表同情，看到屈出律隐约公子哥的模样，兴奋地问道，都会玩什么？屈出律对玩乐没有兴趣，所以对直鲁古很失望，因为他来西辽是想借助西辽的力量恢复祖国的。可他马上欣喜地意识到，直鲁古喜欢玩乐的性格正是他大展宏图的机会，这个宏图就是拥有西辽国。直鲁古好像在暗中帮助他，几天之后他认屈出律为干儿子，同时把女儿嫁给了干儿子。屈出律开始不动声色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首先，他在政府中竭尽心力地交接权贵，用礼贤下士的手法获得了很多掌权人物的好评。其次，他请求直鲁古允许他到伊犁河附近召集四处流亡的乃蛮部族，把他们编成一支军队。最后，他和西辽的劲敌花剌子模国取得了联系，相约共图西辽。事成之后，把西辽国的西部数州割让给花剌子模。当时人人都知道屈出律在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只有呆头呆脑的直鲁古不相信屈出律会如此的忘恩负义，但很快他就不得不相信了。1209年，西辽国撒马尔罕王斯曼造反，直鲁古大怒若狂，集结军队讨伐斯曼。屈出律认为时机已到，举兵反叛，从他的驻地直驱都城虎斯罕尔多。直鲁古气得死去活来，终于相信世界上真有白眼狼这回事，他慌忙召回讨伐斯曼的远征军来对付屈出律。就在都城下，屈出律和他的恩人的军队展开了惨烈的厮杀，结局是他被打得狼狈而逃。屈出律虽然战败，但元气未伤，对虎斯罕尔多城依然是虎视眈眈。直鲁古虽然胜利，但他的厄运正快速地逼向他。斯曼因为没有遇到直鲁古的远征军，所以联合花剌子模军轻易地渡过了希尔河，攻击西辽国边防重镇坦多斯。西辽边防军如山崩一样溃败，向都城全线溃逃。不知是什么原因，斯曼花剌子模军并未追击西辽残兵，但直鲁古看到哭爹喊娘的残兵来到城下时心慌意乱。屈出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亲自带领一支机动部队绕过城镇，兵临都城。在猛攻三昼夜之后，都城城陷，屈出律以西辽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入了该城，他成为了皇帝，直鲁古则被他奉为太上皇。现在屈出律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从一个流亡的王子升华成一个皇帝。不过屈出律很快就用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蠢材。辽宗室一向信奉佛教，但西辽国的百姓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耶律大石和他的继任者主张信教自由，所以西辽征服领土的百姓还能忍受这些外来者。可屈出律登基之后，命令帝国百姓只准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徒必须无条件地改信佛教。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屈出律很快就陷入伊斯兰教徒抵触的惊涛骇浪之中，他运用高压手段为他的政策保驾护航。当他攻陷效忠直鲁古的城池之后，立即召集该城的伊斯兰祭司们，命令他们改信佛教。这些不同意信仰佛教的伊斯兰祭司们很快就被钉死在伊斯兰教堂的大门上。有智慧的人已经看到屈

秃驴正坐在火药库上，只需一点小小的火花就能把他送到西天佛祖的怀抱里。但驱出律浑然不觉，他发现西辽的大部分地区都纷纷的独立，而他只控制着可怜的一点点的领土。这个时候，厄运之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驱出律有一天坐在龙椅上望向东方，忽就想起了自己的故国乃蛮，又忽然想起了灭亡故国的成吉思汗，他马上就从龙椅上跳了起来，发布总动员令，他要东征，他要消灭成吉思汗，恢复乃蛮王国。也就是在他准备大展宏图时，火都的游击队和他的边防军接上了头，两个人都有雄心壮志，但是实力上却是半斤八两。不过他们都信奉团结就是力量的格言，开始向巨兽大蒙古国边境做侦察式的持续不断的攻击。当成吉思汗正和金国全面开战，臣服金国之后，先是蔑尔乞人问题，然后是朝鲜半岛问题，接着是泰加森林问题，直到把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才严肃正式的面对驱出律的西辽。战争计划很快被制定，担当进攻西辽重任的是哲别。这件事儿没有一点难度，成吉思汗对西辽的了解恐怕比驱出律本人还要深。魏武儿是西辽的邻居，自从脱离西辽之后就成了成吉思汗忠实的爪牙和情报员，西辽的一举一动都被魏武儿人一字不落地传递到了大蒙古国。所以成吉思汗知道西辽此时人心不稳，城池也不坚固，确切地说，哲别这次西征最艰巨的不是战争，而是地理环境。从克鲁伦河到西辽国路途达26000公里，先要穿越蒙古草原，然后要翻越海拔3000米的阿尔泰山，之后还要经过天山高高低低的山地，那里绝大多数山峰海拔高达5000米。最后他们会来到离西辽都城东方80公里处的伊塞克湖。艰险的路途和高原反应是蒙古人必须要克服的重大问题。成吉思汗只给了哲别20000人马，同时要求魏武儿人出兵20000。成吉思汗对哲别说，这40000人马足够你灭了西辽。而哲别谨慎地回答，应该是。成吉思汗提示他，打出信教自由的旗帜，你的士兵都不用拔刀，西辽人会被他自己的人灭亡。哲别对成吉思汗的话从未有过半分的怀疑，他带领兵团从西辽东境进入，真的是未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西辽国大部分的城池，很多城池的百姓都高喊欢迎的口号迎哲别进城，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驱出律此时终于为他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西辽军队就不是蒙古兵团的对手，再加上哲别信仰自由的政治宣传，驱出律已经是四面楚歌。哲别兵团在敌人的帮助之下迅速推进到了西辽国都城下，驱出律平时的威风荡然无存，他开始神经兮兮起来，先是下决心顽强死守，当还忠诚于他的首都卫戍部队加强防御攻势时，他又下令放弃首都准备西逃。就在他方寸大乱之时，哲别远征军找到西辽都城的防御弱点发起猛攻，意料之中的都城陷落，驱出律在陷落前带领着几百卫士逃出了城，蒙古扫荡部队紧追不舍。当他跑到帕米尔西端的一座山下之时，被当地的伊斯兰猎户捉住，砍下脑袋送给了哲别。哲别看着这颗死不瞑目的脑袋感慨万千，一个人被强大对手击倒之后不站起来

0: 人骂他软弱，但站起来后其实会更惨，因为强大对手会把他再次击败，甚至把他打死。屈出律的后半生是个悲剧，表面上看他做了西辽的皇帝，其实他自坐上龙椅之时就已经把成吉思汗的目光吸引过来。凭成吉思汗当时的力量，屈出律纵有天神之才也不能对抗他的强大。屈出律死了，西辽灭了，成吉思汗虽然高兴，却也没有心花怒放，因为他将面临下一个对手，一个传说中的超级大物，一个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世界中心的大国，花剌子模。西辽一灭，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国土相接，所以蒙古帝国和花剌子模的生死搏斗已是命中注定。花剌子模是如何崛起的？成吉思汗对这个超级大国又有什么计划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档案事业伴随着党的诞生而产生，回首百年征程，它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的传奇伟业。一件件档案记录着历史的足迹，传唱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昂扬奋进的旋律。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早在同旧势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年代，就形成了重视保管自己的档案、保管自己的历史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凯歌中壮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和国家关于加强档案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纵横全国的档案工作机构、工作体系逐步建立，为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涌中，中国档案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档案工作覆盖面越来越大，开始由重保管向重服务转变，不断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秘书，到全面推进档案治理和档案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从设立中央文库到建成4233个现代化的各级各类档案馆，从制定党的档案管理规定到建成系统完备的档案法规标准体系，从设立首个档案学教育机构到百万档案工作者蓝台筑梦，中国档案事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正以崭新的面貌在新时代书写新篇章。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国之大者，大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014年，中国档案部门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次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这段令人悲愤的惨痛历史成为世界记忆，永在人类史册。2018年，为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档案部门联合10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16世纪至二十

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无数中外观众前来一睹文明交流的璀璨光华。在重大节庆纪念活动、党内集中教育中，档案部门充分运用珍贵历史档案文献，讲述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2021年，在建党百年开展，生动讲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故开展，生动讲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故事，深刻解读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冬奥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开发利用等工作同步部署推进，为全面记录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更好传承发扬冬奥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面对汹汹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保存完好的小汤山医院建设图纸档案第一时间传送到疫情阵中，成为跑赢时间争夺赛的关键因素。火神山医院仅用10天时间就挺立于荆楚大地。2020年，北斗全球系统组网完成，标志着中国北斗系统三步走战略全部实现。回首北斗一号研制，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等不利条件，中国航天人正是通过宝贵档案照亮前行之路。2021年，全球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对各国科学家开放，浩瀚宇宙迎来了人类投来的最强一束好奇目光。扎实有力的档案工作记录下了这项大国重器建设的全过程。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服务群众查档用档。放眼全国，每年各级综合档案馆接待利用者超过600万余人次，提供利用档案2000万余卷件次。从中央档案馆到地方各级档案馆，每一面鲜红的锦旗背后，既是人民群众对档案工作的认可，也见证着全国档案人的满腔热忱和责任担当。宏大事业的背后，是一代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档案人，他们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党的工作。他们坚守平凡，创造非凡。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他们艰苦奋斗，团结拼搏。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2021年7月6日，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档案事业，这是奋进在伟大新时代中的档案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档案工作4个好2个服务的目标任务，档案人铭记于心，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全国档案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7: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8: 苦辣
9: 笑笑星笑传奇，
6: 笑星背后的故事。
1: 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的表演，吐字清晰有力，声音厚实洪亮，语言朴实流畅，韵调起伏自然。今天我们就将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为大家介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过，李润杰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4岁的时候在天津学徒，后来被汉奸骗到东北矿山，后来呀，李润杰逃出矿山沦为乞丐，在讨饭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个靠唱数来宝要饭的乞丐，李润杰也就模仿着他们的样子，手持竹板唱顺口溜。李润杰聪颖笃学，嗓音洪亮，技艺超群，很快便由登门献唱发展为摆摊设场，他卖艺的足迹遍及东三省，被人们誉为快板王。解放后，李润杰结束了流动卖艺生涯，加入了天津电台广播艺术团。此后呢，李润杰愈加刻苦学习，潜心创作，对民间的数来宝快板书进行丰富改造发展创新，先后创作了数百段优秀快板书作品。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李润杰表演的快板书《鲁达锄把》。
1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英雄姓鲁，单字明达，外人给宋号鲁钢起。这位英雄他自幼本是爱武的汉，可是硬的不怕，软的他还不欺，有鲁达。17岁来到了经略府，熬到了六番总头当家的。这一天大老爷打爆了溃堂鼓，鲁达没事了，站着歇息。有鲁达正在这歇息站，正前方来了梁山的好汉两个兄弟，头前走的九纹龙名叫史进，打虎将李忠就在他的后边走的急。他二人正然往前走，猛抬头瞧见了大哥鲁钢起。九纹龙史进走上了近前，问了声好。有李忠走上了近前，说了发一口尊声，大哥可得结实。鲁达的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从梁山上下来没磕头的两个兄弟。鲁达说，你们哥俩来到这关西陆安府倒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你快对着哥哥提。 九纹龙使劲开言道：“口尊上大哥，请听之。我们哥俩在梁山奉了奉的哥的命，特请大哥你一到这梁山聚义去。”鲁达他个闻听这么句话，走上来近前，捂着嘴皮：“我的傻兄弟，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来来来，咱们找上一座酒馆把酒吃。”鲁达他个就在头前走，在后跟史进、李忠两个兄弟，他们行行正走，来得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他们三人就把这个酒楼进。由鲁达开言有语，叫了一声：“掌柜的，今天我鲁达会朋友，吃多吃少喜我的。”
11: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连叫声的鲁头听个端的：“你的朋友本是我的客，要是不写你这就写我的。”
10: 鲁达这个闻听哈哈笑：“掌柜你说话真和气，三人可是就把这个酒楼上腾腾腾上了楼啊，一是三梯。”三个英雄楼上的落下了座，就在一旁转过来了跑堂的：“宗客爷，您来用什么酒，用什么饭，把这新派的菜名对着我提。”鲁达说：“你们这里卖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饭，给我报报菜单子。”
11: 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卖山中走兽，云中雁，有着陆地牛羊，海底鱼。”
10: 鲁达说：“我要你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鱼，要12个碟子，8个大碗，当中间来一个火锅子，烧黄耳酒，要好的。”
11: 跑堂的闻听不怠慢，接着楼刷喊下去，这个刀勺案板一击响，不多时给摆上来了
10: 一桌酒席。二位贤弟请酒。
11: 大哥请好。
10: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三位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从楼下可来了一个惹祸的。要问这个惹祸的，他可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个17、18岁的大闺女。哎，他本是一个唱曲的。嘿，这个姑娘头上的青丝如墨染，红龙舌扎着两个大爪髻，耳戴着的八宝的灯笼坠可是叮铃当啷镶的宝石，脸部茶酸粉自然俊，嘴唇要是不点胭脂还怎么就会通红的。他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下身这个中衣葱心绿，有一双红缎子跟那绣花鞋，是个半新不旧的。左手这个拿着金枪鼓，右手还拿那叫撒了鸡。他说一行的走啊，一行的骂，骂声大道镇关西。小奴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可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可一定扒了你的皮。叨叨念念来得好快，最先居不远的面头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奔这个酒楼进，开言有语，尊了一声掌柜的：“这楼上可有人吃酒啊，奴家我们来到劝劝酒席。”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叫一声唱曲的姑娘听个仔细，这楼上倒有人吃酒，吃酒的这客爷可不是好惹的呀，你要是唱自管唱，可别给我们东家惹祸去。”
11: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不用这掌柜的嘱咐心里。”这位大姑娘她个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她个慢上楼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儿吃酒。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口尊生的三位大爷，奴家有礼，可是您老在这儿来吃酒，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10: 鲁达的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原来是个17、18岁的大闺女。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小姑娘，要是唱自管唱，鲁爷我怎么爱听英雄侠义的。
11: 姑娘发言说：“我知道，奴家我们不会唱本地。”左手这个打起了金响鼓，右手呢催开了撒了鸡，唱了撒曲两个段， 饶了个黄巢起义，他在五朝门外提过反诗。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倒是英雄侠义的，掏出来了银子，整整的十两，十两的银子拿了手里，叫大姐拿到你家买饭去治医。这位大姑娘不见这个银子可不乐泪，一见这个银子泪悲啼。鲁达他一见火往上撞，大叫一声长腿的，我来问你，这十两银子莫非说少吗？罪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姑娘说，您老贵姓高名做何事？您老的那府上在哪里？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唱曲，你可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姑娘说，小奴家我到后来运转时来得了地，我好到您家登门叩拜去。鲁达的闻听哈哈笑，哈哈哈哈，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你不是我们临方此地的。
12: 姑娘说，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路安府里住，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家住在了直隶大名府，离城十里叫金家集。我弟父姓金，叫金浩善，我弟母他娘家本姓于，膝下无儿，就是我自己小女，我的名字可是就叫金玉芝。我们那个地方啊，年遭荒旱，我们居家几口逃荒去，逃荒投奔我的亲娘舅，我的娘舅他个嫌贫爱富，照不得我弟母得了一个气脑伤寒的病，他个一气死在了半道里，就剩我们妇女爷儿两个，逃到您的陆安府关西，您的西关道一个郑家店，我们住在了郑家老店里。掌柜的乔小奴，我的容颜长得俊，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他手使着大刀往下剁，手使着大刀往下劈，在那殿中劈着我的天伦妇，将小奴我吊在马棚里。多亏了隔壁的那邻居把他解劝，好心的那丫鬟叫秋菊，趁此机会把我给打

0: 舅因此才逃出郑家老店去。您这南关到一个王寡妇，她本是一个唱曲的，逃到那里，我个干亲认她是个干娘，我是个干闺女。三天我这学会了金墙鼓，两天学会了撒了鸡，学会了撒曲两个段，因此才乐在了江湖里，我们来在了酒楼卖脸皮。鼓打鼓一听火往上撞，把酒一声唱曲的，我就问你，这个霸道他是做买他是做卖，到底是他什么干什么的，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1: 姑娘说，这个霸道姓郑，叫郑老虎。
0: 是他
1: 啊，他的外号镇关西，他也做买他也做卖，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路北开了一个肉铺子，人家的那猪肉全卖一吊二，他家的那猪肉硬卖两吊七。
0: 鲁达说，何人不把那贱的买，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啊。
1: 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手提着钢刀骂发急，买卖人不吃他的肉，手紧是钢刀，他就问一兰桂皮。
0: 鲁达的闻听火往上撞，大叫一声唱曲儿的，这陆安虎有了祖宗，我在哪儿又出了个霸道镇关西。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咱找这个恶霸算账去。鲁达的站起就要走，九纹龙上前拉住了一，我的哥哥，你要找这恶霸去打架，可用不用兄弟我帮助你？
2: 鲁达说，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他是我咬办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这一脚踢着一溜滚，一拳打他个嘴啃泥，像这样的虚荣康包货哪还用着这兄弟你呀、啊、你们哥俩在此酒楼等一会儿，带我到西关打这个坏东西。姑娘走了。
0: 这姑娘一听能给爹爹打仇报，扑咚咚跪倒把发起，我的好汉爷，我跟您一不沾亲二不在故，您能给我爹爹报冤屈，小女我可无恩可答报，情愿做您个干闺女，我的干爹呀。您好吧，干娘在家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我的姐姐妹妹可不离。
2: 鲁达说，哎，你不认我干爹，我要给你的爹的把仇报，那么起了吧，我的干闺女，走。
1: 哎，走。
0: 爷儿两个迈步把楼下，前行可就来到了西关里。这姑娘不走，站住了。由鲁达平身看仔细，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杠上面勾挂着肉扇，案子上摆着琴刀砍刀腰肉的秤，板凳上还坐着六个伙计。鲁达这个看罢走进去，哎，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伙计们抬起头来看，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吗？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
3: 呵，鲁老总一向可结实。
0: 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就叫镇关西，这是他开的肉铺子，我们这些个人等是伙计。
2: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3: 在，他现在后院上房里。
0: 鲁达说，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你学着对他提，你就说有一个大个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俩有亲戚，他要问我们俩什么亲眷，你就说头两天我娶的他二姨。
1: 哟，我的鲁老总，您二位素常也不开玩笑，说出来可不老合适的。
0: 鲁达说，他要如果不愿意，你就说你姨父外边等着你啊，叫你快去快点去，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
3: 哎，好了。
0: 伙计他个闻听不怠慢，他来到了后院上房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他个一五一十的打得急，一一如一，一二如二，打了个那九九八十一。伙计今天忙失礼，说了一声掌柜的。郑老虎说，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外边来了个黑

0: 个子买肉的，那买肉你就卖给他，何必还用着跟我提呀、啊？我就说那黑大个跟您有亲眷，
1: 有什么亲眷？
0: 他言说，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言说，
1: 说呀，
0: 他言说说说
1: 说，
0: 那说出来我怕你生气呀、啊。
1: 我不生气，你说，
0: 哼，你不生气。他言说呢，头两天呢娶的你二姨。
1: OK，
0: 你看你还是生气了不是？
1: 张老虎闻听心好恼，哪一个敢跟我闹离奇？
0: 他来到了前边留神看，哟，原来是老祖鲁刚起。这个人17岁就把宫门压，现在是六班总头当家的，可是南来的，可是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的这个交往可真不错，人家的拳脚数第一。头6年我们俩人打过架，我是他的摇外的鹌鹑斗外的鸡。我琢磨我这两下子真不错，跟他一比是假的。我瞧他的气势还不大对，我还得进前说好的。那么今天我要得罪他，他就能够扒了我的皮呀、啊。郑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笑嘻嘻的就作揖，
2: 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1: 是啊，
2: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1: 对了，你的名字就叫郑老虎。
2: 啊，是，
1: 你的外号郑关西。
2: 我的外号是他们给送的。
1: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2: 是，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1: 这路南路北是一个主啊，
2: 是一个主啊，都是小子我开的。
1: 你报税了没有？
2: 我报了。
1: 鲁达说，你报税不报我不管。姨夫，我今天来找你，姨夫，我要你一刀给拉5斤肉，里七骨头外八皮。5斤肉我要一整块，姨夫，我不要零碎的，你多拉一点我不要，你少给一点我揍你。
2: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可哪有这样买肉的呀。
1: 鲁大说：“夸张！”郑老虎说：“是是是是。”郑老虎
0: 劈肉的钢刀拿在手，他朝着肉上往下劈，咔哧拉了一大块，本本本里劈骨头外扒皮，搁在这个秤上这么一吊，5斤肉不高又不低，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
2: 嘿，老总，拿去吧。
1: 多少？
2: 5斤呢、啊？
1: 够吗？
2: 啊，正好。
0: 鲁达说，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
2: 郑老虎说，您今天没钱赶下集吧？
1: 赶到下集不准有。
2: 3级5级的我等你，
1: 3级5级不准有。
2: 那10级8级的我候你，
1: 10级8级也没有
2: 啊。结下算账也不迟啊。
1: 结下算账也没有，
2: 那年下算账我等你。
1: 这日子多了个好忘事，这个忘了我就不给你。
2: 郑老虎说，那您要不给就算完了。哎，就算兄弟我请你了。
1: 鲁大说，你是满嘴放狗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你是混蛋。
0: 郑老虎说，是是是，我这个人说话没出息是吧。这老虎作揖大躬往后退，把鲁大闹得个没主意，心里想，这小子真是个活孬种，他硬的怕了软的欺，我明明找他来打架，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
3: 快板书鲁达除霸，我们先听到这里。李润杰为人正直，襟怀坦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为名利，从不以名人自居。1990年的10月11号，李润杰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0: 鲁达的心想，真泄气，只好出了肉铺子。
1: 女儿，
2: 爹爹怎样？
0: 算了吧，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一进门我就讲他妈。他竟给我作揖大躬，说好的，他要是跟我瞪瞪眼问倒了，我就扒他的皮。他就是不跟我大眼瞪，我怎么揍他两下子？都说这个小子不讲理，我看他待我还不离，咱们走吧。
2: 爹爹，这个狗霸道在殿中杀了我弟父，就剩下了奴家我自己。可我的冤仇对你讲，你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是指望老总真能把仇报。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
0: 啊，吹气儿的。
2: 看来我的冤。

0: 不能报，倒不如碰死在这里。嘣，他这里要碰头，急坏了老孙吴刚去。喊着女儿，你站起来忍忍气，待我打这个坏东西。鲁达他个二是进了肉铺，来，过来，你这个掌柜的，衣服我跟你要熟肉，为什么你给我拉生去？
1: 啊，说老板您是要熟肉啊？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呢，叫上伙计快点拿到锅里煮煮去。
0: 鲁达说：“多哥昨日你烙好，姨夫我在这儿发酒吃，我在这儿吃还不算，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叫上你姐跟你妹，再叫上你姑和你姨，陪着大爷来饮酒，陪着大爷发酒吃。天要倒了我就走，天晚我就住一宿。”我，鲁达的说话实在下不去了，骂恼了强徒镇关西。呸！鲁达你是不讲样，你这个说话了不得，再三再四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把我气，你文明打听访一访，我也不是好惹的。听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正老虎披着我的钢刀拿在手，朝着鲁达头上劈，唰啦一刀过来了。老总的功夫真不离，一闪身形躲过去，一抬腿劈着恶霸的手脖子，就听见那哗啷一声响，劈着我的钢刀是当啷一声落在地。有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抓住了恶霸正关西下边那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一声摁在地。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你说我今天活劈你！”抓住了恶霸一条腿，那条腿踩得更结实，两膀一晃千斤力，刺啦劈了两下犁。鲁达就劈了郑老虎，把我可累得了不得。
2: 笑是自然的笑，
3: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2: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4: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5: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3: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2: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3: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2: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3: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6: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3: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2: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6: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3: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6: 最
3: 阴险的笑是狞笑，
6: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3: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2: 相声小品快板书，
3: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2: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3: 嘿嘿，百年笑声。
7: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0: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8: 妈妈，他拿裤子。
9: 我爬上去
8: 啊，
9: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0: 经典名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将欣赏到单口大王刘宝瑞表演的两段单口相声。首先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学乖。在这段相声当中啊，刘宝瑞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傻子学乖的故事。话说旧社会地主豪绅的家庭当中容易培养出傻子来，这是为什么呢？从小娇生惯养呗，奶妈老妈看妈哄妈四个人管着一个孩子，茶来伸手是饭来张口，15岁了睡觉还得有人哄着，17、18的大小伙子了吃饭还得别人喂，非得老妈子说少爷该吃饭了哟，这才去吃饭。老妈子

0: 要是不叫他呀，他能一天不吃饭，饿得趴在炕上捂着肚子，就是不敢吃饭。就这样，您说他能不傻吗？好了，下面呢，我们就将这段学乖送给大家，听刘宝瑞讲一讲傻子学乖的故事。
1: 有一家大财主，家里头有三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三位姑娘啊，都出了门子了。这个大姑娘啊，给了一个秀才。二姑娘呢，二姑娘给了个举人。三姑娘，呵，三姑娘长得最美丽，并且最聪明，也寻了个主，错不了。傻子，说这怎么个道理呢？怎么会寻了个傻子呢？他那是这个父母主婚呢，因为这个傻子呀比他们家的财主大，他爹呀八旗高枝得把这姑娘啊给了个傻子。这三姑娘就听说了，没过门就听说自己男人是傻子，心里头这个堵得慌，这个气呀，啊，赶到那儿下了轿啊，一看呢财主倒是挺大，一瞧啊拜天地时候真是傻。三姑娘好，坐在洞房里头就哭，死乞白赖一哭，大伙儿就说这傻子，你过去劝劝去，你过去劝劝。傻子就过去了，嗯，嘻嘻嘻，你哭什么呀？他问了两句，三姑娘一生气，不能不理他了。哭什么呀？啊，嫁你我算倒了霉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傻？你不会说话？我不会说话，你教给我呀。三姑娘一想，对呀，不会说话慢慢教啊。我教给你，好。甭说别的，到了三天头上啊，我就得回门，到娘家去，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说你要这么傻，你到了那儿让我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一看，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教你话你能记得住吗？你来呀。那好，我告诉你，比如说咱俩要去喽，到我爹门口，我爹呀必然出来迎接你，我爹要迎接你，你怎么办呢？我就进去呀。进去还行啊，你得说话。我说什么呀？我爹必然这么说，三门婿你投了请吧，你就得这么说，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你要记得住你就不傻。嘿，这一说呀，傻子还真行，记住了。
2: 你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你说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说说试试。
2: 岳父您投了请吧，这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三姑那天干嘛说俩应当的呀？哎，行，既然会了就行了。哎，对，你就这么说啊。赶到里头啊，磕头的时候，我怎么磕你怎么磕，少说话。一会儿啊，就在那儿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他们坐在上手，听见没有？我让你坐，我坐在哪儿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坐，别多说话。
2: 哎，
1: 等一会儿啊，我爸爸必然给你布菜，我爸爸要给你布菜，你怎么样呢？
2: 吃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吃啊。
2: 吃是吃，
1: 你得说话。
2: 我说什么呀？
1: 你就这么说，你说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就行了。
2: 岳父

0: 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1: 他这一天老说这个，吃喝拉撒睡，行动坐走老说。最可气是什么呢？三姑娘走在哪儿，他跟在哪儿，跟着身后的说：“
0: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他老说呀，就把这三姑娘说烦了。
0: 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三姑娘一着急，待着吧，待着吧，就不让他说了。他怎么样？错会意了，他以为这句也是教给他的呢。
0: 嘿，岳父您同志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待着吧。
1: 三姑娘一听，怎么这句也接上了？三姑娘很生气，再说我给你个嘴巴，嫌他讨厌，再说我给你个嘴巴。他一听三姑娘要打他呢，他可就不敢说了。虽然不说呀，可是这句话他也记住了。
0: 赶到了第三天了，呵，真坐着车去了，到了岳父那哈，老岳父真迎接出来了。哎，果然是这句话。
2: 三门婿你来了啊，你头了请吧。
1: 三姑娘们一瞪他袖子，哎，傻子真不含糊，真说上来了。
0: 岳父您投了请吧，长者先幼者后，小婿我来了，我应当的，我应当的。
1: 老岳父一听，咦，都说我这三门婿是傻子，他不傻呀。哎，老岳父很高兴，赶到了里头呢，磕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没露出破绽来，挺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出了事了。
0: 怎么出事了？
1: 老岳父岳母啊在当中坐着，大姐大姐夫上手，二姐二姐夫下手，他们在对面都坐好了。都坐好了呢，老岳父疼姑爷，当然疼小的，就夹了一柱子菜真给布过去了。老岳父一布菜，三门婿你吃这个。傻子呢真不含糊，站起来了。
0: 岳父您请手，小婿我自取，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1: 你买那丸子往这么挪挪。三姑你听，怎么又多了一句呀？干嘛挪挪丸子呀？老岳母一听，哦，三门婿爱吃丸子。老岳母高兴了，哦，三姑奶爱吃丸子，好，我给你煎。哎，三门婿，给你这丸子。傻子把那句想起来了，
0: 你带着吧。
1: 老岳母吓一跳啊，心说我招他惹他了，我这么大岁数，好心好意，我给你布布菜，我带着吧。我怎么了？我带着吧？啊，你跟我有茬有盏啊？老呆子这么一生气呀，大姑娘明白，大姑娘站起来了，哟妈呀，您看呢，什么呀？三妹夫说这句是好话，他大概呀、那个意思是叫您歇着吧，怕您累着，叫您歇着吧。恒大呀，说错了，说让您呆着吧，他意是好意，他是让您歇着吧。既然他让您歇着，干脆您就歇着，我替您来。哎，三妹夫你吃这个呀，
0: 再说我给你个嘴巴，
1: 我招你了。
3: 听完刘宝瑞表演的相声片段学乖，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刘宝瑞表演的知县见巡抚。话说这旧社会的怪事啊，它就是多，尤其是在这旧社会的官场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那都有，净闹笑话了。那个时候的官啊分两种，一种呢是科举出身凭本事考中的，另一种啊是捐班出身花钱买来的。捐班出身的是什么人都有，只要有钱大字不识那也能当官。像清朝就专门设有卖官的机构，而且是按等论价明码标售，就跟现在副食店似的，酱豆腐一个价，臭豆腐又一个价。刘宝瑞在这段知县见巡

0: 府当中，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花钱买官闹出来的小笑话。
1: 到了50来岁，乾隆命钱掌柜一琢磨，老开柴铺有什么意思，花钱捐个官做多好啊，啊，又赚钱又来财又威风。对，花8000两银子捐了个石缺知县，石缺交上钱以后走马上任。别看这位钱掌柜下字不识，百门不懂，哎，做了知县了，到了任上了，官场中的事情一窍不通。虽然这样，赚钱的办法他可有。你算吧，在他那县里头，那个土地庙里头都没土地爷了，土地爷不敢在庙里待，满出去打油飞去。怎么意思？他刮进地皮呀、啊。土地爷一琢磨，我是泥儿做的，这东西刮进地皮，他把我砸碎了一块搓走怎么办呢？不敢在庙里待。他对于龙王爷可好，因为什么？在他那个县呢有一条河，因为河道淤塞经常发大水，这一发大水啊，他就算来财了，加捐加税。英名呢是疏浚河道，实际上啊，河泥一锹没挖，银子都入腰包了。他怎么样啊？他说龙王爷保佑他，哎，每年多闹2次水，多赚2钱，他是对龙王爷特别的孝敬。每天晨昏3叩首，早晚一炉香，天天烧香。这一来糟了，怎么糟了？土地爷不敢在庙里待，龙王爷那会儿香烟缭绕，闹得土地爷跟这龙王爷俩人闹得不团结。因为什么？都是做官的，待遇不一样啊。就这样啊，又闹了1年多。好，就在这本县里又开了2座茶庄，发财了。一想啊，官瘾又上来了，现在我做知县就这么赚钱，这东西要来个知府当，那不更好了吗？对，带着10000银子到省城里头活动，到省里头找了个熟人，就给这巡抚啊递了一张5000两银的银票，又备了一份厚礼。巡抚接到礼单银票一看，不少，马上接见。这一说接见呢，县官钱荣命心里嘀咕了，他不是运动差事去，是运动去了，那么说巡抚接见他，他怎么心里嘀咕？他不是别的，官场中的事情一窍不通啊，什么礼节不懂，现来也现小，现小来不及呀、啊，没办法，硬着头皮子去吧。嗯，巡抚呢，看在这银票的面子上，什么也没计较。两个人落了座了，差人这么一献茶，那个茶呀，有个外号，虚看不虚喝。因为什么？官场中的茶，在清代是这个礼节，这个规矩，那个茶就是摆样子的，叫端茶送客，又叫举杯送客。比方说呀，这个茶上来了都不能喝。说着说着话啊，巡抚听他说的不像话，或者不爱听他的话了，怎么样啊？往起一端茶杯，那个呀就得失下，赶紧告辞，这儿不愿意听了。佣人呢这儿一喊送客，这就算出来了。可是这县官钱荣命他不懂啊，他以为得喝呢，倒上茶来，他一看巡抚没喝，他把茶杯端起来了，端起来他让，请大帅喝茶。巡抚一瞧纳闷了，怎么意思？打算把我给送走啊？是怎么的啊？端茶送客，你这送我呢？哎，这是岂有此理啊，什么规矩你也不懂啊？要搁着别人呢，巡抚也就一举杯，差人一喊送客就出去了，走了就完了。可现在这个巡抚呢，不好意思的，因为什么？看这5000两银票上了，巡抚呢就装看不见，没理他这茬。
2: 他一瞧，
1: 巡抚没理他这茬儿。
2: 哦，
1: 巡抚不渴，
2: 你不喝，我喝。
1: 他自个儿喝，喝你就喝得了，嘴里头就别穷嘟囔了，一边喝一边嘟囔。
3: 哎呀，哈哈，大帅这个茶叶可太好了啊！哎呀，这是西湖龙井，哈、啊，我一喝就喝出来，并且这还是狮峰龙井，光西湖龙井没有这个味道。这倒不是卑职我的口味高，因为我是开茶叶铺的。他全说出来了。巡抚一琢磨，谁问你这个了？心说当着差人，这不让人笑话吗？一琢磨，别容他往下说了，再往下说麻烦了。西湖龙井，铁腰大方，回头一说，毛尖雨前，一跟我背这茶叶名，你开茶叶铺，这巡抚衙门改茶馆了。干脆我呀，问他两句官场中的话，把他打发走了就完了。巡抚呢，拦他要问他话。
1: 呀，贵县，听说贵县河道成患，不知今年情景如何呀？
3: 河道成患，你不是年年闹水灾吗？河道淤塞吗？河道成患，今年情景如何？怎么样了？
1: 他一听，河道成患，
3: 哈哈，这个跟大帅回，这个关于这个河道成患呢、啊，这个河道的话呀，这个毕县河道，和尚还都是好和尚，倒是有几个老道吃酒行凶，常常滋事，现在卑职已经派人抓捕了。
1: 巡抚一听，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我问他河道成患，河道就是和尚跟老道啊。还好，我要问河泥呢，就和尚跟尼姑了。这像话吗？这个。
1: 哎，不是，贵县，河道成患呐、啊，我是问题是水。
3: 啊，水呀、啊，水，毕县，倒都是甜水，没有苦水井。泡茶好喝极了，多咱您去，我请您喝一杯。
1: 巡抚这个气呀、啊，心说这都什么呀？一琢磨不懂啊，
3: 干脆别问他这个了，差人在那儿笑啊。回头，哎，问他点别的吧。
1: 哎，请问贵县，贵县那里的风土如何呀？
3: 风土。风土人情，他一听，
1: 啊，
3: 跟大帅回，
1: 呵呵，风土啊，卑职到任一年多，从来没刮过风，呵呵，街上呢更没有什么土，
3: 没有风土，没有风土。巡抚一听，哦，风土是刮风，
1: 不是，我是问你的这个，你那里的民风如何？
3: 啊，您问蜜蜂如何呀？
1: 蜜蜂卑职到任一年多了，倒是没看见过蜜蜂。
3: 有马蜂，哎呀，那个马蜂个儿可大了，这蜇人疼极了。
1: 疼极了。
3: 巡抚一想，这还怎么跟他说话呀？全不懂啊，干脆别转文，就说白话得了。
1: 贵县，我问你那里的，你那里的薄幸好不好啊？
3: 啊，白幸啊，白幸不好，酸的。卑职没找着甜杏，找着怎么也送您两筐。这回巡抚一听啊，真火了。巡抚站起来一拍桌子，
1: 糊涂，什么薄幸呢？我是问你的小名
3: 啊，这我小名叫狗子，这都什么呀？这个
0: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知县见巡抚》。 到这里呢，我们今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呀，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藏在成语里的中国地理。天涯海角，沧海桑田，五牛喘月等等啊，这些凝练着古人智慧的被广为流传的成语中，潜藏着许多有趣的地理知识。可以说呢，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活动，都离不开地理的范畴。所以呢，也为大家再科普一期呀，来了解一些隐藏在成语里的中国地理。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和区域名称相关的一些成语。第一个呢是天涯海角。所谓天涯海角啊，大多数呢是指那些极其偏远或者是相隔极远的地方。在海南岛三亚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地天涯海角，这里之所以闻名，那除了地理位置的因素之外呢，它是海南岛的最南端呐，还有几块是矗立在海边沙滩上的巨石是最突出的景观了。一块巨石上镌刻着天涯两个字，还有一块巨石上呢刻着南天一柱四个字。很多人呢将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认为是中国的最南端，其实啊这并不是。中国最南端呢是位于海南省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附近。而中国大陆陆地真正的最南端呢是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角尾乡。因为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县呢，它是有一个北极村的，所以呢人们常常把这里就称为南极村。

好，再来了解一下邯郸学步。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被授予中国成语典故之都称号。2025年，历经学者长时间的研究考证，共确认与邯郸有关的成语达到了2600条。那其中啊，最被人们所熟知的就是邯郸学步了。关于邯郸学步的由来，由邯郸学步桥旁啊有一块简介牌，它是这样解释的：战国时期呢，燕国寿陵的一个少年羡慕赵国邯郸人走路姿态啊很优美，于是呢就前往学习。结果呀，年少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精妙之处，还因为过度模仿，连他自己原本走路的方式啊都给忘了。那最终呢，只好爬着回去。其实邯郸呢是文武必争之地，故事直接就变成了成语。2000多年前的战国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赵都邯郸呢更是漩涡中心，天天呢都在上演大场面。

蔺相如的完璧归赵，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黄粱一梦等等啊，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都是出自于邯郸。邯郸广府古城也叫永年古城，曾是毛遂自荐中毛遂的封地。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和地理景观相关的一些成语。首先呢是云蒸霞蔚、云山雾罩。中国人呀有着赏雾的传统，在古代的诗词绘画当中，雾是重要的审美意象，神秘、迷离、飘渺、空寂等等。云蒸霞蔚、云山雾罩、翻云覆雨、云消雾散等成语呢，都是与云雾相关的。秋日的重庆北碚，云雾缭绕，山峦起伏，就像一幅人间仙境的画卷一样。云雾山呢，也以它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里一年时间里啊，有104天左右都是被云雾所笼罩的。而在重庆璧山区，一年有雾天呢，多达204天，堪称是世界之最。所以呢，璧山的云雾山呢，也是名副其实的云雾山了。

好，再来了解一下塞北江南。每年春天的宁夏平原呢，都会上演这样的水之交响，秦曲、汉曲、唐来曲，一条条以朝代命名的引黄冠曲相继开闸放水，滔滔黄河水沿蜿蜒渠系一路奔涌而下，浇灌农田，补给河湖，蓄入水库等等。塞上塞外以长城为核心界标。母亲河用春水叫醒沉睡一冬的土地，让北川南山流土新绿，花满枝头，秧苗萌发，生机盎然。自明清时啊，银川呢就有着72连湖的说法了。实际当时水脉相连的大小湖泊呢，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好，再来了解一下沧海桑田。源自青海巴颜克拉山北峦的黄河呀，就像九曲巨龙一样奔腾不息，至山东半岛熙攘入海。自19世纪黄河改道后，入海口呢就位于山东东营附近，这里是一片仍然在生长的土地。黄河泥沙不断堆积形成的黄河三角洲，年平均造陆达到了32.4平方公里，几乎整个东营市啊都是如此形成的沧海桑田，也就是海洋变成了陆地。黄河呢，它像一个巨大的传送带，传送来的黄土啊，一寸寸的淤积，每年将海岸线向外推移0.5到2.2公里，也造就了东营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此外呢，在山东省境内的南四湖，包括微山湖、朝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的统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呀，大运河与南四湖的彼此位置也在不断的变动。早期运河在南四湖的西侧，也曾利用部分的涨水来扩大的湖面作为航道。后来呢，为了躲避黄河泛滥的洪水和泥沙的破坏，将运河改道移到了东湖，以此啊就形成了沧海桑田的景观。好，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和天气现象相关的一些成语。第一个呢是吴牛喘月。吴牛啊，原是指于江淮地区之间的水牛，说的是这里的水牛啊，久受烈日煎熬之苦，晚上看到满月，误以为是太阳，吓得都不敢喘气儿了，以此呢来形容天气十分的酷热。吴牛喘月与四川盆地的鼠犬吠日，不仅在对仗上是十分工整，并且呢反映出了天气现象，也做到了极致的对立。因为江淮地区常年在7、8月份受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高温伏旱连连，太阳辐射也是非常的强烈，温度高，湿度小，蒸发和蒸腾量大，也成为了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民间也有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的说法。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秋阳搞搞这个成语。秋日的阳光总是很明媚，搞啊，日在暮上，表示太阳升起，天色大亮之意，本意呢是为明亮。搞搞啊，形容太阳刚升起，很明亮的样子。诗经《卫风·伯熹》记载，祈雨祈雨，搞搞出日。为什么秋日的阳光啊很明媚呢？因为在秋季时啊，空气在下沉气流控制之下，抑制了污染物的上升运动，使大气透明度啊也大大的提高了。这看似让阳光更强烈，实则呢是加速了地表热量的散失，让人体的体感温度达到了舒适的状态。同时呢，秋季的干燥空气对红外线的吸收能力减弱，地表在夜间通过了辐射冷却降温更加的显著了，加速汗液的蒸发，带走了更多的体表热量。并且呀，因为秋季它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即使是中午阳光会比较充足，但是整体环境温度仍然是低于夏季的，导致了体感温度不高。好，那在收音机前的您还知道哪些成语地理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 张宇。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吴承修打发走李应，以为没事了，可哪成想，倒遭了大祸呀。话说吴承修的大儿子吴申娶妻王氏。有一天呢，吴承修外出办事，儿子吴申也在前面忙活，就留下他家中的下人林儿一个人在家。这时正值是初秋，书斋中是菊花盛开。吴申的妻子王氏，哎呀，就想这公公出门了，好不容易今天得闲，要不然天天公公请了一堆客人啊，连吃带喝的，在院子里出来进去啊，赏菊呀，赏月呀，自己没空出去，哎，得备人呢。赶巧今天没人，书斋肯定清静，我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哎，进来观赏菊花。结果王氏就来到书斋赏菊，可哪成想，这家中下人林儿突然间冲了进来。进来之后嬉皮笑脸，不断的勾引调戏王氏。王氏当时就急了，想要跑，但是这林儿可真是色胆包天呢，上来就抱住王氏，哎呀，美人儿，我看着你我就受不了，强行把他往屋里带。王氏害怕，一边抵抗一边是大呼喊叫。前边的吴申听见动静，这就跑过来。林儿一看事情败露，是撒腿就跑。结果等到吴承修回来，一听说这种事，是勃然大怒，但是到处找也找不到这林儿，派出仆人多方打听，两三天后才知道这林儿啊藏到了一个御史家里。这个御史在京城做官，家里的事务交给他弟弟打理，这对方是个当大官的呀。吴承修也并不敢直接登门啊，带人去闹，他先是写了封书信，非常客气的投到御史府中，希望他看在同为读书人的份上交还林儿。但是这御

0: 兄弟，你的话应验了。这田七郎就好奇，就问怎么了。吴承修就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田七郎。七郎听后这面色变得非常凄惨，他是一句话没说，径自离开吴家。这边这吴承修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暗地里派了几个得力能干的仆人，偷偷地埋伏在御史家附近，侦查这林儿的行踪。结果这天晚上，这林儿回来晚了，几个早有准备的仆人是一拥而上，上去就把这林儿抓回来，押到吴家。吴承修一看这王八犊子，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做出如此卑鄙无耻之事，把他给我吊起来。这就把林儿吊起来一顿痛打，这顿鞭子抽的啪啪。但是这林儿不知道哪儿来的骨气，不但不服，还在不住的出言顶撞吴承修。
1: 嘿，老东西，你敢打你太爷啊？我调戏你儿媳妇，我还想调戏你媳妇呢。
0: 好嘛，这下子吴承修是更来气了，命人给我往死里打。这前边一闹腾，惊动了后院一个人。谁呢？吴承修的叔叔武恒。这武恒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家族里啊很有威望。他听说这件事后，生怕侄儿武承修盛怒之下做出冲动之举，为武家会带来灾祸呀，就劝侄儿赶紧将林儿交到官府法办，你可别私自处理。吴承修呢，这时打得差不多了，这气也消去点了，就把这小子押送到县衙。结果这林儿前脚刚到御史弟弟的信，后脚就送到县令那儿。结果吴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林儿被交给御史家的管家带走了。哎呀，打这之后，林儿是更加肆无忌惮，公然的各种场合挑衅吴承修，到这个茶馆酒肆当着众人的面公然造谣，这个吴承修平常装的跟个人似的啊，那是个王八犊子，他和他的儿媳王氏私通，被我撞见了。这家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可给吴承修气坏了，但是又拿他没办法。最后他脑门一热，骑马冲到御史家门前，捶胸顿足的高声怒骂。结果邻居一看，纷纷出来劝，好不容易这才把他劝回家。吴承修到家还气的，这家伙声誉受损，我平常为人怎么样谁不知道，不行，我明天我还去。家里人就这顿劝呢，好不容易劝醒，结果等第二天一早，吴承修还要去呢。就在这时候，有家人跑过来就和这吴承修汇报，
1: 老爷，哎呀，出事儿了，那个林儿，那个该死的王八犊子啊，被人杀了，尸体还被肢解之后扔到野地里。
0: 啊！吴承修是又惊又喜，心中也算出了口恶气，好，这个人就该死。真是吩咐下去，今日大排宴席。吴承修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是真解气。结果不久

之后，御史的弟弟就把武家叔侄告上官府，告他们是他们杀了林儿。县令这边因为畏惧御史家，就发了传票，命二人前去对质。等到了县衙之后，县令不由分说是上来就命人先打武恒。这边武承修一看，公堂之上大声分辨呢，说武家人杀了林儿，这是污蔑；至于辱骂官绅，这是我干的，与我叔叔无关。县令压根儿就不理他这茬。武承修急了，要冲上去去救叔叔，但是一堆衙役如狼似虎的扑过来，把武承修牢牢按住。县衙里的衙役那都是御史家的走狗啊，叔叔武恒又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还没打到一半，武恒就已经奄奄一息昏死过去。县令一看，喝令停刑，叫了声退堂，便扬长而去。可怜的武恒被当堂打死，武承修悲痛欲绝，只好将叔叔抬回家操办丧事。武家遭此大难，彻底的乱了方寸，武承修也是束手无策了。平时你看家里好的时候，那门客众多，登门拜访的各方朋友络绎不绝，天天开火做饭都得开27遍，这厨师有64个，哈，就招待他这些朋友。但是一旦家中遭难，一个朋友见不着，全都躲得远远的，包括这天七郎。哎呀，武承修非常想找七郎商量商量怎么办，但是没成想，天七郎连吊孝都没来过。哎呀，这武承修心中暗想，别人不来倒也罢了，那都是些酒肉朋友啊，都是些场面朋友，但是我待田七郎不薄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你这真让人寒心啊，我对他怎么样，这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如今他竟然舍我而去，与我形同陌路。这武承修就开始愁啊。结果想来想去，他想到田七郎往日的为人，心想，难不成这林儿是田七郎杀的？那为什么不来商量商量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想来想去想不明白，那就赶紧派人到田七郎家里去打探一下。结果派人去才发现，田家大门紧闭，早已是人去无空。问周围的邻居，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田七郎他们家是什么时候走的。武承修一听这事儿，是心如死灰呀。哎呀，想不通想不通，人情比纸薄，真心却难交啊。他整日在家中悲痛，结果有这么一天，御史的弟弟来到县衙内宅。进来之后，县太爷一看他，赶紧站起身来，把这座位让出来，啊，就卑微到这种地步。这御史弟弟往这一坐，翘着二郎腿，我告诉你，打死了武承修的叔叔，这事儿也没完。我还有个武承修在吗？啊，
我要让武家

0: 家破人亡，我又给你带了些银子，拿去吧。说完拿出个包袱，把这包袱银子就放在桌上。哎，县太爷一看眼都直了，哎呀，一点小事，何劳这使这么多银子嘛，打死个老东西而已。你别看这武承修平时啊朋友众多，都围着他转，到这个时候谁还理他呀，那家里都没人了。嘿嘿，你放心，我肯定帮您办好这件事。这俩人正在屋里说话呢，突然间就听外边这院门一开，哎，打外边进来一人，这人挑着担子是来送柴送水的，樵夫模样的人，这每天清晨都有来送的，稀松平常也没人在意。但哪知道这樵夫放下东西之后就径直向书房走来，俩人开始没在意，还在说呢，这武承修啊跟我作对，小样，我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正说着话呢，那樵夫手拿把单刀就已经推门进来了，进屋之后是直奔这御史的弟弟。这御史弟弟正在这儿吹牛呢，啊，正说呢，你给我搞死他，我。结果突然闪进个人来，拎着刀冲他就过来了。这小子一看，吓得妈呀一声，赶忙抬手挡刀。只见这樵夫是手起刀落，啊，噗！御史弟弟这手当场就被断为两截，啊，给他疼得一声妈呀怪叫啊。结果樵夫没容他反应，上前又是一刀，啊，噗！这小子啊，御史的弟弟现在改吃屎了，这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上滚了一圈儿。
1: 啊，你！
0: 旁边县太爷吓坏了，刚要转身往出跑，樵夫一转脑袋，拎着刀又奔着县太爷过来。这给这县令吓得大惊失色呀，拔腿就往外跑，到院子里就开始喊呐，来人呐，啊，救命啊！这喊声很快惊动了衙门里的众衙役，这帮小子一听见动静全都冲进来，一个个手持棍棒就把这樵夫围在中间。樵夫几次想往外突围，结果全都冲不出去。你看，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人家全是大长棍棒，把他围在中间，最后他一看也冲不出去了，那就不走了，举起刀来是当场自刎，啊，噗，扑通一声，这尸身栽倒在地。这人一死，众人纷纷上前凑上去看看，这是谁呀，这是啊，这么大胆子，御史弟弟都给宰了。结果很快有人就认出来，哎呀，这不是那樵夫田七郎吗？啊，哎，什么？县令都吓了一跳，这时是惊魂未定啊，在众人簇拥下上前勘察。只见田七郎这时头颅已经掉在一旁了，自刎死的，脑袋都掉了，尸体倒在地上，脖子上这伤口还在不住地往外淌血。县令一看，这是田七郎吗？这脑袋我再看看。又往前走了一步，结果说时迟那时快，谁都没想到，在场众人全都呆了，就见这尸体突然间从地上
2: 直挺挺的一跃而起，然后手起刀落，啊噗！县令这脑袋揉揉揉揉揉揉揉，在空中飞了半天，咣当掉在地上，县令是当场而亡。随后，田七郎这尸身杀完县令之后，又直挺挺的倒回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再说武昌修，听说田七郎血洗县衙，杀了这御史弟弟和这县令，他是心中悲痛啊，跑过去大哭一场，直哭到昏死过去。这时节坊间就传开了，都说田七郎是这武承修指使的。武承修拿出自己全部家财，贿赂当权的大官，这才免受追究。田七郎的尸体被抛弃到荒野30多天。哎，来的这些秃鹫啊、野狗啊，就把他的尸体团团围住，保护起来。等武承修从牢中出来，将田七郎的尸身收敛起来，厚葬了他。田七郎的儿子后来流落到登州居住，改姓为童。后来啊，弃笔从戎，因为军功做到同知将军。他回到辽阳的时候呢，这武承修已经80多岁了，带着田七郎的儿子去拜见了田七郎的坟墓，而田七郎的侠义精神也是流传千古。那这就是田七郎的故事，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讲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也许很多人觉得呀，冰川距离自己十分遥远，但是呢，作为固体水库，它的加速消融和退缩正在对人类产生深远而可怕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到2050年，在其监测的大约50处世界遗产地当中，有1/3处遗产地的冰川将会消失，其中呢，就包括意大利的多勒米地、美国的约塞米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等知名的景点。数据显示呢，世界遗产地的冰川年均流失580亿吨冰，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2年用水量的总和。再把目光呢转向我国，我国拥有冰川48571条，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公里，冰储量呢大约是4500立方千米。随着全球升温，气候变化加剧，这些沉睡了数万年甚至是几十万年的冰川也开始加速消融。冰冻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考队走进我国祁连山北麓中段地区，开始对海拔4500米的祁连山百浪河21号冰川进行日常监测工作。按照研究者们的监测数据，这里夜晚温度有的时候在0摄氏度以上，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夜晚，冰川也在慢慢消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祁连山的升温非常显著。说到这儿呢，想问问你觉得造成冰川消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由于石油和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持续砍伐和燃烧，地球上产生了超过负荷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导致地球温度升高，温室效应加剧，人类过度放牧、过度开垦、乱砍滥伐、滥采地下水，冰川下降的速度大大加快。
11: 气候变暖是导致冰川融化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人为原因，人们对树木乱砍乱伐、过度放牧、温室气体排放等导致冰川消融。
12: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变暖，原因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是每天在大马路上看到的那些汽车的尾气排放出来，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砍伐树木，树本来是能帮我们吸收二氧化碳的，但我们把树都砍了，吸收的二氧化碳就少了，所以也导致了全球变暖。
0: 是的，同学们呢对于冰川消融啊都有自己的见解，那我们能否阻止冰川退缩呢？遗憾的是，科学家认为冰川退缩无法阻止，只能减缓。不过呢，科研人员们也在积极寻找缓解冰川消融的办法，其中的一种有趣的办法就是给冰川盖被子。这个主意呢来自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支科研团队， 他们曾经担任过冬奥会滑雪场的雪物保障工作。为了储蓄新雪，团队呢在冬天下的新雪上覆盖着隔热反光的布料，为冬奥会滑雪场完成了除雪的工作。冬奥会的工作完成之后，科研人员转念一想，能否把这个办法用在冰川保护上呢？于是他们付诸了实践。科研团队呢，首先在四川达古冰川选取了500平方米的试验场，覆盖单幅宽2米、长度是50米的6卷土工织物，通过呢在冰川表面铺设隔热和反光的材料，增大了冰川表面的反照率，在冰面阻挡太阳辐射和冰川的热交换。这一实验呢，引发了媒体纷纷报道，盖被子实验多次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呢，保护冰川的概念较为广泛地走进了公众视野。在试验2个月之后，研究团队呢根据数据对比发现，盖被子的地方冰川消融速度明显变慢了，而且呢消融的体积比较少，与其他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冰川相比，盖被子的冰川能够有效地缓解冰川消融厚度达到1米，初步估计呢能够减缓达古冰川70%左右的冰川消融。那说到这儿呢，也想问问你，还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保持温度恒定不变的方法吗？
10: 我姥姥姥爷整了一个东西叫做地暖，他们住在武汉，在武汉冬天没有集中供暖，所以你得自己想办法取暖。我姥姥姥爷就整了这个东西，地暖。地暖上面会有很多热气，这些热气跑来跑去，整个屋子就变得特别热，一点也不凉。
11: 在冬季室外温度下降时，我们如果想让室内的温度不下降，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关闭家里的门窗。假如窗户关不严，可以在门窗内侧安装密封条，然后再关闭门窗，这样就减少了漏风，温度就保持住了。
12: 我知道保温杯也能让温度恒定不变，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几个冰块和一点水放进保温杯里，然后摇晃几下，想让它们快点融化，但是冰块过了1个小时只缩小了一小圈。从这里我也知道保温杯是可以使温度恒定不变的。
0: 嗯，是的，同学们呀都非常的注意观察生活。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盖被子的方法呀，提到的这种隔热的反光布料，科研人员呢还发现了更好用的被子。那这种被子呢是由纳米材料制成的，全称叫聚合物纳米纤维薄膜，它能够实现低于环境温度5到7摄氏度的制冷效果，使冰川融化的速度大大降低，而且呢纳米材料的反照率和疏水性都更好了。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来缓解冰川消融呢？科研人员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目前呢，他们想尝试在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上做文章，把造雪机拉到冰川上，用造雪机把湖水直接造成雪，再返回冰川。科研人员呢就像是医生给冰川开了药方，然而呢即便如此，还是阻断不了冰川的消亡。科研人员做了一个比喻，这个病人原来能活到80岁，经过我们的治疗之后

0: 现在能活到85岁或者90岁。现如今呢，我们国家也正在进行一系列应对冰川消融的工程措施，提高冰面反照率是缓解冰川消融的重要手段。目前呢，多数冰川保护方案的提出都是基于提高冰面反照率这个原理。另外呢，对于具有旅游经济价值的小冰川，盖被子的方法作用更加明显。在夏季利用人工降雪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缓解冰川的消融，在冰川上覆盖发光隔热材料也能够缓解冰川的消融。那最后呢，也想问问你有什么奇思妙想能够缓解冰川消融呢？
1: 我觉得可以造一个特别大的冰箱，再用船运到北极去，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大大的冰箱一撇就行了。到达海里的时候，冰箱就会结冰，一直这样结冰，直到整个北极都变成一个大冰块。但是不会所有地方都结冰，要不然小鱼就冻死了。
2: 我们可以减少坐汽车出行，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出门。在生活中要做到节能环保，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不浪费纸张，循环使用购物袋，夏天选择扇子而不用空调降温。大家要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3: 就像我刚才说的保温杯一样，放了一个多小时，冰块受到水的影响也才缩小一小圈，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保温杯的这种材料覆盖冰川，让冰川融化的速度减缓。
0: 嗯，是的，同学们的想法呀还真有趣，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呢，让冰川消融的脚步慢一些再慢一些。那冰川呢，对于稳定气候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冰川消融。在全球变暖的当下，冰川融化呢会导致湖泊面积扩大，洪水加剧。眼下呢，对于冰川保护的投入资金呢还不足，科研人员短缺，这是摆在保护冰川面前的两道难题。在此呢，我们也呼吁支持冰川保护研究，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4: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在当今社会，让孩子学会进行自身观点和行为的选择，对孩子的社交发展和德育领域的健康发展尤其重要。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离不开从小对社交规则的学习。《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将经典博弈游戏改编为绘本故事，挖掘了利于儿童理解的博弈精神，传达给孩子们积极向上的寓意。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将跟随作者何子敬老师一同走进有趣的博弈故事，在学会与他人建立互利互惠双赢关系中一起快乐成长。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的作者何子敬老师。欢迎您，何老师。
5: 大家好。
0: 那上一期节目呢，其实何老师已经给我们聊了一聊您所创作的关于博弈论的这套绘本呢、给孩子们在生活当中让他们去学习一些社交的理论啊，能够更好的辅助他们的这种成长。那我们知道其实博弈论这个单词是源自于英文单词啊，叫做 game theory。那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家长看到 game 啊，就是直译过来它就是怎么说叫游戏啊，或者叫博弈啊，这个单词会不会就对博弈论绘本产生某种抵触情绪呢？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吗？
5: 对，博弈论它的英文翻译是 game theory。 那有些家长，尤其是担心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家长，可能看到 game 这个单词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敏感或者是抵触。那我们看看 game 这个

0: 单词它的含义也是意味深长的。Game 呢最常用的一个定义就是儿童的游戏，也可以推广为我们玩得很高兴的这种时光。但是呢 Game 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博弈，指人们彼此之间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的活动。那由此可见，博弈和游戏其实有同一个词源，这也是点出了博弈和游戏之间的这种内在的联系。实际上博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交游戏，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我们说游戏不仅仅是发生在游乐场或者是派对时光，那么游戏其实可以出现在任何的时间和地点。孩子们几乎是每天他都会玩游戏，无论是这种老师设计的游戏，有教育意义的游戏，还是这个孩子自创的简单游戏，无论是这种现实的这种游戏，还是虚拟世界的游戏。那游戏充满着孩子的生活当中，在孩子每天都玩游戏的时候，其实蕴含着人和人之间社交的基本的规则。这些有规则的活动当中，人们彼此合作，相互的竞争。那只要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就涉及到博弈。这种社交游戏呢，是一件很多孩子都乐在其中的事情。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可能这种玩游戏玩可能是奢侈品，但是对于小孩来说，玩是他们的天职，是必需品。如果孩子不会玩，就像成人不会走路那样。所以我们社交博弈的游戏是家长和孩子都必须学会的重要的技能。那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刚才提到可能有些孩子会沉迷电子游戏，但我们说哪怕是沉迷电子游戏的孩子，他们的内心其实也是很渴望人际交往，他也很希望学会一些社交的规则，去跟人打交道，也更希望得到父母的这种陪伴和关爱。那我们父母如果陪孩子能够看博弈论的绘本，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玩的形式陪伴和教育孩子怎么样与人相处，在真实世界中去跟人合作，教会孩子如何按照规则进行社交。所以我们说这 game theory 这个含义是非常意味深长的。
1: 是的，您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它的这个博弈论，它的英文的缘起哈，以及对于家长的对于这个 game 单词的一些看法哈。那其实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呢，它还是一部双语的绘本啊。书中呢有英文翻译啊，语音呢也是非常的优美地道，可以提供给有英文需求的家庭啊。另外书中呢也有中文的音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听有趣的故事，也非常的贴心。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您的这种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呢？
0: 我们这套绘本是配有这个地道的英文，语言也是形象易懂，帮助孩子从不同的语言视角去深刻的理解博弈的故事。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录制了中文的音频，让读者朋友们可以结合视听双通道去体验这种仿佛身临其境的这种博弈场景。这种设计是源于我在婴幼儿心理学很多年的研究的经验。那我们在研究婴幼儿心理的时候呢，不能够说使用心理学传统的一些研究的手段，因为我们小朋友没办法去填问卷或者是案件反应，也没办法去回答访谈的一些问题啊，心理访谈的问题。那比如我在有一项有关婴幼儿心理的研究成果当中呢，就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这样一个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那我们当时就发现小朋友当他们在身临其境在某一种社交场景的时候，小朋友们呢会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一些反应，一些自发的反应，比如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手指动作等等。那这些自发的反应说明了孩子们已经对很多社交的场景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解。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大人在看一部外语片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完全听懂这个外语片故事里的每个词每个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一个麦克风来采访你让你讲讲这个 电影的中心思想，我们可能是回答不上来的。但是呢，我们在看这个外语片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随着这种剧情的发展，跟主角呢一起啊，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欢呼，时而掉眼泪。那么我们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正是体现在我们这种身临其

0: 境带入其中的这种自发反应当中。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套绘本的时候也加入了很多语言的元素，视听的通道的结合，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去激发儿童这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
1: 是的，您说到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哈，其实也让我看到在这本书的介绍当中呢，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博弈论的小测试，说有一个斜塔，然后呢塔的两边呢都有应该说都有窗口吧，有两个小朋友，如果一个小朋友站到塔的一侧，他如果去放进塔里一颗棒棒糖，那么呢在塔的另外一侧就会出现四根棒棒糖。
0: 对，
1: 然后呢另一侧的小朋友就可以马上拿到这个四根棒棒糖，但必须是立刻拿，如果不立刻拿这四根棒棒糖的话，这四根棒棒糖就会消失。然后后面说到的话就是说那这个拥有一根棒棒糖的小朋友是否信任他人，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棒棒糖伸到这个塔里面啊，是否信任他自己的队友，而他自己的队友呢能不能拿到这个四个棒棒糖之后，然后呢还去分享这个棒棒糖。所以其实这个游戏是挺有意思的，它跟小朋友们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哈。所以您在设计这个绘本的时候，这些小测试不仅孩子可能没有意识它是博弈论，但是家长会知道哦，这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啊。
0: 对，我们也是使用了比如说棒棒糖这种对小朋友特别有吸引力，让他激发一种这发自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我很在意这个棒棒糖，然后我想获得更多的棒棒糖，当时我要不要信任我的队友，这样一种激发小朋友的这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
1: 是，这其实有的时候像拓展训练当中其中有一个拓展队员要背对着大家去躺下去，然后下面是他的其他的队友们去接住他，去考验他是否相信自己的队友哈。所以在孩子的这个博弈论的游戏当中是借用了棒棒糖啊这样的一个道具。那绘本呢其实是儿童认识世界的一个有效的媒介啊。那我们看到您出的这一套绘本呢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和画面啊，也展示在了孩子们的面前，特别是配合了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可爱的插画啊。那么插画风格的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可以请您谈谈文字和插画之间的这种搭配哈。
0: 对，绘本呢是用这种图画和文字来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图文充分的结合，得到一种这种图和文之间的水乳交融、相互补充的状态。所以我们说绘本其实不同于插画书或者是连环画，插画书和连环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删掉了，文字的部分呢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呢绘本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删掉了，那么就是会缺少什么。所以我们绘本当中的图画呢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阅读绘本的时候，除了文字所讲述的故事之外，还会看到图画当中暗含很多深意，并且呢文字和图画之间有很强烈的相互的映射、相互的呼应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儿童的绘本能够做到那么耐人寻味，让成年人也看不厌的这样的一种原因。那绘本呢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呢是能够充分的把简练生动的语言结合形象的图画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他的这种注意的窗口是比较小比较短的，所以呢这种绘本形式很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对于还没有掌握很熟练掌握这种文字的儿童来说，绘本呢是孩子的一扇很好的理解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绘本呢是结合这种直观的图画，让小朋友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去认识世界，接触更丰富的词汇，形成良好的习惯。那么我出版的家庭绘本教育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呢也是详细的介绍了绘本教育这样的一些优势。那么在这一套博弈论绘本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采用了图文结合这样一种小朋友很喜欢的阅读的形式，去引导读者去怎么样去理解在冲突和竞争的情境当中为什么要采取信任合作的态度，怎么样实现共赢。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郑伯安的回忆性散文《黎明前后静安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
3: 提起静安庄，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北京东北部的一个地名，位于东三环附近，是老的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所在地。对于它的历史，我们可能知之不多。今天我们就通过郑伯安的回忆性散文《黎明前后静安庄》，一起回顾静安庄的一段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出东直门，走香河园路，经北京老自来水厂，过老燕京造纸厂旧址，到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原址，正东百米处一棵古槐岿然挺立，这便是消逝30年的静安庄遗留的唯一地标，它一直就生长在原先我家的院子里。静安庄这地界本是清代静安王的旗地，故此得名。小时候爷爷领我拜祖坟认祖归宗，算下来正是在这里已繁衍生息7代。静安庄至少200年历史，也算是沧海桑田了。但在旧中国，无论城头上代王旗如何变换，被涂炭的总是黎民百姓。救黎民于水火，为百姓谋福祉，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坚守初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天真的亮了。当年不满10岁的我，亲历了黎明前后那冰火两重天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呢。1948年初冬，国民党13军某部从顺义方向向北平城里败退，从我家房西的马路经过，挺近的，我就趴在墙头上看。马路是石子路，塞满了国民党兵的10轮卡车，一溜歪斜地往前蹭，车后还拖着炮，走走停停的，两边都是散乱行进的兵，挤着撞着叫骂着，有的干脆走下马路，从蛮荒野地里趟着土往前奔，遍地里爆土扬烟，马队早已没了形，骑兵没了威风，兵蔫着头，马耷拉着脑袋，人困马乏，不时的几声枪响，说不准哪儿打的，谁打的，便一阵乱。就这样，从大早晨到后半晌，真叫一个兵荒马乱。
3: 爷爷说，13军往城里退不是好来头，国军要死守，老百姓要遭难喽。果不其然，东直门外官乡一带，国民党兵强拆民房，滥伐树。

0: 是我跟你爸的棺材本，甭管往后是怎么着。没过几天，果真就出事儿了。那天快晌午时，几个国民党兵闯进我家，大头的兵指着院里的大槐树喊道：砍了这棵树秧子。砍树？奶奶气炸了，冲这伙兵匪厉声大喊：看你们谁敢！说着就挺身到树前，要砍树先把我砍了。没想到一老太太竟然要跟他们拼命，几个兵都惊呆了，木在那儿，谁也不敢动。
1: 其实他们不是真要砍树，而是拿砍树吓唬人，借此要饭吃。那个打头的说，他们掉队了，没赶上队伍，没了给养。可我觉着他们是逃兵，他们没枪。奶奶见他们一个劲儿的央告，也确实一脸菜色，便可怜了他们，贴了一锅贴饼子给他们吃。这事儿才过没几天，我三姑家又出事儿了。我三姑家的本庄池家有个帮工，都叫他李头。一天晚不傻，一群国民党兵以查户口为名把李头给绑了，以户口本上没李头的名字为由，硬说他是八路，拿枪比划着当即就要送炮局监狱去。我三姑父家怎么解释怎么央求都没用，这一片几家都是池姓没出五福的本家，自然都出来联保，也没用。不用说了，这是兵匪绑票。经保长说和，拿猪肉跟白面赎人，就一天，具体多少斤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小数。我三姑父家一天之内肯定拿不出来，怎么办？危难时刻救人要紧，乡邻们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凑吧。亲戚更不用说了，应当应分的。作为亲家，奶奶叫我把过年的肉20多斤全送过去了。最后人总算救下来了。要在城外打仗的风声越来越紧，必须赶早把家里的过冬粮食弄城里去。奶奶叫我去四姑家赶紧找车拉粮食，可是兵荒马乱的，谁愿往出借呀？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跟一街坊家借了辆牌子车。我妈叫我哥和我立时赶车回庄，千嘱咐万嘱咐多加小心。粮食是藏在白薯井子里的，刨开井口下去把粮食吊上来，记得有一口的麦子，两麻袋玉米豆，拢共200多斤，装车盖上麻包片，拉车直奔东直门，一路挺顺。不料还车路上被俩国民党散兵劫了车，说是征用。我和我哥死拽着车不松手，我妈就跟他们理论。正这时跑过来三个兵，穿绿色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帽子上有红五星，胳膊上戴着红箍，是解放军。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纠察队的，问车的事是怎么个情况。我们就把经过说了一遍，俩国民党兵也认了错，解放军教育了他们一顿，还警告说抢老百姓东西是犯罪行为，再犯就送纠察队。
0: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的北平守军21万步全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天真格的亮了。这天正是阴历正月初三，三婶晚上没心情放的炮仗，大家伙们今儿放了个痛快，把一段日子里的闷气都崩出去。人们剥薯秸，结秸秆，削竹签，插架子，在红纸打酱子，糊五角灯笼，孩子们打着红灯笼，解放喽！一帮一伙的喊着跑着满庄串，静安庄一下子欢腾起来，为庆解放又补过了一个大年三十儿除夕夜，喜上加喜，多年没扭的秧歌扭出来了，没响气就拿嘴打锣鼓点儿，走三步退两步，摇胳膊摆胯骨，扭到兴头上还带弹腿儿的，甭管男女还是老少，那叫一个乐，苦日子可算熬出头了。
1: 好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刚过两天，解放军入城了，是打正阳门进的北平。起小就爱贪热闹，何况这解放军入城又不仅仅是热闹，我当然特别想去，可又怕我妈不让，就试着步跟我妈提。没想到我妈一口就答应了，连说去吧，好事儿。

0: 跟着大六走，走不错，回来跟我们学说学说。我爸还给我赶做了一面带杆的小三角旗，写上欢迎解放军进城几个字，卷好了告诉我到时候再打开。2月3日一大早我就出门了，捋着顺城街往南奔齐化门，到齐化门里西拐到东四牌楼南拐，上东四南大街，街两旁的人溜可就大了，屡屡行行的，东单牌楼、哈德门，出城过桥沿护城河西行，这就到了前门外大街。我觉得我来得够早的了，可路两边的人已是里三层外三层了。数九寒天，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不停地倒着脚步。看穿戴，市民居多，其次是大学来的学生，打着校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跟燕京大学，我就在他们之间转悠。学生们不闲着，一会儿练喊口号，一会儿练挥小旗，再不就是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向前向前向前，解放区的天，还鼓励旁边的群众跟着他们一块儿唱。
1: 突然传来啪啪的响声，就见箭篓子上空划过几颗信号弹，人们一阵欢呼，开始了，开始了，都转过身使劲往南看，来了，来了。最前边的是指挥队伍行进的车，后边是阳谷洋号队，接着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立着并排的两个巨幅画像，我认识，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紧跟着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了。当时太激动了，没顾上记兵种顺序，反正有装甲兵、炮兵、坦克兵、骑兵、步兵，人们都使劲挥着手里的小旗子，不时喊着口号，解放军战士也不断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我看到一辆坦克上有几个像是大学学生的人，跟战士坐在一起，也向群众招手，挺神气。解放军入城部队过完了，欢迎的人群自发地跟在部队后面，成了游行队伍，一道进了城。70年了，这些个往事我不曾忘记，也不能忘，因为那是驱逐黑暗、迎接黎明的历史时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不忘初心、崇高信念的历史见证。壮丽70年，我和新中国共同走过，耄耋福利，我决心要把余热献给我的祖国。
0: 好了，郑伯安的回忆性散文《黎明前后静安庄》我们欣赏完了。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写出了北平和平解放前老百姓的苦难生活，以及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由衷拥护。今天的静安庄早已经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回顾历史，我们不由得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的《长沙过贾谊宅》。3年折换此七尺，万古为流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调起之， 寂寂江山摇落处，

0: 诗人刘长卿性格刚强，因此为官之时经常顶撞自己的上级，导致他一生中两次惨遭贬谪。本诗创作于公元773年前后，当时诗人恰好因为第二次被贬途经长沙。在某一个深秋的夜晚，他来到了贾谊的故居，凭吊这位汉代的著名政治家，借古讽今，感叹自己坎坷的境遇。诗中写道：你因为被贬官而在此地居住了三年，楚地也因此留下了你的悲哀。踏着秋草，独自寻觅你的足迹，只有暗淡的夕阳笼罩着寒风中的树林。为什么明君圣主偏偏对你寡恩薄情？无情的湘水如何能体会我凭吊你时的悲哀？江山凄冷，草木已经凋零，可怜你究竟为何被贬，浪迹天涯呢？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所写的著名政论文《过秦论》和《论机著书》流传千古。尽管才华过人，但贾谊一生也是堪称坎坷。18岁那年，因为文章出众，被推荐到朝中做官，起初深得汉文帝的赏识。可是好景不长，他因为得罪了朝中的重臣周勃和灌婴，被贬官长沙，担任梁王的太傅。任职长沙期间，又因为梁王意外从马上摔下而死，贾谊感到心中愧疚，加上被贬官本就情绪压抑，最终在长沙郁郁而终，年仅33岁。贾谊在长沙居住过三年，他的故居保留至今，具体位置就在今天长沙市的太平街上。汉武帝在位时期，因为推崇贾谊的文风，特意下旨对贾谊故居进行修缮，以示尊重之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这里进行整修。在之后的2000多年间，这里累计经历过64次重修，这也使这座汉代的故居得以跨越千年历史，展现在众人面前。在累次的整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明代的成化年间。当时的长沙太守在命人整修故居之时，还特意募款修建了祠堂，作为祭奠之地。从那时起，贾谊故居便形成了宅邸与祠堂合一的形式，直到今天。如今的贾谊故居已成为长沙市里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故居中有一口古井，相传是贾谊在长沙担任梁王太傅时命人开凿的。除此之外，故居中还保存有展示贾谊生平的太傅殿、碑廊和贾太傅祠等建筑，以及清代由前来吊唁的文人墨客所修建的寻秋草堂等等。可以说，即便是对于历史名城长沙来说，贾谊故居仍然有着它非比寻常的意义。当诗人刘长卿来到这里时，遥想到这位汉代的名臣居然只落得一个郁郁而终的结局，再联想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势必会发出一声叹息。这叹息伴随着秋景，便成就了这首千古名篇。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前段时间咱们聊过一所大学的往事，说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节目的主角啊，同样也是一所学校，它就是80年前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而2018年4月，在这所学校成立80周年之际，不少文艺界人士也纷纷回到延安追寻他们的初心。在鲁迅艺术学院曾经诞生过许多经典的文艺作品，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也重返延安来说说这些经典作品的诞生故事，回顾鲁艺的历史。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说到贺敬之、穆青、王坤、马可、于兰、孟余这些名字，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略显陌生了。不过说到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经典的文艺作品，大家应该都是印象深刻。这些艺术家和这些作品就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号，鲁艺在抗日的烽火中成立，在延安办学的7年时间里，培养了学生近700人。当年的课堂设在狭小的窑洞里，教员只有50多人，不过他们的名字如今听来都是如雷贯耳，何其芳、艾青、吕季、冼星海等等。在这里，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生产者。他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上千亩，种粮食、纺羊毛、烧木炭，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也铸就了崇高的信仰和浪漫的情怀。他们还是革命战士，以文艺为武器，投身到极其严酷的抗战前线，负责慰问演出和战地宣传。吴明、阎锡等鲁艺的英烈更是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献身。艰苦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却是艺术家们创作的黄金年代。年仅20岁的贺敬之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广为流传的歌词，30出头的冼星海谱写了《军民进行曲》、《黄河大合唱》，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大约25岁的年轻人。歌剧《白毛女》，它正是延安鲁艺时期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今天，咱们也再来分享一些《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前的故事。众所周知，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这个艺术形象，她是喜儿的第一代演员。不过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白毛女之初，饰演喜儿的第一人却并不是王昆，而是延安当时著名的演员林白。1938年，年仅15岁的林白从河南洛阳女子中学毕业，来到了黄河之滨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他先后在戏剧系和戏剧音乐系学习了4年。1939年，林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作为已经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戏剧演员，林白成为了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员。鲁艺筹备排演《白毛女》的时候，林白就是扮演喜儿的首选演员，其余阵容是林子峰扮演杨白劳，陈强扮演黄世仁。可是在排演的过程中，林白却突然病倒了。党的七大即将召开，县里剧《白毛女》的排演也是迫在眉睫，主管《白毛女》创作的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急的是团团转。而这个时候，一个小姑娘闯入了他的眼帘，她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昆，那年她只有19岁。当时延安的秧歌运动如火如荼，王昆也被具有独特韵味的陕北民歌所吸引住了。他跟着民间艺人唱秦腔，唱信天游，每天天不亮他就来到室外练嗓子。在山坡上、小河边、树林里，总是响起他那银铃一般的歌声。后来王昆发现，在自己全神贯注唱歌的时候，总有一个男人在不远处站着偷听。有一天，那人正在偷听的时候，王昆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张庚。张庚告诉王昆，白毛女第一稿出来后，扮演喜儿的是林白，现在新的剧本出来了，但林白又病了，剧组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着急呢。我偷听你唱歌好几天了，觉得你的音律宽准，但是前几天都是零零星星听，没敢打扰你，这回你正儿八经的唱几段完整的歌让我听听吧。原来是这么回事。王昆恍然大悟，爽快地说，你想听我唱歌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好，我唱几段给你听听。于是张庚拿出了白毛女剧本中北风吹的词曲递给王昆，说你就唱这段。王昆接过来熟悉了一下，马上亮嗓唱了起来。一曲北风吹唱罢，张庚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喜儿就由你来演。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之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鲁艺初期设置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又增设了文学系。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先来聊聊鲁艺戏剧系的往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了进行抗战的宣传教育，从1937年的冬天开始，

就排演起了京剧现代戏。最先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西北战地服务二团，后来由鲁毅来负责演出。延安鲁毅并没有京剧专业，初期也没有京剧的内行，教职学员中只有少数是在到延安之前曾经登台演唱过或者演奏过京剧的票友，还有一些虽然没登过台却也会唱或者会拉几段京剧的戏迷，而鲁毅就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进行京剧工作的。鲁毅的第一出京剧是在学院成立三个月之后为纪念抗战一周年编演的现代戏《松花江上》，剧本是由戏剧系的教员王振之以京剧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来改编的。鲁毅成立四个月之后又组建了以王振之为团长的第一个实验剧团，他们既演话剧和歌剧也演京剧和曲艺。在剧团成立的晚会上就上演了第一出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京剧现代戏《松林恨》，内容写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松林里抢走了一个中国老人的女儿，老人痛不欲生正要自尽，女儿被游击队指挥员救回，于是老人也得救了。这个剧虽然剧情比较简单，但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以传统戏为模子改编的京剧现代戏又编演了几出《刘家村》《赵家镇》《夜袭飞机场》等等。鲁毅演出京剧现代戏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不过要演古代戏的话需要的服装道具是更为复杂的，为了也能演出古代戏，中央决定拨款2000元给鲁毅购买戏箱。而延安演出京剧传统戏的头炮是在1940年初打响的，剧目是全本的《法门寺》。当年在延安法门寺和曹禺创作的话剧《日出》轮流公演，每轮连演4次，轰动延安，盛况空前。党中央对京剧工作十分重视，主要领导人都时常观看京剧的演出。据说毛主席当年一连看了4次法门寺，每次都非常欣赏。在几次演出结束之后，他还与全体演员会见，并且共进晚餐。鲁毅为延安的京剧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创作并演出了一些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也培养了以阿甲为代表的一批京剧艺术家，在京剧传承和改革的事业中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回顾过去的历史，有不少经典的文艺作品都是诞生在那个岁月，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就是《黄河大合唱》。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合唱作品没有一部能和《黄河大合唱》相提并论，它对危难时局的写照，对民族精神的鼓舞，以及它所具有的艺术水准至今无人超越。而这首歌曲就是在延安鲁毅的一个小窑洞里诞生的。1938年9月，武汉沦陷之后，诗人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3队，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他们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到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蔚然抵达延安之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一年的除夕联欢会上做了朗诵。冼星海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他听到《黄河吟》这首诗之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当年条件简陋，冼星海只能在土炕上架起一张小书桌，当时的延安连纸张都非常稀缺，更别说谱纸了。冼星海只好让妻子帮忙在普通的纸上画好格子。冼星海习惯于边吃糖边创作，但是在物质匮乏的延安根本就买不到糖果。

0: 还是光未然了解他，想方设法给冼星海买了两斤白糖。就这样，作曲家写几句，吃一口白糖，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旋律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现在纸张上。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2: 梦在后，梦在脚。
0: 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女士后来也回忆说，早春的延安夜里非常冷，他们只能用一小盆炭火取暖。延安的木炭也不充足，后半夜炭火一熄，窑洞里慢慢就冷了下来。看到冼星海创作辛苦，钱韵玲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只用了6天的时间，黄河大合唱连总谱带合唱就创作完成了。1939年4月13号，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大礼堂公开首演，5月11号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冼星海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延安当时缺少管弦乐队乐器，冼星海写伴奏的时候就拼凑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中西乐器。作曲家李焕之对这段经历也记忆深刻，他说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的用上，除了3-4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6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来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于是连汽油桶都改成了低音胡琴。黄河大合唱受到前线和后方的热烈欢迎，冼星海也有意把它写成5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但他一直忙于教务和创作，直到1941年的春天才把管弦乐队版的配器完成。当年延安演出的西洋和民族乐队的混合版也成了今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管弦乐队版。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时候一共分为8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常规演出中很少出现。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的延安很难找到胜任的朗诵演员，便把这一段省略了，久而久之成了惯例。1987年，在纪念77事变50周年的演出中，这一段朗诵终于被加了进来。黄河大合唱在近40年后也恢复了原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朗诵片段。
1: 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在10里路外。仰望着它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3: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曾经诞生了许多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作品。《八路军进行曲》的作者郑绿城的女儿郑小提就回忆说，父亲在延安时期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着，打着手势，有时候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

木茬桌子踏步转悠。环境如此简陋，但郑绿城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却有着势如破竹、气势磅礴的音乐形象，并且最终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年的鲁艺人们心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歌颂，要呐喊，要用作品作为抗战的武器。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聊最后一个作品，就是歌曲《南泥湾》。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处，是一条狭长的沟谷。日寇占领武汉之后，随即改变了侵华策略，逐步将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国民党也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围封锁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再加上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生活陷入困境。为了支持长线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而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工作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就在1940年底进驻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方圆上百里的南泥湾，开荒屯田，生产自救。南泥湾在屯垦之初，旅长王震十分注重根据地形地貌合理安排生产。第359旅所属各部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烧炭熬盐，有的负责养猪养羊，织布纺纱。全旅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上自旅长，下到伙夫，每个人都参与到生产运动中。在南泥湾，气死牛好树材的事迹至今被人津津乐道。1943年3月，359旅94个开荒能手齐集一起进行生产大比武，一连3天，战士郝树才天天保持着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提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却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雅号叫气死牛。当年部队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了简陋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中。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到百里外去背，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兽，没有工具就去捡弹片锯铁轨，自己动手打铁。在热火朝天的垦荒竞赛中，开荒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与此同时，第359旅还在南泥湾兴办工业，建起了毛纺厂，生产的泥子当时就很受欢迎。在全体官兵的艰苦奋斗中，南泥湾彻底改变了模样。为了歌颂这些八路军战士，由延安鲁艺戏剧系的贺敬之作词，音乐系的马可作曲，创作了一出秧歌舞剧，叫《挑花篮》，后来进行修改，整理成为了《南泥湾》。《南泥湾》这首歌也很快在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延安精神也随着《南泥湾》的歌声被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那今天关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那些经典作品的创作故事，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顺子翻唱的这首《南泥湾》，老歌新唱，经典传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音乐导航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是带着各位来和华语乐坛初次相遇，让我们再次重回到70、80年代，还有90年代。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都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小虎队1991年《爱》，1988年小虎队横空出世，在整个亚洲也是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三人年少有为，所到之处皆是一片人山人海。爱是他们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这首歌的 MV 也是配合了手语舞蹈。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点播台学习过这首歌的手语呢？

此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在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

李宗盛1991年《凡人歌》。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演唱片头曲和片尾曲，那这首歌就是出自这部影片。歌中将生活奔波的无奈讲得透彻，也是道尽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几多坦然，几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和尘灰，重新踏上生活之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张雨生1992年《大海》，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张雨生为纪念溺水而死的妹妹所唱的一首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过是陈秀楠头一回接到任务，绞尽脑汁用心打造的一首流行歌曲而已。张雨生的嗓音明亮又宽厚，就好似大海将你包裹。如果不是31岁那一年的车祸事故，也许我们能听到更多关于他的音乐思考。

音乐导航，音乐出记忆，70、80、90后听什么歌长大。林志颖1992年17岁的雨季，这首歌收录在林志颖在1992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是美好回忆》之中。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林志颖也因为这首歌正式红遍华人地区。17岁，一切都刚刚开始，有令人憧憬的爱情，也有总是诱惑着你的理想，还有对童年时光的眷恋。再回想起那个时候，记忆会被岁月拉得很长很长，印象当中的画面也斑驳得不像样子，却旧的又是那么的好看。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有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但他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飞，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
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哈，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答案呢也很简单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直接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可以不用哈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来请出今天的特别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学前教育青年学者、亲子阅读专家孙丽丽老师。丽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经常说在这个心理学当中啊，都说这个婴幼儿时期是一个人形成性别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我们特别想知道这种婴幼儿的性别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呢？丽丽老师您来跟我们言简意赅的来聊一聊。
1: 对，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研究的。性别认同它是自我概念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指的是儿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男性或者女性特征，并且还要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见到这样的小朋友，我就遇到过。有一次我问一个小女孩，我说，我问她，指着她旁边的另外一个女孩子说，我说她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这个3岁的女孩是这样回答我的，她说她今天是女孩。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今天是女孩？我说那她昨天呢？她昨天穿裤子了。你能理解这句话吗？
0: 我能理解。
1: 对，在3岁之前或者3岁左右的孩子，她的性别还不具有恒常性，她还用一个外在的服装来标示她是男生还是女生。穿裙子的是女孩，穿裤子的是男孩，留长发的是女孩，留短发的是男孩。其实这就是我们性别意识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是通过观察身边人的性别特征来慢慢的归纳总结出一类性别常有的服装、服饰、行为特征等等这样一些规律，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一类人是女人，这一类人是男人，或者这一类人的行为，这女人的行为更怎么怎么样，男人的行为更怎么怎么样，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性别跟哪一类更认同，更相似，然后我们就自觉的用那一类人的行为模式来规范自己。这就是婴幼儿从特别小的时候，从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接触母亲、父亲，然后慢慢的到5、6岁的时候，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稳定的自我性别认同。这样一个自我性别认知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模仿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学习过程。
0: 那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形成好的话，就是不能形成一个特别积极的性别自我认同的话，大概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其实一般而言，如果这个还因为现在关于这个性别大家我们一般认为就是男性和女性哈，但是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性别区分，但其实我们在学遗传学的时候会发现，有 XY 对吧？其实是 X 两个 X 和两个 Y 或者三个 X 一个 Y， 就是你可以再更细致一些的去区分。所以我们更倾向说，有些人更具备男性特质，更具备女性特质，就是他会和他的第一性征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其实性别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话题。包括现在的这个同性恋啊，就是这些的话题，我们不在这边展开哈。但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文化越来越宽容的情况下，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自我的性别认同，或者是对于某一个性别的行为模式的认同，它的这个包容度也会越来越宽泛。那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严苛的，就是男孩就应该是这样，女孩就应该是这样，这样一个严苛的社会里的时候，对于那些性别倾向不同于我们这种非常严格的设定的情况下的这些人，如果他们不一样，他们会有很强的内疚感。对，就是比如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呢我行为动作速度很快，力量很强大，我个子又很高又很壮，本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0: 是，
1: 但是它不符合我们期待中女孩子应该乖巧啊、苗条啊，然后皮肤白皙啊，我们觉得是女孩子，你才是应该是女孩子。你高高的、壮壮的、皮肤黑黑的，你就不像铁汉子，什么铁什么什么一些词汇给
0: 女汉子就来了。
1: 女汉子，对，那他就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比别人差？我是不是不如别人？他会自我的
0: 贬低，
1: 各方面造成，对，不光是他的性别，整个他对自我的认同都会有一些贬低。

0: 然后来分清楚男女啊，或者这种性别的差异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开始进行这种角色的认同，我更像谁，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形成一个刻板化时期，也就是说小孩子其实比成人更刻板化，他认为男孩就应该是这样，女孩就应该是那样，
1: 你就不能穿女孩的裙子
0: 对，你就不能穿，你怎么能穿留长头发呢？好，我们看到那个小朋友看到一个头发长一点的叔叔，我就说这是阿姨，这个人是阿姨或者怎样啊？
1: 没错，
0: 他会有一个，对，这是他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到了七八岁，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当中，他会慢慢的去挑战，哦，原来男性还可以干这样一些细腻的温柔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强壮有力，他会慢慢的开放。那这个人我们就认为他未来可能是一个对性别包容度比较强的人。那反之，如果我们给他的这个规定非常严苛的话，他可能就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刻板印象当中。其实近些年来的绘本，尤其是我们引进的一些绘本，在这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一个是有专门的讨论性别意识或者是性方面的知识的绘本，一个是在一般性的童话当中也有很多比较后现代的、比较批判原来的这种对经典的一些改写的都会存在。
1: 嗯，
0: 我为大家介绍两本书我特别喜欢的哈，一本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女权主义的绘本，叫《纸袋公主》。这本书很经典，一般研究女权主义的儿童文学都会讲到这本书。
1: 主人公叫伊丽莎，
0: 对，他就、对对对，他就颠覆了我们原来公主被恶龙困住，然后王子去拯救她的这么一个经典印象，对，经典印象一个套路。她就是一个漂亮的公主，然后那个王子呢也很帅哈，公主很喜欢他，因为他很英俊、很干净、很帅，他很喜欢他。可是有一天恶龙来了。恶龙来了以后呢，把王子给抢走了，而且呢，他用那个火烧的那个公主已经没有衣服穿了。那公主怎么办呢？公主就拿了一个纸袋套在身上，因为她没有衣服穿嘛，她就拿了个纸袋套在身上，然后自己策马持枪就跑去跟恶龙搏斗。但是她并不是用武力来战胜恶龙，她是用一种女性特有的智慧来拖垮、累坏了恶龙，最后把王子救了出来。本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感激和讴歌的事情，但是王子最后却因为他身上套着纸袋很不成体统，就是我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你根本不像一个公主应该有的样子。
1: 因为他穿着那个旧纸袋嘛，他说等你打扮了像个真正的公主再来找我吧。
0: 对，你很不成体统嘛。后来那个公主说算了吧，我才不要你这样的王子。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比如说前一阵很流行的那个冰雪那个什么那个艾丽那个公主那个
1: 冰雪奇缘，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包括迪士尼，他以前是非常刻意的去塑造男性女性特有形象的一个电影公司，但是他近些年来的文学作品也在刻意的去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去弘扬两性都应该有的勇敢、坚韧、诚实、善良等等这些，而不认为他是特别属于某一个性别应该有的特征的。
1: 没错，
0: 所以特别推荐这个书，因大家读的这本书可能会去思考男性跟女性的在优点或者缺点上的一些特征哈。
1: 是，这是纸袋公主。
0: 纸袋公主，对对对。还有一本书我也特别喜欢，是比较新的一本书，日本的，叫《小乳房》。其实前两年有过一次讨论，就是关于小鸡鸡这样的话题要不要跟小孩子讲，大人说不说得出口等等。乳房，然后这个生殖器，其实这些呢在成人看来很羞涩的忌讳的语言，在孩子来说他们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非常必要的阶段。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小孩哈，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可能都会问过爸爸这个问题，爸爸为什么你的鸡鸡比我的大呀，对吧，或者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的奶奶比我的大呀，我没有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这时候家长有的就羞红了脸，有的就说天哪，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看了什么东西吗？很紧张，比其他孩子还紧张。其实我帮你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大家就理解了。他的问题就跟爸爸你的手为什么比我大，妈妈你的脚为什么比我大是一样的。他只是对自己和成年人或者其他人的某一个生理特征的区别的好奇。那这时候我们只要不紧张，不自己先羞红了脸，我们就跟他讲说人长大他就会长大，等你长大了也会这样，其实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会羞红脸呢？因为我们一直会把性当作一

0: 个非常禁忌的话题来看待。
1: 嗯，
0: 这反倒是不利于孩子在这方面的了解的。
1: 是在我们张口跟孩子解释之前，我们就已经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妈妈，我从哪里来？然后你路边第二个垃圾桶旁边捡来的，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啊。
1: 是
0: 啊，不说这个。然后我想推荐小乳房是讲什么的，也是这个小女孩叫小奈，她呢，她弟弟哭，她就去哄弟弟，然后怎么哄都不成功，然后这时候妈妈就很简单啊，把乳房露出来给弟弟吃奶，弟弟就不哭了。
1: 嗯，
0: 啊，小奈就好羡慕啊，说啊，妈妈有大乳房，她就可以哄弟弟。
1: 我什么时候也有？
0: 对，其实这时候她没有那种性想象或者咱们说的担心的那些，她只是觉得哎，这个好有用啊，可以把弟弟哄睡觉不哭。他就想要，然后他就到妈妈说你长大了就会有，然后妈妈带他上街。我觉得这个画面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书就会知道，这个画面特别好，就是你看过这个书吗？就是
1: 看过
0: 妈妈带小奈上街的那个画面。你看那个街上有什么？内衣广告有看到吧？
1: 是
0: 有一个运动饮料广告，上面有一个青春活力的女生，然后乳房就很清楚的。
1: 嗯，
0: 还有那种有一个在跑步的人，他的乳房也很清晰。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几个老年人，他们的乳房是下垂的，还有路边的那个裸体的雕塑，还有橱窗里裸体的模特，还有一个女人，她身上穿着那个 T 恤，然后上面印着一个奶牛，还有一只小狗，它也有很多乳房，记得那个画面吗？
1: 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挺惊讶的，就是我特别会感叹这个作者居然把这样一连串。就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是在我们平日里的绘本当中绝难看到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在你身边，但是你不会关注他。
1: 是，
0: 可是，一旦你在讨论乳房，我有没有妈妈有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会去关注这些，啊，他就会去，哎，原来是这样。还下一个画面更有趣，他看到一个大柚子，他说啊，乳房，这其实是两个柚子。后来这个小女孩就回到家，她就用什么豆沙包啊，用橡皮泥啊，还有什么
1: 粘土
0: 啊，对对对，
1: 摆个皮球塞到上衣里面去，
0: 对，然后来假装自己有乳房，
1: 对，
0: 但她最后都没有成功，然后她就哎呀很焦虑，怎么办？后来她的外婆就说，奶奶爷爷就说，你多吃饭呀，长大了就有了呀，她就吃好多好多，结果把肚子吃得肥肥的，肚子都鼓起来了，后来又跟弟弟一起玩啊什么的。那这个绘本我觉得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是孩子去关注一个性征的时候，他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或者说他这个年龄段就会有这样的好奇，我们不要去打压他，不要用一种道德的批判说你这样是不对的错的，
1: 不要想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想的。
0: 对，你越这样的话，孩子就越会意识到关于性的问题，无论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只要跟性有关就是可耻的，就是羞愧的。那他以后再去寻求一个正常的渠道去了解这些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艰难，他只能用一种不正常的渠道去了解，那才会获得很多就是让人更担心的一些信息，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当然孩子如果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很坦然的很就是很正式的去跟他讨论就可以了。第二个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就是对这些感兴趣的，他会不自觉的去搜集就是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都变得敏感了。现在与其这样让他去收集，那我们就和他共享这个信息，跟他分享就好。
1: 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对也不会让自己太焦虑，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让他与其让他自己去搜索，还不如自己和他一起因为感觉自己是有一些掌控感的，
0: 对对，
1: 不至于
0: 我们
1: 好像有点失控。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很有趣，一本很经典，一本又比较新，但是他们在讨论女性话题或者说性别的话题的时候啊，都是一种开放积极的态度，我觉得特别好。
1: 纸袋公主和小乳房。我还特别想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叫《朱家的故事》。
0: 哦，对对，那本也很经典，特别那这个跟刚才两本又不一样，因为这本比较涉及到社会分工的问题。
1: 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个大家宅在家的日子当中，可能很多朋友或者说一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会从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举动里面会得到很多的思考，会问你这个问你那个。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 也是可以建立他一个很积极的性别自我认同的一个过程，对吧？
0: 嗯，对对，我特别早以前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参加过一个小学课本里边的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文本分析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好多年了，都2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去分析说孩子们接触到的小学课本里边的性别的角色、职业、身份，比如说护士大部分都是女性，医生是男性，司机都是男性啊，就是他有这样，售货员女性。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职业其实各个性别其实都有。而且他们每一个职业他都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那这些尤其是偏向非重体力劳动的就更加的均衡一些哈。那像家务劳动也是一样，不一定女性要从事完全的家务劳动，这一个家庭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
1: 对，我刚才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周家故事里面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女性，
0: 对对对，
1: 她其实不仅要承担全部的家务还要上班，
0: 对，
1: 她
0: 是一个工作的，就是职业的女性，但是呢，她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不平等嘛。
1: 对。
0: 那在这样的绘本当中，其实它反映的就是孩子每天看到的，形成了他的一些印象。这个故事里的两个男孩子跟他爸爸一样，什么都不做。
1: 对。
0: 什么都不做，因为他，哎，对，两个男孩就我爸爸就这样，我就应该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也是这样的一个男性。
1: 是，就是女人应该就去厨房里，那就是他的战场。
0: 对，后来妈妈就离家出走了嘛。
1: 对，然后就三个男性就真的变成猪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后来就受到了教训，重新调整了这种家庭分工，参与了这种家务劳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特别好的一点就在于给了我们孩子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这就应该是生活的常态吗？这样的常态是不是合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呢？
0: 他的结尾也很耐人寻味，有人很喜欢这个结尾，因为结尾是妈妈在外面修汽车。
1: 对，一般我们会觉得这个修理工应该是男性的角色，应该是爸爸去修。
0: 但也有人很反对这个结尾，就说你看这个女性不光要上班，还要在家做家务，然后最后修车还要他来。对，有不同的理解哈。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开放性的结尾也很好，我们也可以讨论，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爸爸妈妈各自承担了什么角色，他们最擅长做什么，又不擅长做什么，我觉得也蛮好的。
1: 是，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跟丽丽老师关于就性别自我认同这个，我们把它作为第一部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再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绘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进行正确的认知，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小游戏要教给大家，这些游戏都是其实就是您信手拈来的，只是可能各位已经做习惯了，觉得这已经是生活的常态了，觉得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法，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我们可以改变的，还是很简单的。好，谢谢丽丽老师，谢
0: 谢，
1: 哎，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北京西部的门头沟渠，作为太行山的余脉，那儿98%都是山地，山色风光自然是没得说。在每个晴天的傍晚，如果您去那儿转转，就会看到巍峨的群山像一排排的勇士傲然挺立，拱卫着京师。而就在80多年前，这个地方也确实涌现了很多勇士，谱写了一曲曲的军民联合的抗日壮歌。门头沟的哪个村被誉为北京的延安？生死考验下，军民如何共同面对惨烈的战斗？粮食困难，八路军为了保护当地群众出台了什么规定？人民群众又是如何回报我军的？听天下，和您聊聊门头沟斋堂地区的军民抗日壮歌。门头沟斋堂镇有个马兰村，兰是围栏的兰，那里是当年我党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心脏，甚至有着北京延安的说法。如果您现在去马兰村，沿着村委会旁边的一条青石板路顺街而下，就能看到一座明清时期的两进四合院，这里就是八路军晋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萧克司令员等挺进军的领导就曾经在那儿办公。现在那儿已经是一座纪念陈列馆了。进入陈列馆大门，左墙壁上有一首萧克将军的诗：
9: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效我立正壮。
8: 萧克是湖南嘉禾人，黄埔四期毕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抗战初期，他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不久便跟随贺龙、关向英前往晋西北前线建立根据地。1938年年底，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您刚才听到的那首诗便写于1939年年初，北国隆冬，大雪冰封，当萧克他们到达紫荆关时，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而这首诗则体现了萧克热切渴望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情。挺进军成立之后，首先将分散在这一带的各抗日武装进行了统一整编，壮大抗日队伍。接着萧克又整顿了挺进军的下辖部队。当时冀热察平西、平北、冀东三块根据地被日伪分割，互不相连。萧克一直想将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协同作战。他认真研读《论持久战》《孙子兵法》《战争论》等著作，逐渐勾勒出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概念，也就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方针。由于挺进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根据地自然也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1939年10月，敌伪军企图奔袭斋堂，挺进军在永定河青白口一线迎敌。一天，10团8连指战员击毙了10多个日本兵， 敌人几次试图抢回河滩上的尸体，都遭到了八连的火力阻击。敌人不甘心，又派来大股部队增援，八连迅速撤到靠近永定河边的山林中，与敌人隔河相持。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眼瞅着太阳都快落山了，忽然从远处传来了嗡嗡声，敌人竟然叫了飞机增援。不一会儿，敌机飞到了八连阵地上空，扔下炸弹就拉升起来，飞向塔岭沟南的方向。当敌机正在山谷中低飞时，遇上了被派往前线送饭的十团战士徐存阳等人。看到敌机这么猖狂，徐存阳让战友隐蔽好，自己端起一支苏制的水连珠步枪，直接射向敌机。敌机立即转向俯冲下来，一梭子机关炮打得地上的石头直冒火星。徐存阳趁敌机拉升的空档端枪再射，只见敌机左右乱摆，急剧下降，竟一猛子扎在了塔岭沟中。怎么样，这个情节您耳熟吗？听过咱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在聊到黑山户战役的时候，就有一名国民抗日军的战士用机枪打下过日本的飞机。咱们再把话说回徐存阳这边，看到飞机坠毁了，徐存阳又动起了脑筋，他找了个钢锯，将飞机上完好的双管机枪拆了下来，再从当中锯开，直接改装成了两挺机枪。敌人对捕捉冀热察党政军领导机关位置的侦察活动一天也没有停过，萧克他们都经历过多少生死考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考验的呢？1940年2月1日，日军12架轰炸机低飞进入马兰村上空，向司令部所在的小院俯冲投弹。警卫员急了，直接拉起萧克就往防空洞里钻。大家刚刚进入防空洞，敌人的一枚炸弹就炸响了，萧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一半，但是萧克却非常沉着，蔑视地说：
10: 这是来看望我萧克的呀。
8: 像这样与死神擦身而过，对于萧克来说也不止一两次。半年之后，日军再次对平西进行大扫荡，挺进军司令部和地委机关200余人在撤退的当晚和日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才突破敌人包围。随后他们又在一个只有3-4户人家的小山庄差点与敌人相遇，激烈的枪声越来越近，200多人的队伍必须马上翻过对面的高山才能突围，不少干部都很紧张，但是萧克却率先走在前头，神态自若，步履稳健，好像身后根本没有日军追兵似的。他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其他同志，队伍迅速有序地向山顶攀登，爬到半山腰时，日军的机枪从山脚下向上疯狂扫射，导致不少人负了伤。然而队伍很快到达了山顶的密林，日军的机枪鞭长莫及，他们的第二次包围又落了空，多次合围都没能得逞，在外线又遭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多次重击，日军怒了，开始更加疯狂地寻找平西军政领导机关的行踪。一天，地委机关随挺进军司令部在躲避敌人的过程中夜宿冷水泉，这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萧克等人住在一间西厢房，拂晓时分，宁静的小山庄突然响起了轰鸣声，日军飞机来轰炸了，其中一颗炸弹就落在西厢房前，震得门窗哗哗直颤。萧克等人走出厢房，看到门前根深叶茂的大槐树已经被炸焦，而正是它粗壮的枝干挡住了四射的弹片，才使在场的人们幸免于难。房东老大爷气喘吁吁地跑来一看，吓得半天才吐出一句话：真是老天爷保佑啊。结果时隔5天，竟然从北平传来了这么一条消息，日伪世界日报头版用大号黑体字赫然写着萧克毙命4个大字。与此同时，另一条消息却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不胫而走，日伪军的这次大扫荡终以失败告终。挺进军自成立以来，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有力打击了敌人的扫荡。然而战斗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悲壮的故事呢？1940年春，冬雪已经融化，永定河的冰也解冻了。正当农民们满怀着对新一年的期待，准备春耕的时候，3月5日，我军的地下情报员送来一份急报，上面说，日寇正在门头沟一带集中兵力，准备骡马、大车，有向我根据地扫荡的迹象。那一整天，司令部的电话铃声几乎就没有停过。侦察人员、边缘部队等各方面得来的消息连续不断地报来，情况越来越明朗，各路敌人有鬼子兵力10000人，伪军6000人，在飞机和炮兵的配合下，将兵分6路，在5天之后向平西根据地围攻。那么我军当时是什么情况呢？那时候挺进军只有3个团几千人的兵力，以这样的兵力来对付10000多日寇的精锐部队，压力真是太大了。但大敌当前，唯有一战。当天晚上，在挺进军驻地的一间小茅屋里，萧克司令员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10几个人围着一盏小煤油灯，细致研究敌情和我军反围攻的部署。最后经过14天的苦战，挺进军击毙伤敌约3000人，击落敌机1架，缴获了数百匹骡马和无数的物资。战斗结束之后，挺进军就在余烟未灭的战场附近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党在北平市的地下组织还派代表送来了学生们捐献的200多件毛衣，慰问挺进军的战士们。庆祝大会结束不久，挺进军又签署了另一道命令，全军立即动员起来，抽出人力和牲口帮助群众春耕。这一年平西地区获得了多年未有的大丰收，可以说这也是军民团结一致保耕保粮的重要成果。然而伴随着丰收，日军却再次卷土重来，对平西再次进行大扫荡。敌强我弱，为了保存抗日军民的有生力量，挺进军司令部及地区党政机关暂时从斋堂一带转移至西部山区。日军占领斋堂之后，在那儿修建了炮楼碉堡，安上了据点，顺着斋堂往下的沿线上排列着6个日伪炮楼，直通北平。日军在斋堂先是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并且强迫老百姓开采矿山。在那时，平均每天都有100多人为日军当苦力，就连60、70岁的老人和13、14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与此同时，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日军开始屠杀抗日干部和无辜的群众。宛平县被杀的地方干部有100多人，被屠杀的群众达500人以上。1942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展第5次强化治安运动，还在昌皖地区制造了王家山惨案。王家山村位于斋堂的西北，当时有40余户人家。1942年12月12日黎明，驻斋堂日军头目带领日伪军50余人突然包围王家山村。村党支部组织村中的青壮年进入深山，而来不及转移的48名老弱妇孺却落入了敌人之手。日军强行将他们赶到村前的一片空地上，让他们说出8路军的下落。乡亲们宁死不屈，恼羞成怒的日军便将乡亲们赶进临街的2间屋子，将房门用铁丝紧紧拧紧，放火烧屋。最后除了6人跳窗幸免于难之外，42名群众就这样葬身火海，其中甚至还包括几名怀孕的妇女。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王家山惨案发生地为国耻纪念地，并树立起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予以祭奠。日军在平西大地上制造了无数血案，激起了平西军民的满腔怒火，永定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成了杀敌的战场。1942年，对于抗日军民来说是最为艰辛的一年。日军不仅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扫荡，边区又赶上了罕见的大旱灾，庄稼枯萎，收成无几。面对这种形势，我党领导下的8路军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942年春，作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签发了一道独特的命令——树叶训令，要求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要把它们留给群众吃。原来那时候，老百姓只能靠吃树叶来充饥，部队的粮食同样不够，战士们也得出去采树叶，掺上喂马的黑豆和麦麸充饥。可即便如此，战士们一天也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饭只有三个二三两重的树叶饼。但是就连树叶也很快不够了，于是就有了树叶训令。训令发

0: 之后，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萧克也命令部队
1: 挖野菜，要让乡亲们先挖，撸树叶要到离村子十五里外的地方，到山里去撸，近处的留给老乡。
0: 一天，七团二营接到供给部门的通知，最近无粮供应，需要等到三天之后才能来粮。为了让爬高山放哨的战士们吃饱，其余的战士只能每天喝点稀米汤维持。为了减少体力消耗，战士们便一律躺在炕上，大家面对面觉得可笑，时不常的就会乐出声，但笑也耗费体力啊，于是全都改为闭目养神躺着。就这样，大家熬过了三天。但您也知道，部队要打仗，饿着肚子怎么行呢？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边区居民开展了生产自救，战士们在支援群众生产的同时，还要自己开荒种地。军爱民，民自然拥军，看到部队官兵即使饿肚子也不与民争粮，老百姓都很感动，更加全力地支援前线。当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感人的故事，子时口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把仅存的一罐黑豆送给了一个战士，战士死活不收，老大娘却说，
2: 你就收下吧，我都是快入土的人了，活着也不能打鬼子，你们呀还年轻，不吃粮食怎么打仗啊？
0: 然而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平西根据地也从未间断过向军区输送粮食等物资。当时就流传着一句话叫，不怕捐粮，就怕送粮。为什么呢？因为由于敌人封锁，往山里送粮食必须要绕过小五台山的南台，山高路险，走一次就得走几个月，村民们经常是山下穿单衣，山上下大雪，他们用人背靠驴驼，要把粮食运送到海拔3100多米高的南台顶上再运下来。村里的老人回忆说，一遇到大风，人和驴就会被卷下山坡，直接摔死。山路危险，敌人更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老百姓把银元放在挖空的旧房料中，将西药、针头等医护用品放在自行车车座下的树梁中运输。李和是房梁二区合作社采购员，1942年5月，他悄悄到下四村驮盐，返回过程中遇到了日伪特务的埋伏，身中三弹牺牲，时年35岁。不久后，李和联系的两名外县商人也被捕了，日伪军软硬兼施，用尽酷刑，想从这两个人口中弄清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二人宁死不屈，其中一人在日伪军的刺刀和狼狗的撕咬下英勇就义。运输物品的北渠道无法继续使用了，敌人又加强了对南渠道的管控，白天设流动哨兵，夜间还设置了地枪。所谓地枪，就是将枪固定好，用细绳连接扳机，另一端拴在附近的树上，绳子一旦被碰到便会触动扳机，但这也阻挡不了广大拥军之前老百姓的脚步。合作社和那些与根据地秘密通商的商人，在当地爱国群众的指引下，硬是冒险在夜间秘密行动，他们下河趟过十来里的水路，安全通过了设有地枪的路段，终于将物资成功运送进了根据地。此外，根据地的老百姓还救护了不少战士，抗战期间斋堂的男人差不多都参加了挺进军，妇女便顶起了整片天，务农之前照顾伤员。有一位叫刘文喜的妇女，经常和其他几位妇女挎着小篮，挨家挨户讨粮食给伤病员吃，这个大婶抓一把米，那个大妈给抓一把豆，有的时候还能给个鸡蛋。当时一位19岁的小战士胳膊受了很严重的伤，刘文喜心疼他年纪小，煮了一个鸡蛋给他，小战士捧着鸡蛋哭了，刘文喜他们也哭了，他们知道 小战士受了这么重的伤，还不是为了帮老百姓打鬼子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平西、平北、冀东终于基本连成了一片，不但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对日伪华北政权军事中心北平形成了包围之势，也把北平与山海关分隔开来，还威胁了日伪统治的天津、张家口、承德等重要城市。接下来，我党领导下的军民武装又会进行怎样的大反攻呢？1944年冬，一场围攻敌寇据点的人民战争打响了。11月17日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将斋堂据点团团围住。与此同时，地方游击队大力配合八路军作战，600多名民兵携带枪支和地雷，数千名自卫队员也拿着铁锹、镐头、斧子、镰刀加入了行动。日军的据点、碉堡都被封锁住了，所有通向外边的公路都被彻底破坏，电线被割断，电线杆被砍断，敌人饮用的水井也用土填上了。此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对斋堂地区的敌伪进行了持续135天的围困。1945年4月1日，东斋堂增加了几十辆大车与60多名鬼子，西斋堂的伪军指导班也被撤回东斋堂。我军得到情报后，分析认为敌人有可能要撤退，于是命令各连队连夜进入阵地。第二天早晨，300多日军和伪军顺着大路旁边的水沟悄悄地离开了据点。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一连开火了，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紧接着我军战士冲上前，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埋伏在背后的三连见敌人往回窜，立即占领有利地形，突然向敌人射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共击毙镇村中队长及日伪军40余名，缴获大批物资。斋堂据点被拔除之后，平北和平西解放区彻底连成了一片。1945年8月，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英雄的平西军民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过来去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

0: 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

0: 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

0: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6: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1胜1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有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

0: 我们那个时代，
1: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0: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
1: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 67% 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啊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 不容易丢。

0: 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时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它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

0: 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也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限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的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和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 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 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0: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
3: 三棵树
4: 树
3: 马
4: 马
3: 上
4: 上
3: 住，
4: 住，
3: 更
4: 更
3: 健
4: 健
3: 康
4: 康
3: 的
4: 的
3: 中
4: 中
3: 国
4: 国
3: 区。
4: 区。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
9: 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

0: 为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你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3: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2: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4: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

0: 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正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新海贝，新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ork 啊，什么阿美卡奇啊，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

0: 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

0: 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

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时，德国对阵库拉索；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17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各部门精准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各口岸及机场跨境往来热度大幅攀升；
0: 哈电阀门助力世界首台套机组投产发电；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1: 端午临近，节前消费市场不断升温，出行预订日趋活跃；
0: 黑龙江舞台剧《杨氏娥》入选国家级精品项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5号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气象部门研判，今年汛期全省降水总量偏多，时空分布不均，呈现旱涝并存态势。7至8月将是强降水和极端天气的集中高发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全省农业、电力、水利、应急等多部门已强化协同联动，在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风险排查整治上齐抓共管。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堤防除险加固与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省农业部门提前部署，接连印发科学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以及极端天气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全省1400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到位，5800多人次的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粮食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五常大米核心产区民乐乡地处两河交汇处，易发洪涝灾害。今年插秧期温度偏低，水稻分裂明显延迟，最怕洪水一泡根系缺氧烂掉。当地农技人员这几天一直扎在田里，指导低洼地块提前做好排水措施，确保暴雨后积水6小时内排出。针对分裂不足的田块，建议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抢在汛期到来前增强根系活力。
3: 我们要时刻观察水位的变化情况，建立了雨后快速诊断机制，一旦降雨超过一定量级，24小时之内技术人员必须到田现场取样，现场开方子，依然能做到产量增长，稻花飘香。
2: 在鹤岗市，一张密集的雨水情监测网已全面铺开，全市16座大中小型水库及个村屯区域共设立227个雨水情监测站，雨量水位变化实时传回平台，水库也在提前预泄腾库。
4: 超前部署水务呢，备足了技术力量，不是简单放水腾库，而是根据气象预测的上游降雨量进行科学调序。比如小鹤立河水库，根据预报即将有一场大到暴雨，我们适时科学放水，而不是等到暴雨来了再猛放。
2: 在海林市，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拉网式维护，不是简单清点数量，而是逐渐进行功能测试。当地建立乡镇点单市级1小时出库的快速调拨机制，专用运输车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汛情时应急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在铁力市，一场山洪防御实战演练刚刚结束。与以往不同，这次设置了通讯中断、堤防溃口、安置点停电3个突袭环节，全面检验应急响应能力。电力保障也在同步推进。在哈尔滨松花江上的输电铁塔下，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采用人工上塔加无人机飞巡的方式，实时掌握输电设备运行状态。目前已调整了41条防汛线路，涉及288级铁塔，并与气象部门对接，每8小时接收一次气象信息，每天接收上游流域降水预报，
5: 第一时间掌握这种实时天气的一个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一些加固啊、防倒一些措施。
2: 在七台河市窝垦河沿线，电力工人正在进行干塔防汛加固作业。这条线路承担着8万多户群众的供电，加固进度已达70%，计划6月20号前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省已在江河沿岸低洼变电站、山洪易发区查治隐患255项，松花江、黑龙江等重点区段实行24小时智慧监控，抢修队伍和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
0: 日前，世界首台630摄氏度二次再热火电项目投产发电，一举刷新了多项全球纪录。而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的咽喉 锅炉与汽轮机的关键阀门全部由哈电阀门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2: 在河北大唐运城，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正以631摄氏度的超高温运行，这一温度足以把金属铅瞬间融化。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阀门就是电厂的守门员，既要扛住高压冲击，又要精准调节蒸汽流量，确保锅炉不炸，管道不坏。过去这样的阀门只能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哈电阀门团队硬是在无人区中闯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
6: 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向，从原材料到结构设计都要开展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2: 630摄氏度是当代火电机组的分水岭，1989年以来，全球最先进机组一直停留在620摄氏度，长期无法突破。这意味着现有的一切材料、焊接、设计、经验几乎全部失效，必须用全新的超级钢材和全新工艺。为此，哈电阀门团队首次把国产自主研发的超级耐热钢大规模用在了火电阀门的制造上。
7: 相对于传统的焊接材料，它的使用温度更高，但这也意味着它脾气大，焊接性能差，稍有不慎就会开裂，对焊完之后的加热处理要求极高。从开始到结束总共经历了大概3年的时间，就是重复实验的次数已经就很难去计算了。
2: 目前从阀门到整台机组全部实现国产化，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中国火电的主机、锅炉和汽轮机早已跻身世界前列，而阀门曾是最后一块拼图。如今这块拼图终于补齐，中国火电装备也由此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转身。
8: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专题推进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双过半目标不动摇，创新举措精准施策，狠抓重点产业、企业、产品、市场，持续深化三个突破年行动，推动五转变一迈进。要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实举措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4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7批9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44件。
1: 鹤岗市以重点产业项目为牵引，全力串联绿色开采加高端提纯加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注入绿动力。
2: 这两天，鹤岗北山石墨矿采选深加工项目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年产20万。

0: 吨石墨精粉的选矿场已经完成选址，大型机械陆续进场施工。
1: 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这是什么概念？就我现在脚下的这个矿坑中还有6000多万吨的石墨原矿储量。以前呢，这里每年仅开采50万吨的原矿，但是呢，在不久之后，那边山头上新建的选矿厂和深加工生产线建成以后，这个矿坑的年开采能力将提升到每年200万吨。开采能力提升了4倍，但是后续的产业链能带来的综合效益可不止提升了4倍这么简单。
0: 石墨被称为地下黄金，小到手机电池，大到新能源汽车都离不开它。总投资5.3亿元的北山项目达产后，生产的精致石墨能让这个矿山里的石头脱胎换骨，变成高端材料。不仅是国家24种战略性矿产资源之一，同时也是高纯石墨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2: 不是一个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推动石墨产业向生态友好型的全面升级。我们打造的是从绿色的采矿到低碳选矿，再到高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低碳发展模式。
0: 石墨价值的关键在于纯度，这条产线就是中国5矿的超高纯石墨项目，它把传统石墨的纯度一举提升到695以上，一吨产品里杂质不超过5克，填补了我国高端石墨材料规模化生产的空白，也让鹤岗石墨站在了全球高端赛道。
3: 我们还做了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中试验证，现在整个平台呢已经建设完成，我们也在做大批量的这种测试。超高纯石墨吧，现在达到了一个成果转化的阶段，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越往后端，整个产品的附加值会越高，从资源到这个到技术到这个材料，我们都是全产业全都打通了。
0: 鹤岗同步向新能源装备制造发力，进入6月份，投资5亿元的运达能源风电叶片鹤岗工厂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地基施工，预计8月将交付使用。项目可年产100套风电叶片，为本地绿电发展提供装备支撑。
4: 好，我们现在呢正在谋划打造国家级的零碳园区，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关键的方向。我们要构建的是绿电供给加呢低碳生产加循环利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零碳产业体系。
0: 今年鹤岗市共实施132个重点产业项目，其中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两新项目占比近1/3。
1: 今年鹤岗项目建设的特点就是不追求体量，而是追求转型的质量。这里呢有着丰富的天然石墨储备，但鹤岗的发力点放在了技术和产业链的精深加工上。这里呢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火力发电完全足够大项目用电，但鹤岗的发力点却是在建设风力光伏发电，打造零碳园区，取舍之间彰显了转型发展的勇气和智慧。从石墨资源到高纯材料，再到新能源装备制造的绿色产业闭环，正在这里构建。
5: 今年1至5月，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旅客超90万人次，通关活力持续迸发。随着服务举措持续升级，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攀升。
6: 今天，一支俄罗斯自驾车队缓缓驶入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通道，将开启在中国境内的自驾观光之旅。这是今年绥芬河口岸迎来的第一支跨境游自驾车队，他们计划在中国停留1周时间，感受端午文化，游览知名景点，品尝中式美食，选购特色商品。
7: 我们是在俄罗斯口岸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你们只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6: 今年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36%。黑河口岸出入境人数也大幅增加，达到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中俄免签政策落地近9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把黑河当作日常串门的目的地，逛早市、品美食、参加展会，处处能体验到细致贴心的双语服务。
8: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早餐呢也是方便他们那个口味儿。
6: 随着跨境人流量的持续增加，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4小时离境退税专用窗口，一张退税申请单不到5分钟就能办理完毕。
9: 900块钱将近，退了110多块钱。
10: 挺方便的，去玩的时候看见的。看见那儿写说呢，他退税，所以我刚才问机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带我来这儿。
6: 今年

0: 1到5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近640万元，同比增长266%。近期还将推出即买即退异地通办，推动实施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进一步激发跨境游消费活力。
1: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出游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
0: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一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2: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0: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五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3: 在前一两天基本上也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0: 全省各大租车企业门店订单量也节节走高，哈尔滨西站这家租车门店预订的订单已经达到70%。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游客提前一周就锁定自己喜欢的车型，本地市民的短途出游需求也在同步上涨。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4: 今年端午消费市场，健康粽子、非遗国潮配饰备受青睐，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韵味。
0: 走进哈尔滨市各大商超，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粽子品类从节令食品开始向健康轻食转变，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藜麦、紫米、大黄米、燕麦等东北粗粮被广泛引入，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
5: 家里面的老人呢，有的是糖尿病，网上查的有说藜麦玉米的这个啊，对这个糖尿病人可能比较好一点。
0: 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商家还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了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
6: 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龙舟的形式的一个陈列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契合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销售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了5%。
0: 如果说粽子是端午的舌尖担当，端午饰品则是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走进各大批发市场，端午的节庆氛围格外浓厚。与往年端午饰品红紫传统配色热销不同的是，今年的绿色主题更受消费者追捧。此外，传统的五彩绳更加精细化，箱包功能也更加复合化，可以实现佩戴加收纳加装饰多场景通用。传统民俗符号正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的日常时尚单品。
7: 现在产品有着结合着咱们传统和现代这种文创的工艺，还有咱们这个传统送锦的工艺，而且用途也很多了。比如说像我手上拿的这款啊，咱们可以挂到门挂上，挂到咱们的窗户上，还有小钥匙扣，还有手机链，都丰富了很多，上多少卖多少，超越了去年。
0: 不仅端午节庆产品焕然一新，消费客群也有变化。随着龙江夏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端午市场随处可见外地游客扫货的场景，端午文创成了游客们返程带回家的伴手礼。
8: 我来哈尔滨玩，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1: 今天2026嫩江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以独特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成为黑龙江县域赛事经济的一张新名片。
0: 一大早，嫩江半程马拉松起跑仪式盛装亮相，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交融，百名将士戎装击鼓，再现嫩江古时驿站风采。身着将军服的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助威。随着鸣枪开赛，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3600多名跑者参与其中。作为黑龙江县域体育加文旅标杆示范项目，本次赛事在赛道设计上独具特色，串联了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古驿遗迹，10公里彩色沥青路也增加了打卡乐趣。选手们穿行于村落之间，奔跑在视野开阔的景观大坝。
9: 因为跑在那个坝上嘛，然后有骑马的，有点穿越的感觉。我想跟那个马儿就是赛赛跑那感觉。
0: 赛道沿途还设置特色民俗歌舞轮番展演，让每一位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北疆人文风情。当地村民们还自发出动，拿出自家小园里的农产品给参赛选手补给。
10: 观众啊，补给那些感觉跟家里人差不多，感觉特别热情。
11: 在这边就是有一种小城大马的那种感觉，让我感受到了赛道的魅力。他跑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给我加油，我很喜欢黑龙江，明年我还想再来。
12: 13号，哈尔滨高铁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日连条连市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哈尔滨高铁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2026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黑龙江地区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比赛以过去、现在、未来探寻创新的来龙去脉为主题，设置展览、表演、科普绘画、故事播讲、科学展演五大类别。参赛选手将一项项调研成果转化为一件件鲜活展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生动表达。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是一项全国性公益科普教育活动。今年黑龙江赛区热度再创新高，共有2382名选手报名参赛，最终优秀选手将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总决赛。
13: 这不只是一次竞技，更是一次沉浸式的科普课。希望通过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的挑战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与公益活动。在哈尔滨市血液中心，爱心人士积极开展血液捐献，以涓涓热血传递城市温情。
14: 今年也是我们志愿者团队成立20周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参与无偿献血，去挽救那些病床等待输血救治、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可重来的生命。
0: 2025年全省献血30.9万人次，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连续8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称号。近日，科学大师巨工程2026年度第一批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巨木公布，其中由黑龙江省科协推荐、哈尔滨工程大学创排的原创舞台剧《杨氏鹅》成功上榜。舞台剧《杨氏鹅》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程教授杨氏鹅为原型，讲述他从少年立志、投身国防，到开创中国水生工程专业、深耕科研与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呈现科学家扎根江海、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12: 在日前举行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受邀参会，并举办龙江绿碳合作国际交流会。活动发布全省林草土壤碳汇最新成果，全面推介龙江绿碳品牌，标志着龙江绿碳正式亮相国际舞台。此次国际交流将助力龙江林草土壤湿地固碳研究对标国际前沿，助推全省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近日，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3批发布，其中黑龙江省

0: 长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入选。项目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布局，打造高含智慧公路标杆，服务向北开放与东北振兴。
1: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采取随时申报、分批受理、集中报备的方式，全年共分两批进行。申报企业需满足注册成立一年以上，拥有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同期总收入比例不低于 60% 等八项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提交相关材料。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深入社区、乡村、沿街商铺等场所，聚焦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燃气使用、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等重点内容，开展宣传提示和隐患排查指导，提升群众发现隐患、整改隐患和应急避险能力。
0: 2026年黑龙江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启动，本次计划招录75人，重点向边境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并强化农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报考要求以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报考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招录工作将于7月底前完成。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且自愿留任者可直接办理入编手续，当地也将落实薪资、住宿等相关保障政策。
1: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8月18号起实施，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新标准全面优化了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等六项内容，明确要求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维，细化冬季防寒防冻及供暖保障的具体要求，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开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的方向迈进。
2: 夏日龙江清爽宜人，繁花似锦，满目芳华。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徜徉晴空之下，共赏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龙江美景。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 管两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

敢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

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1次2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

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高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高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高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高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高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高。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高。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胡家老高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

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四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一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的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

0: 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思雨好，各位好。
0: 嗯，韩老师啊，
1: 嗯，
0: 这个有这样一个观点哈，在我们的节目中也经常会有朋友们问到，就是说有人会提说中国人的婚姻啊不需要爱，说这个甚至有一些人会认为没有爱情其实婚姻更适合。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有人这样提说，我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恋爱呢可以找一个相爱的人，结婚呢就找一个合适的人在一起过就好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婚姻啊会认为没有爱情两个人合作就足够应付了，如果两个人合作的好不需要爱情这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适当的伴侣，一起抚养孩子，一起度日，这样一起支撑生活可能更好一点。有人呢是这样说的哈，说一旦有了爱情啊，那往往就开始出现麻烦了。有了爱情你就要求很多，你就要求这个对方爱你不爱你啦，陪伴不陪伴你啦，如何如何的。这是一些人的观点哈，我们其实在某些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啊，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观点。那我们的听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一位听友在我的工作微信号当中，他就给我发来了这样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

0: 这个题目呢，就是中国式婚姻，不爱才是天经地义。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孙岩，他说你给老师读读这篇文章，然后那个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婚姻当中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爱情啊？不需要爱情，这样的婚姻其实更简单、更长久，对不对呢？”这个这篇文章我没有念给我们的韩老师听哈，但是我想可能韩老师一听这个题目，也大概就知道这样一个内容是什么，而且这个韩老师平时也读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观点，是吧？您怎么看呢，韩老师？
1: 我觉得这就是人有的时候，太想处理好这种，因为感情或者说结婚婚姻，对每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啊。人类社会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这样一个一个制度啊？我想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啊，大浪淘沙，为什么生下来是这样一个结局？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呢，在具体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就是说让你意想不到的状况，因为感情是很复杂的。所以这里头呢，这就是人在遇到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中国有一个俗语叫"快刀斩乱麻"，那么这个思维、这个观点其实也带有这样一种色彩，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婚姻这么既然这么复杂，我就把它简单化好了，是不是？那个我就把它简单化的做法就是把它俩分开，干脆算了，既然就是说感情和这个，感情和理智弄不清楚了，那我现在就干脆就分清，干脆就分开了，是吧？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就物质条件好的，然后呢生活无忧的，这样结了婚，感情我最好找一个，不管他。有没有人有的时候会神圣化，就是我爱这个人，他最好是不沾染一丁点的物质的这个东西，那我们的爱才是纯粹的，才是真爱。这我反而我想告诉大家，这真的是一种观点而已。就像我稍微说一点旁观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就像大家对于美的看法一样，比如说什么东西是美的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讨论了很久的一个话题。那有的人会觉得美就不能沾染有任何物化的这个东西，美就是纯粹的，完全没有物质的诱惑啊。你看到这个苹果，你想吃掉它，它就不美了。如果你看到这苹果，哎呀，这苹果怎么这么好看啊，是吧？我就不想吃它，这苹果这么颜色各方面，你欣赏它，或者看到一幅画，画个苹果。哎，那苹果是不能吃的，但你看到它照样觉得真美。有的人会觉得这个美肯定是跟功利的这个诉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这个爱情也是如此。那么大家会觉得既然爱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爱就是爱，跟功利的生活、世俗的生活是丝毫不相关的，那才叫纯粹的爱啊。其实呢，大家如果但凡稍微有点哲学常识的话，都听说过，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柏拉图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美是难的，美是难的，他说美是很难去就是解释的啊，是吧？他这个话呢，其实涵盖可以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去套用他这句话，爱情也是难的，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你以为简单化了，好像这问题就大化之小化无了，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的策略，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一样，中国人我觉得在处理感情啊、处理任何社会事件的时候，呈现出来一种，我们后来把它总结为那种，阴阳的文化。你像大家看的阴阳与一样，你说到底。到底呢哪个是起点，哪个是终点，到底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爱情我觉得也是如此，你至于说爱里面有多少功利性的东西，是吧？他必须得有房子，必须他的收入高，必须他的学历高啊，必须他身材好啊等等，到底这种东西占有多少啊，或者说干脆就不要要这些东西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太截然对立了，把它两极化了。真正的爱肯定就像一个人一样，人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就不称其为一个人，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爱也是如此，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既有物质的基础，同时呢我们也有感情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爱才看着丰满。如果说我们的爱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其中一样，那一定是没有味道的，就它已经失去了爱的本源了。你爱的不是，所以说你爱的不是那样一种爱。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描述，恋爱关系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真正爱的关系一定是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 但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反对这样一种恋爱的。我们说恋爱这个人一定是独立的，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说我离开了他我就活不下去了，你离开我你也举步维艰，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爱其实呢是不健康的爱，真正的爱是相互的独立啊，有自己的空间，同时呢又有各自交叉的地方，这才是我们觉得比较我们不是说他一定可以实现，至少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无限接近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片面的把这个爱跟这个婚姻割裂起来，就是婚姻就是世俗的啊，就不能沾染有，他就不可能有爱情，这就像实际上大家就觉得友情一样啊。
0: 嗯，
1: 说好像友情一沾染了钱，好像这友情就没有了。
0: 嗯，
1: 其实完全在于当事人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处理它也不是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一样，做这么多年来仍然有那么多人来听，仍然还有不断有话题出来，为啥？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需要去反复的去解读，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你从任何角度看都可以看到它的合理性，也可以看到它不完美的地方，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会觉得这东西很丰富啊。那你会觉得意犹未尽，你会不断的去愿意去探究它，所以爱我觉得也是这样，爱一个人是因为神秘，不是因为我看透了，看透了往往不可爱。我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说，孙悟空为什么不可爱？就因为他看任何东西都看一眼就看透了，
0: 嗯，
1: 那就这个世界就像我们说水之清则无鱼一样，那就是就了然无味了。就是这世界我一看都看得很清楚，你说还有什么味道呢？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神秘感，就像我们对于爱啊，对于婚姻的一些判断，有的时候看不大清楚。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有的时候你看得太清楚了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啊。这也就是大家可能说听我说半天就像打太极一样转来转去，它实际上的确是如此。那么爱的艺术啊，那么很多人在解读，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解读，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需要大家去做一个相互的妥协。爱是妥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这样的例子，因为人每个人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其实从物质层面谁离开谁都可以活下去，经济上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保持独立，其实真正的独立就是你的情感上心理上是不是够独立，只有这样的话才是这两份爱在一块才能够激起来，不断的激出来一些新鲜的火花，才让爱觉得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上不要陷入那种鸡生蛋蛋生鸡这样一种其实就没有价值的讨论一样，就大家觉得今天我还遇到一个朋友说到底是找一个爱我的人呢还是呢找一个我爱的人呢，还在这样的折腾我说呢不管你找什么样，其实这两种方式都不好都不舒服是吧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找一个那个交集，就像我们说两人在一起生活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一定要找到那种你们俩有共同的地方这样的相处就会是好的健康的。
0: 就像我们节目里我们处理了或者说我们回答了我们那么多关于婚姻的问题其实也有那样的一个规律，我是觉得婚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爱，只有责任，只有彼此的合作，那远远不够。
1: 对，
0: 因为只有责任，只有说彼此的这个合作，没有爱真的就会少了很多的滋味儿，会少了很多在情感上能让我们一旦有了情感，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愿意委曲求全，
1: 对，
0: 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包容，我们甚至觉得这样的委屈都不算委屈，我们甚至觉得某一些弱点和缺点我们都能够忽略，我们是指对方哈。一旦有了感情之后，我们会发现那婚姻经营起来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相处起来更容易一些，但是一旦感情没了，如果仅仅留下的就是责任和分工不同，那大家说这样去相处，想想这个日子真的就缺乏了很多的滋味儿。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人在我们身边应该最亲近的这个人，我们和他没有什么爱情，
1: 对，
0: 我们可能说哎呀日久也就生出一份亲情了但是那个不同， 我记得以前韩老师就有一个观点，亲情就是血缘之间的感情叫亲情哈。
1: 对。
0: 那么你和这个人如果你没有感情，你相处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而且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就是说你其实呢，如果你没有这种感情的连接的话呢，你跟谁都可以，你说责任这种东西呢，其实跟谁都可以，说对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这些朋友啊，你都可以有这份责任的理性的这种态度，但是呢唯独呢这在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说爱的内容的丰富性呢就在于呢它不是简单的啊。好多人比如说好了啊，我们简单化了啊，爱情呢两个人就是婚姻里面就是可以有，就是有责任啊，就是有呵护，就是这些就行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生育功能，我们生完孩子，但是你生完孩子是干什么？生育孩子之后你接下来生活是干什么的啊，是吧？如果你只是说围绕着孩子转的，这也是很多现在夫妻生活空心化的一个表现。就说是孩子养孩子，孩子养大了毕业了工作了，哎，这两夫妻俩又陷入到一种就完全很空虚，就是我们俩待在一起简直就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呢，你毕竟这种关系呢不同于其他的关系，它是一件很特殊的关系。而且这也是人类当中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在人类当中没有一种亲密关系像夫妻关系或者说恋爱关系这么亲密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如此呢啊，他们俩在一起的这个内容也会非常多的。我们经常说到生活之所以过得了然无味，就是因为你觉得哎，这个该完成的都完成了其他的没有了但是我们说爱情让我们看得更远，其实爱情作为感情来讲的话它是虚的，它不是务实的啊。如果你太务实的话你根本就发现不了感情，如果你务虚的话哎，看看就远离一下这样一个世俗的生活。我们出去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能带来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心情好了啊。我们俩两口子说我们俩单独的两人世界啊，我们去一个地方去玩玩啊，是吧，你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我们去看场电影喝杯咖啡等等，你说这些东西能产生什么其他的物质的结果吗啊，是吧，没有，就是大家在一块感觉到挺舒服啊，因为彼此挺了解，你跟一个陌生人坐下来喝一口咖啡那感觉不一样，
0: 对
1: 啊，是不是，那你跟一个非常了解的人啊，情投意合的人在一块喝咖啡啊，相互大家知道的聊的东西也聊得比较开比较深入啊，那你跟陌生人也可以说啊，偶然的跟陌生人一起喝一口咖啡，但是毕竟大家聊的都是那种啊，你聊一天两天可以，再聊下去还聊什么那仅此而已。就是说毕竟大家背景的知识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伴侣就是伴侣为什么叫伴侣呢？两个人在一起啊，相濡以沫的，我觉得他会有产生出来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内容，关键是你不要陷入到世俗的生活当中去，
0: 对
1: 啊，是吧啊，你要想到啊，你还有另外一部分内容呢，你不能光顾世俗的生活，你还要顾及到两个人的世界当中还有另外的内容呢这样的话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
0: 对，
1: 就像我们原来说啊，一对夫妻俩，人家每一个月每一年总会不是说每个月吧，总是不定时的啊，彼此会爆发出来啊意外啊，那这不是小小的设计吗那么我觉得感情总得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能是你送给他一朵花可能是你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些都可能会让你们的爱有内容啊。如果爱纯粹就是那种精神之恋，我觉得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那种爱呢可能也未必是大家想要的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种爱为什么没有温度呢啊，是吧，为什么就是觉得时间长了就为什么又没有感觉了呢所以说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问题给简单化了，反而能够更加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多元，很多内容不是光有这一个两个内容。
0: 对，也许我们的文化到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到了今天哈，我们这个文化上也很多元了，
1: 对，
0: 那么大家对婚姻包括对这个婚姻的内容，很多人也有了不一样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而且特别在大的城市中，随着这个社会的宽容度，那么你想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这确实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人最基本的，任何时候我们 这个人类这样的，无论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无论你是受了高等教育，还是你这个大字不识几个，那个感情这个东西啊，这好像是我们血脉当中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血脉当中的东西。
1: 对，
0: 这是我们人类最心底、最柔软的那个东西的存在，是吧？
1: 对，
0: 就是对于感情。
1: 是，就像我有一次我看到，原来很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过一个专题片，一个教授啊，他的妻子是一个小约文化。
0: 嗯嗯，
1: 大家会觉得这俩人在一块咋过日子啊？一个是大学的教授是吧？
0: 嗯，
1: 那么学术精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小学水平文化，就觉得这俩人在一起有啥话可说吗？
0: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把这话题再反过来，就像大家。我们的父母亲可能受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但是我们跟父母亲在一块待着为什么舒服呢？就是因为有感情。
0: 嗯，
1: 啊，是不是啊？所以任何东西呢都是可以去沟通，可以和互动的啊。就是说任何一种人、那么他其实呢，如果我们感情是可以超越一切这种东西的一个就是那些很具体的很世俗生活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载体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感情来去表达，
0: 嗯，
1: 啊，用感情来表达的话，它可以超越一切我们现实当中无法克服的困难。你去爱一个人，不需要条件，是吧？不需要他啊学历高我才能爱他啊。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爱呢，一下子就被世俗化了，
0: 嗯，
1: 啊，一下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啊。这大概也是爱作为一种情感它的最大的一个魅力。啊，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是一位女生问问题。
1: 嗯，
0: 33岁的女生说：“我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女博士哈，我有博士的学位。我1年前认识了我男朋友，我们两个人交往了将近1年的时间，关系也很亲密。结果呢，在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呢开始对我冷淡，开始不接我电话。”然后我找他，我们该约会的时候他总是推三阻四，最后呢他终于对我说他要和我分手。他说出来的理由就是我的学历比他高，我是一位女博士，别人都说女博士不好相处。我现在就懵了，相处了快1年了，我们以前好的时候很好啊，他现在说女博士不好相处，然后就和我分开了。我心里边真的是很难过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看我这个失恋，反正这次失恋几乎是让我要崩溃了。我也知道大家对女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过去从来都不介意。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女博士，首先是一位女生，那我知道我在恋爱当中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的学历是问题，我只是从一个女友的视角去和男友相处的。可是他这一次的理由我真的有点懵了。
1: 这他一开始就说到，就是说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一个标签。
0: 嗯
1: 啊，就是说看起来你的男朋友他也你的谈了交往的一段时间这个男生呢，他也没有办法跨越这样一个或者说揭掉这样一个标签啊。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这是个世俗的一个看法，就好像女博士嘛啊，学历肯定很高，那么跟男人相处的时候呢，肯定好像人家高高在上的啊，一个男人，你再也不，除非你也是个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啊，最起码你得是个博士吧，平起平坐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跟他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相处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呢，啊，跟这个男生分手了，也不见得有遗憾啊，因为这个男生本身呢，他无法接受你这样一个身份。
0: 哎呦，我觉得
1: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0: 其实我觉得是太好了，他交往了1年，在交往你的时候你又没有瞒着他你的学历，你告诉了他你的学历了，交往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他现在说哦，因为你是个女博士我不和你再谈了，因为我觉得我驾驭不了一个博士。

0: 事。
1: 嗯，
0: 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要考虑一下交往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些让他觉得比如说这个自卑的地方啊，让他觉得这个在感情中在关系中不大平等的地方，就是你的高学历你的学识是不是激发了他自卑的那点小心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说驾驭不了你。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确实已经淡了，他没想和你结婚，所以他现在拿这个你是女博士来做一个理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是这个女生的错。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以前这个女孩子会认为我根本就不认可女博士在婚恋问题上的标签，你现在也完全可以不认可。你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男生，
1: 是
0: 你不能因为他的那样一两句话你把自己再否定了哈。
1: 对，你把自己以前，有的人会说哎呀，我谈恋爱，我是个博士，我谈恋爱能不能说我就是个本科啊，行不行啊，是不是？我觉得也行。
0: 嗯，
1: 但是关键的是一旦那个人知道你是博士之后，这个别人有关，跟你的关系不是太大，是吧？那么如果你很坦然的话，我是个博士，但是同时我也是个正常人啊，我七情六欲啥都有啊，是吧？那么博士只是我的一个标签而已，是我的一个学历，并跟我这个人，它是代表我学了专业知识啊。那么跟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社会上之所以贴这样一个标签。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样，可能有这样一种心态啊，是吧？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就是男人需要成长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女士的学历啊、收入啊各方面都在提高，但是如果男人没有相应的去修正啊，仍然是觉得如果我要收入没有他高，那我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占主导了。
0: 嗯，
1: 如果我要在家里面不占主导了，那我就不像一个男人了。
0: 嗯，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探讨各种生活中发生的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下面一位女生问的问题说，想问一下哈，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挺幸福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能力不高。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那种女生，就是很会做事情的女生。我呢愿意享受小日子小生活，比如说我喜欢在家里弄弄花草啊，什么烤一点好吃的点心啊，我喜欢在家里做做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所以工作上的事情呢，我确实不是那种特别尽心，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家庭型的人。我爸还说呢，像我这样的人啊，很多男人都喜欢，因为很多男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会把家打理得很好的人哈，生活上也有那么一点点小情趣。但是呢，我的前男友，他和我交往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他说现在这个社会，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和他一样有能力挣钱的人，不然的话，他觉得养家太费劲了，就因为这个理由和我分开了。然后呢，现在我又找了一个男朋友，我这个男朋友呢就对我说，他说我这样他很喜欢，他很喜欢我把家打理得很好，然后做事情也做得把家里边弄得很有情趣很有意思。他说他就想找这样一个老婆，于是他告诉我说，他说希望我其实和他结婚以后就不要再工作了，全心全意的在家里边把家打理好，这就是他理想的生活。这两个人啊真的是挺有反差的。我从这两个人身上呢，我也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觉得我可能一方面要把家打理得好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独立挣钱的能力，对吧？当然我还是很喜欢我现在的 男朋友的。现在的男朋友呢，其实有点大男子主义，我反倒是挺开心的。我和他这种大男子主义待在一起，我还挺适应的。没准将来有了孩子，也许我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是不是有男人真的不在乎女人是不是出去要挣钱呢？是不是有男人就像我这个男朋友这样，他就愿意女人踏踏实实地守在家里呢？
1: 是有，我们可以给你这个答案，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你从他这个经历就可以看到，你看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嗯，
1: 是不是并不见得谁好谁不好，那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啊。你那个那边就希望打拼啊，那另外这个人呢，人家希望你待在家里头。但是我觉得对这位女生来讲的话，你心里面可能有点小忐忑啊。她也自己也说了，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我要是真待在家里边，她会时间长会不会觉得我没有能力呢，就看不上我了。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讲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俩人反差太大，他就会觉得是不是男人多多少少还是希望你是有挣钱的能力的啊。对他现在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呢，我觉得他刚才已经说到，就是说真的是挺舒服的。尽管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但他觉得啊挺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大男子的人。他好处就是他面面俱到，给你照顾得很好啊。但是呢，条件就是你要跟随着他，然后他让你把家务整理得非常好，你也愿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大啊。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女生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心里面那个小火苗不要啊。比如说结了婚一段时间觉得在家里面待着好没意思啊，我想出去再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啊。这个小火苗一旦起来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发生冲突。
0: 嗯
1: 啊，是吧？因为这样一个男人，你现在这个男朋友他就是这样一个，他就是不需要你去挣钱，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事情，就需要你老老实待在家里面啊，相夫教子，就这种传统型的这个这样一个人。就像这个女孩子说的，我爸爸就觉得啊，我将来啊是哪个男人要找到我，简直是享大福了。那我想我推测他爸可能也是这样一个类型的人啊，
0: 嗯，
1: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一种判断啊。这就是我刚才给他这个小姑给这个女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自己的时间掂量一下。因为在家庭的生活里头，可能对于现代女性来讲，就是说你要面临一个挑战是不要被社会边缘化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因为你待在家里边，然后你对整个的社会比如说社会的时尚啊、热点啊，包括社会的变化等等，都或者说社会生活，你基本上就空白。
0: 嗯，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跟这个社会不脱节。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就在家里面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我就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就做好一锅饭，就给丈夫洗好衣服，给孩子做好饭，就行了。
0: 嗯，
1: 其他的社会生活一概不参与，一概不管。我觉得不提倡这样一种方式。
0: 嗯，
1: 这种方式是对人是比较时间长了一定会让人受不了。
0: 嗯。下面有一位女生问问题哈，她说我爸和我妈呢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婚了，那时候呢我依稀能记得我爸当时是有了外遇，然后回来呢就跟我妈吵架还动手逼着我妈和他离了婚。现在呢我和我妈妈当然是相依为命的，离婚之后我妈妈一个人抚养我，我爸每个月只给一点点生活费，甚至有的时候连生活费都不给，他说他没有挣到钱。我妈妈全心全意地带我，我妈是属于那种如果说一个馒头我妈妈大概就吃一小口，剩下的也都要给我。如果家里有肉有菜我妈妈都会给我吃，因为主要是考虑到我在发育，我要长个子等等这些。总之呢，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从来都没有亏过我，一直待我非常非常的好，也很少说我爸爸的坏话。他可能心也死了，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抱歉没有能够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因为他很少提起我爸爸那些事情。但是我印象中记忆中我是觉得我爸爸是对不住他的。现在呢我已经长大了，到自己大学刚刚毕业，也已经开始懂得一些男女之事。我再想起来，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爸爸。 到我长这么大，他似乎很少都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女儿。那么就在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的呢是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我爸爸后来和那个继母生的一个弟弟。他跟我打电话，他说我爸现在生病，他妈妈让他给我打电话，而且呢要让我到医院去。我听了以后我就有点犯懵，我不想去，我也不想见他。我回去跟我妈说了，但是我妈呢还是提出让我去见一见，说不知道病有多重，为什么要提出见我。我也觉得这十多年了我的生活很平静，没有这个做父亲的角色，现在让我到医院去见他，我觉得这是陷我于不义中，反正我很难受，我不想去。
1: 我觉得从这客观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去啊。为什么？很显然这位女士呢带有很强烈的这个情绪的色彩。是为什么现在我要去医院看你，现在生病了，你现在让我去看你无论怎么样呢，这是血缘关系。我们在咨询当中经常遇到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小时候没有跟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生活在一起的人，一直以来对于那个人有一个很深的这种误解也好，或者说神秘感也好，内心里边非常想去解开这样一个解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不解开的话，这种影响其实对人其实挺大的，甚至你都不知道生活当中好多因为情绪化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去看一下看一下到底结果是什么，包括可以跟爸爸做一次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个沟通和交流就是你可以把你内心当中那些疑问给你爸爸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是妈妈给你带大的，你听到的爸爸就是你妈妈给你描述的不是你真实的那个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客观一点，你也听听你爸爸怎么样解释他的婚姻的状况的，他为什么婚姻有那样一种变故，来解开你内心的一种疑问这个疑问除了你妈妈解释之外，你爸爸也有他的版本，那么两相对照，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可以比较出来，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父母亲当时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为什么做出的，这样的话你内心至少释怀至少不会被这个事情所纠结。那么如果你这次不去，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他得的病比较严重的话，也许你见不他的面了，那会不会成为你一生的遗憾呢？那种遗憾呢你是就弥补不了了，你所有的谜团呢你都解不开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既然你这边你妈妈也不反对你去，那不妨呢你就去一次跟自己的父亲的面对面的坐下来聊一聊，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一说也许你内心的这种情节这种压力就会得到很好的释放。
0: 对，所以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解开自己的心结，
1: 对，
0: 是吧
1: 不仅仅说是为了他。
0: 同意。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位怀孕的女士，她说怀孕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时间呢，公公和婆婆都来了，当然是说为了看我怀孕，照顾我怀孕可是呢，婆婆前两天急着回老家去了，是因为她有一个女儿也突然怀孕了，其实才刚刚传来怀孕的消息，她就回去了，明显他对他女儿的疼爱当然是多过对我这个儿媳妇了。那么现在呢，公公在这儿，公公不会做饭，公公呢也不会用洗衣机，什么事情都不大会做，公公最多就是拿着拖把拖一下地，而且呢还不知道把拖把怎么样能洗干净。于是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把公公也送回去吧，婆婆挺能干的，可是婆婆都不在这儿待，都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情绪化了啊！一旦情绪化，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啊！本来这个是个小事儿啊，是吧？这个公公在这呢，就是一个，说实话就是个累赘一样啊！就婆婆在这的时候还有人照顾啊，现在，婆婆走了，这公公在这呢，就是吃闲饭的，就啥也不会，连一点家务也不会做，衣服洗衣机也不会开，啥也不会弄，饭也不会做。你说我反过来我还要照顾他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导火索在于呢。这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在抱怨，在抱怨你爸，你看你爸是个这样的人，
1: 嗯
0: 啊是吧？啊，然后呢，这种抱怨完了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因为你的丈夫自尊受到你的丈夫就认为你在攻击我，你在看不起我，啊，我爸这样，然后你说这样话的态度，就看不起我，所以这事情就偏离了本来你想讨论的一个方向了。其实这位女士，你想表达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对我更关注一点，希望我现在我都怀孕六个月了，说咱爸在这儿，你看他帮不了我啥忙啊，我也照顾不好他。
1: 嗯，
0: 你这个话，你看你换一句话，这同样一句话，如果你换个角度来说呢，是吧？你原来说的是我还照顾不了他，这是他照顾不了我，他饭也不会做，洗衣机也不会弄，我想让人照顾，他照顾不了我。但这话你反过来说，你说我照顾不了他，你试试看，那种效果，我想你丈夫也不是那种不开窍的人，是吧？他也能够清楚。但是这话你那样一说，好了，那你丈夫脸上就会挂不住，就觉得你看不起我爸，我爸在这就住两天咋了？是不是？你怀孕，然后你就怎么，这实际上性质就变成两个人好像互为这个攻击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坐下来。啊，你怀孕了，毕竟呢，你已经怀孕了。我觉得你的丈夫呢，他就当时说了一些气话，但是他还是知道你怀孕了。我觉得还可以找个时间，把你内心真的期望呢说出来。比如说你能不能你的父母亲来照顾一下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变换一下，然后咱爸在这住着也不方便。
1: 嗯，
0: 妈反正也回去了，是不是？
1: 嗯，
0: 啊，他想回去。其实老爷子在这住时间长，我觉得也不会怎么舒服的，人家两口子既然一块来了，是吧？也可能会就是说一块块走啊。为什么他不走？也有可能你婆婆回去两天又来了，有这种可能。
1: 这都说不好。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于沟通。
1: 哎，我觉得要点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其实公公这个事儿也就是个
0: 引
1: 子吧。其实最重要的是听得出来，作为孕妇的妻子很委屈，这是所有女人在怀孕时候的一个心态，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的变化，情绪变化也很大，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女人会觉得我怀着孕呢，你知道吗？我怀的是你的孩子，是吧？我现在是孕妇，你是事事都应该让着我，对不对？
0: 对，
1: 事事都应该体谅我，对不对？你居然能对我摆脸子，你居然能两三天的冷着脸给我看啊！你不知道我在怀孕吗？事实上，我也挺想问一下韩老师的。其实很多男人，他对女人怀孕的心情啊、身体啊，有的女人怀孕也确实挺受罪的啊。大月份的女人，
0: 对
1: 这个，如果她身体底子也不是很好的话，那真的是很辛苦、很累、很难受。但是，话说回来，男人其实真的是很难感同身受吧，因为毕竟
0: 对、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像鞋子一样，是吧？你穿在谁的脚上舒不舒服谁知道。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只能靠你理解。
1: 嗯，
0: 是吧？只能靠你，就是尽量的设身处地的，你想想看，那个人怀了孕6-7个月一般就开始显肚子了，一般5个多月这个肚子就开始隆起，是吧？再过几个月月龄大的时候行动就不变了，上下床睡觉的不变，甚至于在怀孕的后期经常做梦啊，甚至经常上厕所，因为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像这种一般男人他体会不到，是吧？你刚上完厕所怎么又去了，这不知道那孩子在长大，
1: 嗯，
0: 是不是在影响这个女性的身体，
1: 对、
0: 嗯、包括内分泌的这种变化等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完全，如果有我们的广播也有男士来听，真的这个需要去体谅一下。
1: 嗯，
0: 作为一个女人，生育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生育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讲，就像鬼门关上走一遭一样。尽管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啊都在提高，但是呢，对每一个来讲都面临到这样一个风险啊。所以说，这种感受呢，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当事人，一个是旁观者。 所以我觉得作为

0: 旁观者的人呢，尽量的去理解和宽容，可能这关系就会好一点。所以，那么作为当事人呢，你也有理由去，我觉得是心平气和的向对方表达一下，或者至少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向对方来表明你希望他怎么样做。你总有心平气和的时候吧？
1: 对。
0: 在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诉求说出来，这就好得多。
1: 韩老师，下面有一位是女生问的问题。女生说，恋爱7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因为恋爱的最初她就对我说过她对女生的一些看法。她说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我今年27岁了，他今年28岁，他说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过去呢有过恋爱，这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他比较在乎的是女生比较随意，他说的这个随意就是指和以前的男生男朋友是不是有过比较亲密的关系和行为。而我呢，以前交往的男生中确实是有亲密的关系，也有亲密的行为。当我知道了他是这样的看法之后，我一直都没有敢实话实说。那么也是为了让他觉得我也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括号我的确是守规矩的，过去只是在恋爱关系当中发生的那些比较亲密的行为我也觉得是很自然的呀。为了让他觉得我也是很传统守规矩的，也就是为了符合他的标准，那么我们恋爱7个多月了，我也没有和他有过亲密的行为，而且他也不提出这样的要求，看来他真是在这方面非常的传统和谨慎。但是我心里一直就忐忑不安，毕竟就像是心里埋藏了欺瞒他的秘密一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秘密就可能会被他挖出来，或者我自己就可能会觉得应该告诉他。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恋爱谈得越来越不愉快，总是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是自己不能够对他说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也说到过，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重大话题。那么为什么说是重大话题呢？因为这涉及到两个人的对待一些重要事件的一个看法。那么这个女生很显然跟她的男朋友看法不太一样，那么你现在你是越去隐瞒越去隐藏，你就不说，但是呢，她知道有一天，这个事情就是她万一知道了，她的反应可能就，还不如现在你去尝试去告诉她，要好得多，因为这个事件往往是这样的，你越隐瞒的时间越长，那么因为你这是故意的，你这种故意就会激起他更大的这种情绪，比如现在你是坦诚的，你去跟他说，你之前跟谈恋爱的时候确实跟人有过亲密的接触，那么这个男生肯定会问这个度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般我们说这样的男生一般都是比较保守，而且也很有可能有一些处女情节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旦你遇到这样的人，他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他这种态度。
1: 对。
0: 所以你也不要寄期望，就是说，随着我们俩交往的，好多女生是觉得，只要我们感情越来越好，他对我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会发生一些改变。他还会接受。但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别去抱这种幻想，因为这种涉及到价值观层面的这样一种想法，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你也不要抱那么大的期望。我觉得最安全的做法不如现在呢，找个机会，你可以坦诚的去告诉他，我谈过恋爱，我曾经跟人有过亲密的接触。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们就继续谈；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终止。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女生是这样的，因为随着你跟他交往越来越多，你对他一旦有了感情之后，你要再去说的时候，那这时候你都会很难受。你拖得越久，你自己情感越卷入，你就会非常难受。那你也不如现在就探明了他的态度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个导火索。因为以后随着你们也，比如说你们结了婚或者有了孩子，或者之后有了什么冲突之后，那么很可能他就会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点爆发的点，来去说出来。所以这个就会让人因为

0: 是无法改变的，你跟前任男朋友的这种行为，那是无法改变无法更改的事实。
1: 对对，
0: 不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东西来弥补他，你弥补不了，是吧？完全是两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与其去隐瞒，还不如找个机会坦诚的跟他交流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如果他觉得不介意，可以继续跟你交往，你就交往；如果他太介意了，无论那个人有多好，但是这一点让你们无法在一块儿，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会很别扭，很难受，我觉得这是，这个女生必须要去慎重考虑的一个点，不能因为说这个男生有其他的这样那样的好，忘了他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往往在恋爱当中呢是。作为男性，从男性角度来说呢，往往他会看得比较重，而且这个事情往往会，除了他之外，他捆绑了很多事情的看法。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慎重。
1: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切。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来借酒助眠的，他为什么会一直失眠？他说他想回老家看看奶奶，可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敢回去呢？

0: 你说有没有让人喝了能让人立马睡着的酒啊？
1: 啊？
0: 我已经半个月没有睡好觉了，好累啊。
1: 怎么了？工作压力太大了？
0: 不是，心里有疙瘩，解不开呗。
1: 我这儿催眠的酒还真没有。烈酒虽然可以让你一杯就倒，但是很伤胃，后劲儿更难受。不过我倒是有个既不伤身又能让你睡好的建议，要不要听听？
0: 什么建议啊？
1: 把你心里的疙瘩说出来，兴许啊我能帮你解开呢。
0: 你想听故事就直说嘛，干嘛拐弯抹角的找借口？
1: 干嘛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啊？我是真想让你睡个好觉。
0: 那先给我来杯薄荷绿口酒吧，我得理理思路。
1: OK。这是你刚才点的薄荷利口酒。
0: 嗯，好辣。
1: 慢点喝。说说吧，为什么睡不着？
0: 我想我奶奶了，可是我不敢去看她。
1: 不敢？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家的事复杂着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要从头说的话，那得从我七岁的时候说起了。那年我爸妈离婚了，我被判给了我爸。可能很多孩子面对这种事情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吧。可你知道我在我妈走之前在干什么吗？我打开了电视机在看动画片。
1: 你跟你妈关系不好？
0: 应该说是跟他没什么感情吧。反正自打我记事以后，他就不像是个妈妈。他很少抱我，很少哄我睡觉，有时候忙起来甚至会忘记我的存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同学家住了一宿，忘了跟他说了。第二天回家本以为会被他骂得很惨，结果他竟然若无其事地打开了门，然后继续去洗衣服了。当时我还觉得挺庆幸的，不过事后回想起来真心寒呢。所以母爱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我甚至觉得我妈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累赘。所以每次她和我爸打架，我也就跟没看见一样，该干嘛干嘛。
1: 你妈怎么这样？
0: 其实我爸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不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上面还有个哥哥大我11岁，基本上他剥夺了我2/3的父爱吧。不过我觉得即便没有他，就冲我爸那么重男轻女，估计也不会太重视我。所幸那段时间我爸还算事业有成，我虽然算不上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但也过了一段比较滋润的日子。那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我哥一起回老家过，那个村子离我们住的城市不远，爷爷奶奶都住在那里。爷爷去世的早，我对他其实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是隐约记得我小时候他总是和我抢电视看，是个老顽童。奶奶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家和我感情最深的人。虽然我妈曾经说过她也很重男轻女，可是我每次掉眼泪，奶奶却总是第一时间把我哥揪到客厅一顿臭骂，也不管他是不是罪魁祸首。其实很多次我都会跟奶奶说不关我哥的事，但是她却说哥哥保护不了妹妹就该挨骂。哎，对了老板，你相信记忆有声音和味道吗？
1: 啊？啊，我信。
0: 这半个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每次在半睡半醒的时候都会闻到一股檀香的味道，耳边还会传来奶奶的声音，梦里过客笑眼望，望回廊 秋中藏，人世短，人间长。
1: 这首词是你奶奶曾经念过的？
0: 嗯，小时候的夏天，奶奶家就像是避暑山庄一样，我在那里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想，窝在那张旧藤椅上，摇着大团扇，听奶奶念叨。她有时候呢会念几句佛经，有时候就会念这首词。我很喜欢她盯着树上的落叶背这首词的场景，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的觉得发音很美。后来我也在网上查过，发现这首词叫《无题》，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当时刚开始学汉字，奶奶为了能让我记住这首词，就把每句词都拆开编成一个个古风的小故事讲给我听。结果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把这首词倒背如流了，还跟奶奶打赌说一定会把它默写出来。
1: 刚认字就能默写了？
0: 慢慢的认的字不就多了吗？而且我确实在特意练那首词里的字。后来我爸应酬越来越多了，我去看奶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干脆就只能寒暑假才去乡下了。特别想奶奶的时候，我就会拼命地默写那首词。别的字我不敢保证，可是这首词我写起来还是很耐看的。

0: 有一次市里组织钢笔字比赛，我就凭着那首词拿了金奖呢。
1: 是吗？
0: 我这个人啊，小时候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那个奖真的可以算是我童年里的一个亮点了。那个奖杯被我放在了书房里的最高层，每次看到它，总觉得就可以闻到奶奶衣服上的檀香味儿。

0: 要不要给你换一杯咖啡里口酒，那个度数稍微低一点，我看你后劲儿有点
1: 不用，虽然我酒量不大，但是一杯还是不会倒的，我脑子现在清醒得很。不瞒你说，我小学就学会喝酒了，还经常跟我哥拼酒呢。
0: 啊，你家里人就不管管？
1: 家里人哪个呀？是天天忙着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那个男人，还是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个女人？
0: 那你哥哥就……
1: 老板，你觉得会和未成年的妹妹拼酒的算是哥哥？你觉得连妹妹年纪多大都记不清，连结婚喜宴都不邀请妹妹的算是哥哥吗？别逗了，我啊，注定了一辈子都是孤独的一个人。
0: 你才多大呀，不用这么悲观吧。
1: 老板，你这辈子一定过得很顺，不懂人间疾苦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懂得人间疾苦？哎，喝那猛干嘛呀？你怎么了？你别哭啊，有什么事慢慢说。哎，快擦擦。
1: 我没哭，就是呛的。人间疾苦啊，老爸破产之后又迷上了赌博，能算一条吧。
0: 啊，
1: 当时他隔三差五的跑出去，说是出差，其实是去了澳门，把家里的钱输得一干二净。
0: 那你们怎么办呀？
1: 我哥倒是不用操心了，他早就娶妻生子了，可是我还在上学，那段时间催债的人每天都在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我上学只能从一楼花园的窗口跳出去，放学时经常会看见家门口被糊上各种恶心的东西，各种催缴单把邮箱都塞满了，最后干脆从门缝里塞进来。我每天晚上都不敢睡太熟，我怕一睡熟自己就被他卖了抵债，虽然我也值不了几个钱吧。我还怕哪天那些人会撬开防盗门闯进来，一冲动就把我绑架撕票了。小孩子的想象力还真挺丰富的哈。唉，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影响学习，后来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了。
0: 你没有暂住到亲戚朋友家？
1: 那些三姑六婆有光沾就巴巴地凑上来想分一杯羹，一落难了都像避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我哪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不过后来不知道我爸是怎么神通广大的找到了我妈，然后就把我像垃圾一样丢给了他，之后他就自己跑路了。虽说我总算是有了个比较安全的住处，可实际上我还是一个人，我妈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庭，说到底我还是那个多余的。而且由于我妈和婆家的矛盾当年就闹得满村皆知，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再去看奶奶了。
0: 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1: 我给老家打过电话，想着只要还能和奶奶联系上就好，可是她再也没有办法接电话了。
0: 她
1: 耳朵聋了，她再也听不到我叫她了。我真的特别后悔自己小的时候生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好好珍惜那段时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荡秋千，

0: 奶奶知道以后，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带我去村口荡秋千。我走不动的时候，就硬要奶奶背我。其实那段时间，奶奶的颈椎病刚好，可她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要求。我跑得快了，她就乐呵呵地追在我后面，从没说过累。荡了这么多年的秋千，我总是让奶奶退得再高一些，再高一些，却从来没有想过让奶奶也坐上秋千享受一下。
1: 这个换哪个孩子都想不到吧，看到你开心，他一定比自己玩还开心呢。
0: 我曾经还给他承诺过，说等我长大挣钱了，一定会带他去城里养老，当时他特别开心，可我却没有做到。其实我这条命都是他帮我捡回来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曾经在一天半夜里烧到40.3度，真差点休克过去，多亏那天是和奶奶睡的，否则我今天能不能坐在这儿都是个问题。我迷迷糊糊的看到奶奶满脸都是眼泪，她不停地拍我的脸让我别睡。最后我终于熬到了医院，等我醒来的时候没看到奶奶，护士说奶奶在送我来的路上摔倒了，但她是跛着一条腿看我输上液才去治的腿。她腿上一直治不好的风湿病就是这么得的。我从没报答过她，却还欠了她好多。
1: 你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1: 既然已经经济独立了，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呢？
0: 我一开始不就跟你说了吗，我不敢。
1: 不敢？为什么？
0: 因为我爸还没死。
1: 你
0: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人渣，我这辈子最后悔就是让他做我爸。你以为我工作以后就没回去看过奶奶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回去了，当时那个人渣已经偷偷回去和奶奶住在一起了。我去的时候他刚好不在，我就用笔和纸和奶奶聊了一会儿，我能看出他生活得很不好，我就塞给了他2000块钱，再三强调让他自己留着花，他也说会留着这些钱等我下次回来。可结果呢，我隔了半个月再回去的时候，他却支支吾吾地说钱已经花光了，我一猜就知道是那个人渣拿走了。我跟街坊一打听，大家都说他不仅算不上是个儿子，连人都算不上了，经常拿老人的钱去城里赌，输光了就继续回来啃老。我听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我只恨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他活到现在继续祸害别人。街坊有些老人是看着我长大的，他们都劝我别再来了，不然被那个人渣看见，指不定要被讹多少钱。可我要是一走了之，奶奶怎么办？他本来应该是颐享天年的，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受这种苦？
1: 那你能不能把你奶奶接到城里来生活？
0: 我当然跟奶奶提过，而且跟她说了好多遍，可是爷爷埋在老家，老人家念旧，怎么都不舍得离开那里。而且最重要的是，奶奶根本扔不下自己的亲儿子，哪怕对方早就六亲不认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不回去也是因为我不想再和那个人渣扯上任何关系。在亲情和自保之间，我还是选择了自保。是不是特残忍了，就这么把奶奶给抛弃了？
1: 残忍的并不是你，你也没做错什么，相反在我看来你很坚强。
0: 是啊，我也觉得自己比小强还要强悍呢。就算没人在乎我，我也可以笑得无忧无虑，可以活得比谁都自由自在，我都佩服我自己。其实啊，人只要绝情一点就能变得很坚强。
1: 真是这样吗？来，稍等一下，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杯是送你的鸡尾酒。
1: 哎，这酒的这种青绿色倒是很像奶奶教我的那首词里的一句，
0: 持节青绿长鹅黄。
1: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没给你背过整首词吧？
0: 你不是说网上能搜到的吗？所以在给你调酒之前，我专门去搜了一下这首词啊，写的确实不错。闲来春雨秋风凉，一过淮河日影长，院落黄发跳石阶，石阶青绿转鹅黄。
1: 怪不得别人总推荐我来你这儿坐坐，你调的酒真的很用心啊，谢谢啊。
0: 其实这杯酒是另外有个名字的，
1: 叫什么？
0: 叫春天之感。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浅马酒调成的。你奶奶教你的那首诗抒发的是对四季流转时间流逝的感怀，但我希望你能把春天的色彩留在心里，那种颜色最有生机和活力，就像是你老家的山山水水。你说自己是个绝情的人，但实际上你却比谁都重感情，只不过这种感情暂时无处安放罢了。
1: 是啊，无处安放的感情还不如没有呢，所以我才痛苦吧。
0: 你奶奶教你的那首词你真的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喂，我从小抄到大的，我能不懂什么意思？
0: 那你告诉我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梦里过客笑眼忘，人世短人间长。
1: 就是说人生如梦幻泡影，我们不过都是匆匆过客。一个人的生命很短，可是整个人世的时间却很悠长。所以啊，人是多渺小啊，就跟虫子一样，夏天一过死得无声无息的，没人会在乎。
0: 你觉得虫子会在乎这一点吗？
1: 啊，
0: 即便是虫子，即便只能活短短一个夏天，他们不也在努力的成长，努力的繁衍生息吗？如果你相信因为人生短暂没人在乎就可以活得自暴自弃，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和仇恨中，那么你恐怕连虫子的觉悟都没有。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你奶奶肯定也不希望你因为她变得这么郁郁寡欢。我们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你奶奶选择继续照顾不成器的儿子，咱们无权干涉，但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想奶奶就去看，人生短暂，再不看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了。不想和你爸爸产生瓜葛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你要是真怕钱被他拿走了，你完全可以买一些你奶奶需要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送过去。既然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就不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做你想做的，爱你想爱的。如果你努力活出真实的自我，又凭什么说未来不会有人喜欢上这么重感情的你呢？
1: 你一直都这么喜欢教训客人吗？
0: 这算教训吗？我倒是觉得这些所谓的教训你如果真的听进去了，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本故事原作直译袁熙，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巴西队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就是他也都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会让他在这个大赛当中很难有更大的这种作为。
2: 当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安切洛蒂做了一些人员和场上站位的这些调整，调整之后确实有改观，怎么看安胖胖的这个临场指挥，张文？
3: 我觉得他的临场指挥还是有大师风范的，这个咱们不得不佩服，而且很果断。安切洛蒂应该在6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用了4个换人名额。
1: 对，第一个换就是卡塞米罗，
3: 对，中场就换了。
1: 对。
3: 然后他是把两个明显的问题，一个是中场的卡塞米罗，你明显感觉到卡塞米罗是跟不上这场比赛的节奏的，很明显，
1: 还吃到黄牌了。
3: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开场自己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他把伊巴涅斯放在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伊巴涅斯他本来是一个中后卫，所以他的这个位置感呢也很有问题。其实伊巴涅斯这一侧还不是对的摩洛哥最强的阿什拉夫那一侧，但还是被另一侧马斯拉维应该是突的不行，所以说呢，他很快的意识到球队的问题在哪，就把这个阵容改成了4-3-3。他会发现这个双后腰对于巴西队来说形同虚设，直接就让自己的后卫线面对对方前锋的突击，尤其是这种纵向的传递，他的两个后腰是完全没有做太多反应的。所以呢，安切洛蒂改成4-3-3之后，感觉这支球队逐渐找回了自己进攻的状态，或者是说对整场比赛的掌控。总的来说，我觉得巴西队，当然他和摩洛哥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一个世界第6，一个世界第7，你很难说巴西队就比摩洛哥队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但这支球队的球员的基本的突破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进攻线，肯定还是在世界足坛有一号的吧。我们这样说，
1: 这些球员在这摆着呢。对，而且我觉得摩洛哥也不差，摩洛哥上一届世界杯进了前4，对吧？这个非洲杯不管是第一还是第2，就证明这支球队他的实力是很强的。而且我觉得欧洲这个摩洛哥也是欧洲化的球队，就完全欧洲化。虽然说他是来自北非的球队，但是踢法包括这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些南美的球队，阿根廷除外啊，阿根廷也逐渐在欧洲化，就是阿根廷除外，就是这些南美的球队、中北美的球队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90年代的所谓的那些优势，已经逐渐没有了。你包括墨西哥踢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有难度。
2: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的中场麦金的补射，是1-0小胜了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这场踢完之后，苏格兰现在三分暂列 C 组第一。我得把重音放在苏格兰身上。巴西、摩洛哥各自只有1分，海地0分垫底。当然，这只是刚打完第一轮。现在的情况就很现实了，因为巴西队只有1分，理论上你可以说他是小组第2，你也可以说他只是小组第3。巴西队到底有没有小组不能出现的危险？两位觉得？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讲。但我觉得大概率啊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你还有说实话，说难听点，还有8个小组第3呢。但是我觉得巴西
2: 要算这个吗？
1: 不，也确实用不着算这个啊。我觉得巴西队，你想啊，这场比赛踢平了，他是踢的最强的摩洛哥，那接下来两场都赢了，是吧？这个再跟摩洛哥这个拼一下净胜球啊，还是不管是第一第二，总之能够出现。
2: 我还是觉得亲本家人奈何如此，这种感觉。
1: 就是你不是现在的巴西队，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啊了解的这个巴西队，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届世界杯，踢的确实是一般。你哪怕是这个本土作战啊，成绩稍微好一点，结果也1-7输给了德国队。咱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像内马尔这样巴西的最顶级的球员了，咱不说这一届，之前这几届，如果说这样，最近这些年巴西最顶级的球员，如果放到02年的阵容，啊，如果放到98年的阵容，能不能进入到名单？
2: 我觉得安切洛蒂能进名单。
1: 就是这是一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怀念那个98年的巴西队，是吧？那个群星云集 02年的巴西队三 R 组合那最强了，拿冠军了。那现在人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天才球员了。
3: 对，
1: 这个你数一数谁是世界最顶级的球员。
2: 对，
1: 中场
2: 今天确实除了维尼修斯的镜头给的最多的是坐在板凳席上的内马尔，对吧？就这种感觉，除了你会发现想一想，哎，如果内马尔能登场就会不会改变比赛走势这样的假想之外，你其实多想一层你就会理解赵宇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最能打的现在这个光环还在，但其实实力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就是你现在巴西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有中场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前场球员
3: 原来的十号现在没有了。
1: 十号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2: 包括两个边后卫、
1: 啊、
2: 对吧，
1: 对，
2: 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样的有吗？
1: 也没有啊。所以今天首发阵容的后防线只有一个过去踢过世界杯，我如果没记错啊，只有一个过去踢过，剩下三个都没踢过。你就会发现在经验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是欠缺的，那你取得不了好成绩是很正常。之前还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这个巴西队如果这组啊之前很早之前假设啊巴西队小组第一出现了、那然后日本队呢在另外一个组小组第二出现了、可能这个淘汰赛啊日本碰巴西谁赢，我说大概率日本可能会赢啊，因为现在巴西状态确实不好啊，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存在。我只是觉得现在巴西队可能我们真的得放平心态了。我其实是一个巴西球迷，但是我现在对于巴西队已经无感了，觉得现在这个球踢得也不是很好看，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好看。
2: 还想问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两天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补水时间拆成四节之后对足球到底有什么影响。今天很有意思，苏格兰那个进球就是在上半场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大家正在讲，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后场起一个长传右路突破，然后第一脚射门没打进，麦金跟上的补射。包括澳大利亚进土耳其的第一个进球也是补水时间回来之后马上，虽然土耳其居莱尔射门门将拿到之后反过来一个长传给到前面的这个伊兰昆达的这个突击。所以我们都在讲这个补水时间真的有战术化的倾向吗？或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这种高效利用补水时间带来的这种节奏上的差异感，现在有助于打破这种场面上的僵局吗？张文，
3: 它是一定的。首先就是用补水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战术布置，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都会这样做，谁会浪费这三分钟的时间呢？而且刚刚有这个补水时间之后啊，波切蒂诺当时应该是和尼日利亚打一场热身赛，他直接就是拿出战术板来了，拿出他的 iPad 就一直在比比划划。然后当时其实就有人问过国际足联这样不算违规吗，然后国际足联也有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你不越过那条线教练不进场就不算他违规，
2: 就是事实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吧？
3: 对，所以可想而知呢，就是所有的教练都会利用。而且大家看到的刚才方亮举的这两个例子仅仅是说在补水时间回来之后立即就取得了进球、如果你再看在补水时间之后，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五分钟，那可能有的进球就更多了、可见我觉得足球比赛就是变成四节了，毫无争议的四节了。
1: 对，就是说这个踢了20分钟之后，22分钟20多分钟之后吧，歇一歇，什么停一停，然后这个看球是吧、这个突然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广告词。

0: 那之后呢，两个人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弱队来说，这个歇完了之后，哎，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给打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大概率是这样的情况，就看谁能够更适应这个新的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在过去，不管是欧洲联赛、亚洲各个州都没有过。那可能你需要根据现场的这些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这个补水时间，我们今天只是因为，就像刚才张文提醒的，只是因为根据场上实际产生进球的时间和补水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密，我们不禁产生了联想，同时提示大家，未来既然这届世界杯会有那么漫长的一整个的时间，我们接下来且看各队的教练，尤其是负责战术的教练，会不会充分的去想利用这个补水时间。接下来补水时间之后，那短暂的1到5分钟时间之内，又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可能会是接下来比赛一个很重要的看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也请出张文给我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塞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1对1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罢了。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竞猜环节，但这个竞猜环节我说的都有点信心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题目答案已经揭晓了，我们当时问的是卡塔尔澳大利亚在第一轮小组赛一共能拿几分，结果两支球队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回头看看啊，咱们这些洋洋洒洒平时啊能说出一大堆的这个观赛团的这些名记们，居然这个答对的数目是零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请出两位来评论评论这个事儿吧。这个赵宇老师，
1: 正常吧，因为这两场比赛谁也很难参与，尤其是卡塔尔这场吧。我没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有几个朋友一直在猜，
0: 您也在这个群里是吗？
1: 对不对？我们那个十九个人，然后这个猜的没有一个猜对的卡塔尔这场，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的冷门吧？
0: 张文不
2: 我就不给自己挽尊了吧。
0: 没事，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2: 但是看到大家都没猜对，赵宇可能能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积分榜，我们这积分榜现在已经两天了，现在大家的积分都是零分。
0: 我们打一个比方，小组赛踢了两轮，这些队都还是零分，大家觉得他们不应该早点买机票吗？
1: 你这是猜比分啊，还是说猜胜负？
2: 我们每天都是根据新闻点去聊一些话题。
0: 比如昨天猜的是亚洲球队这一轮能拿几分？
2: 对，我们是这样，实际上
1: 还那也挺难的。
2: 对，我觉得甚至更难，就是下一阶段好题出题，甚至要问我们几比几。我觉得我们这零分可能要保持很久了。
0: 这个拿出点信心来好不好？要破密集防守啊！这个目前观赛团成员依然没有人得分，看来亚足联旗下球队的能量远超观赛团的预期啊！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据说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15号，世界杯会有四场比赛，其中荷兰对日本的这场关注度高，讨论分歧也很大。有认为荷兰具备夺冠实力的，也有看好日本会成为大黑马的。问题来了，两个队直接碰撞，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然，平局也是一个选择。
4: 各位好，我是预测团中唯一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了。荷兰队是世界足坛的无冕之王，虽然锋线球员啊这些年实力下降了，但毕竟中后场的老底子还在。而日本队呢，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表现已经让全世界球迷感到震惊了，他们绝对是一支强队。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我认为啊两队各取一分，这种概率比较大。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5: 我也觉得日本队应该在荷兰队的较量中应该不处于下风。森保一2019年接手之后，一直在寻找日本队逐渐变强的战术和用人套路。事实证明，在上一届世界杯，球队变换为一个三中卫体系之后，居然可以在德国和西班牙这种死亡小组中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占据小组第一，就证明日本球员其实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体和欧洲强队抗衡的水平。再加上荷兰队在季前的热身赛中表现得非常让人失望，无论是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兹别克的表现，锋线上的进攻问题似乎是一个老大难。那么我想在技术和控制方面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应该不处于下风，那这样的话日本队在这场较量中至少可以处在一个不败之地。
6: 我是说自己爱猜冷门，但是完全没有防住大冷的记者张文。但是日本队要是逼平或者是战胜荷兰队吧，我觉得这都不算冷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日本队还有多名球员在荷甲效力，又是一场知己知彼的较量，可太难猜了。我今天呢以人性的角度出发，因为森保一作为一个务实的野心家呀，我猜他可能会利用四分就可能出现的理论守一个平局吧，所以我的答案是一分。李格老师您怎么看？
7: 本届世界杯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是最大的黑马，看好是日本队啊。我觉得从日本队上届世界杯到现在啊，这个热身赛期间的表现，他对于所谓的像荷兰队这种世界强队，他现在有了一个充足的底气和克制的办法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日本队是不败啊，这个平胜都是很有可能的，这就是我的答案。
8: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这是一支非典型的荷兰队与逐渐成熟的日本队之间的对话。诚然，经历了上届世界杯，日本队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我认为荷兰队是多少被低估了的。尽管他们的前场没有范佩西、罗本、老克鲁伊维特、博格坎普这样的一线球星，但加克波、马伦、维霍斯特还是非常实用的球员，后卫线有范戴克坐镇，防守基本盘还是能保证的，整体的身体能力应该也能够压制日本队，所以我更看好荷兰队取胜。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看到昨天那道题大家的答案对错结果，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无论人类、机器还是持证教练员，观赛团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都是零分。一天前的信心爆棚变成了现在的灰心丧气，今天这道题又出得那么难，真是不用答题不用排名就不腰疼。日本队确实战术成熟精密，赢个强队已经是家常便饭，可荷兰队毕竟还有那么几个能力突出的球星，无冕之王肯定不会像前几天的欧洲球队那么菜，谁赢谁输我跑了10公里边跑边想，最后也想不出所以然，胜负可能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让结果天翻地覆，我要是能准确的答对，那我就是世上最高明的 AI 了。怎么办呢？不答不也是零分吗？抓阄吧。好，抓完了，结果是荷兰队赢。
0: 这个这两天好像我们观赛团里面这个持证这个话题好像变得很热啊，也不知道拿的到底是厨师证还是什么证，反正人家每次都说我是个持证的教练员，但是这个答案到目前为止跟别的同志的答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零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这一次机器的答案会跟人类有什么不同吗？
10: 先把结论说清楚，有冷门可能性而且不低，日本不是弱队，是强队杀手。综合概率，荷兰略占优，但平局最常见，日本小胜也有不小机会，最可能1-1平局。为什么说势均力敌？有冷门，荷兰世界第七，身价8亿欧，后防顶级，范戴克高空强，定位球凶，但慢热，攻坚一般，怕高压低抢。日本世界第20，身价2.7亿欧，23人旅欧，6连胜加5场零封，专克欧洲强队，连斩巴西、英格兰、德国、西班牙，反击极快，战术执行力强，但防空弱，缺远藤航等主力。交锋，荷兰历史占优，但日本近10年打强队胜率极高，心里不落下风。一句话总结，不是一边倒，是典型的矛盾大战。荷兰靠身体与定位球，日本靠反击与战术纪律，平局概率最高。
0: 好，谢谢各位专家啊！明天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结论如何。既然探讨到这场焦点对决了，荷兰、日本，赵宇老师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1: 首先我刚才听大家都提到了荷兰的这个攻击性啊，马伦啊、加克波，我觉得这两个人很难以这个摧毁日本队的整体的防守。我甚至觉得如果三山勋要在，我会很坚定的认为这个日本队会击败荷兰队。
0: 嗯，
1: 即便三山勋不在了啊，因为伤踢不了了，那我也觉得。我在今天早上预测还是今天中午预测的时候，日本1-0击败荷兰队，这是我的给出的答案。对，
0: 这个荷兰队这次个儿高啊，日本队这个防线的这个身高问题，防定位球的身高问题，你不担心？
1: 我不担心，我觉得就是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就是你高能高多少呢？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防守还是挺重要的，不是说你个高你所有的这个定位球也都能够抢到，不是这样的。而且日本的防线应该，我没有具体统计，应该我觉得应该会超过1.85米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重要的就是肯定日本队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甚至说森保一会放弃控球去打这个反击，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可能会踢得不是很好看，但日本队应该会能够抢到自己想要的三分，或者说哪怕赢一个球1-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果断地预测了这个1-0的比分。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也是很多人没有这样预测啊，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冷门产生。甚至说这个日本击败荷兰，我觉得在现如今的这种足球环境当中已经不是冷门了。
0: 这是对于这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打的焦点 对决，我们给出的一个基本的前瞻。另外在此之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德国要对库拉索。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啊，连续两届小组都没能出现，德国队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改写自己命运的好机会，对手又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赵文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2: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看好库拉索能够创造奇迹，但我也不认为德国队会打一个大比分。从库拉索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两个，明天也应该是两个荷兰队登场，

0: 一个是荷兰一队，一个是荷兰三队。因为库拉索几乎所有球员他都在荷兰长大，是荷兰的所谓的青训体系出品的球员。而且呢，这个老帅埃德沃卡特确实在这支球队执教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之前离开过一段时间又火线归来。那对于德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他们往年踢世界杯的状态，他一定是在找状态，他不会100%去释放自己小组赛的第一轮，他会逐渐的释放。德国队一般来讲他的最好的状态恐怕会在这个小组赛的第三场到淘汰赛的第二场来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德国队这场比赛赢应该是问题不大，只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请回赵宇，就是还有两场比赛，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对防守冠绝南美的厄瓜多尔，哎，两队防守都很好，另外是瑞典对突尼斯，对这两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吗？
2: 我觉得很难说吧，这两场比赛说实话就是对于这些球队关注的不多，我觉得很有可能都打平，因为现在你说这种科迪瓦主张进攻，厄瓜多尔主张防守，那看看这个迪奥曼德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通过个人能力能不能改变一些情况吧，但我觉得应该大概率这两场比赛都会打平。
1: 张文呢，对这两场比赛有什么补充？
0: 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瑞典队能够取胜的，因为只要这个看英超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个瑞典队里面有伊萨克，有哲凯莱什，这都是英超的高光人物啊，这不管这个表现是不是高光，至少这身价肯定是高光，所以我觉得瑞典队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1: 好，这是对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四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星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两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居西湖，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嗯，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嗯，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嗯，贝因卡坦、
0: 哦、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

0: 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这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
1: 嗯
0: 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
0: 嗯，
1: 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0: 嗯
1: 啊，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
0: 嗯，
1: 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
1: 嗯，
0: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哦，用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哦，那他这个伊玛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伊玛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
0: 啊，
1: 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玛堪的说唱形式。
0: 嗯
1: 啊，最早呢就是啊，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啊，渔猎生活，打鱼啊，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啊，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玛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
0: 嗯，
1: 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啊，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玛堪的故事
0: 啊。
1: 嗯，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
0: 啊，
1: 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哦，那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啊。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啊，
1: 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儿。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兰的艾尔肯的乌朱西特乌勒肯霍乌图胡里米阿米西格尔达米居勒斯克胡里西乌奇古尔达哈萨斯俄摩伊宁俄摩萨克的古门杜纳米居勒斯克伊切勒祖扎兰克奇卓比勒埃厄林阿米

查都克什德都阿里提欧米尼克什德都斗饥饿饿喝了大哈年给着都喝着死地里莫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皮了地里维斯纳勒多松米喝着你喝里啦啦喝里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孤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孤特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恶意人，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恶人，恶意人，
1: 恶意人，
0: 恶意人。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刊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

0: 都是通过一马看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1: 是
0: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1: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
0: 嗯，
1: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0: 啊，
1: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0: 一种仪式感啊。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了？现在？
1: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0: 还是挺贵的啊。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1: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0: 哦，夏天来穿。
1: 对，它是就是蔽体，
0: 也比较透气儿。
1: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啊。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
0: 啊，
1: 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
0: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0: 啊，
1: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
0: 啊，
1: 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啊，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啊。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啊。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依兰盲目孤门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啊，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0: 口弦琴
1: 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啊。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
0: 弹的。
1: 对。
0: 放到嘴上。
1: 对。然后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他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那不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0: 哦、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哦。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

0: 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一马看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1: 那一马看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0: 对，摩尔根的故事，
1: 就是摩尔根，就英雄的故事，可能有叫希特的，
0: 对
1: 啊，还有叫这个
0: 沙伦
1: 的，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一马刊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0: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1: 啊。
0: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一马刊说唱艺人卢明。
1: 哦，卢明。
0: 对，
1: 那之前您见过？
0: 没。
1: 哦，
0: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1: 啊，
0: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1: 啊。
0: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刊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刊的这个意识
1: 啊。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刊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1: 2013年您才学啊？
0: 对，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0: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1: 啊，那也看不出来。
0: 13年前30多了。
1: 48，13年前
0: 是吧？
1: 35，
0: 是
1: 35才开始正式学。
0: 对，开始系统的学。
1: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0: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刊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啊？那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啊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
1: 啊，
0: 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刊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啊。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摩尔根这一部一马刊，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摩尔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一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

0: 从零开始，
1: 对，
0: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1: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0: 哦，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1: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0: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1: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0: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1: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堪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啊，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0: 所以一马堪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1: 对
0: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
1: 所以要从一马堪开始
0: 就是从听一马堪开始。
1: 对
0: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1: 会
0: 啊，
1: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0: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1: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堪。
0: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1: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0: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堪说唱进校园？
1: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一马堪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一马堪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堪？
1: 对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堪，然后对一马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0: 真有学的，
1: 真有学的，
0: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1: 对、
0: 哦、
1: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

0: 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一马看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一马看课。
1: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一马刊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朝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0: 哎呦，
1: 解决掉。
0: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就是赫，是吧？
1: 哎，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民希特乌那克瓦克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的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那克瓦克切伊。

0: 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哦。

0: 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勒都祖西特，
0: 瓦鲁伊，
1: 瓦鲁伊，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2: 天书知道吗？
1: 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是记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2: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2: 啊，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2: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2: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2: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赫里拉，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2: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2: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

0: 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1: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对，是
1: 啊，叫什么乡？嗯，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
0: 嗯，
1: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一马刊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1: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1: 啊，
0: 进校园，
1: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一马刊，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
1: 嗯，
0: 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一马刊，
1: 嗯，
0: 啊，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一马刊，
1: 嗯，
0: 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嗯
0: 嗯，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
1: 啊，
0: 哇，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1: 仙境，
0: 仙境一样。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1: 听一听一马刊说唱，
0: 对，
1: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1: 啊
0: 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1: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嗯，巴尼赫。啊，
1: 巴尼赫，
0: 对，
1: 巴尼赫撸着了，是这意思吗？
0: 是
1: 啊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1: 谢谢谢谢。哇老。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一马克基那
2: 走了
1: 中国的盲目我几几个多多年必须红江活动度我可以弄住你把它提一提我可以不可以那么不大的唯一把它提到你能力人生个力人家不是不合可是一比人那五年目的里那么不大的唯一你们好挖不起了地方湖里了下湖里和一人呢我可以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0: 扎克伊扎克伊克吉说热火尼克吉古说来哪里哪里哪了哪莫德热莫德热莫德根阿森格尔泰莫德热山不提格尔盖牡丹我不喝水呢
1: 我是不是特别多多了得了得亚尼儿子为了马后女娃女亚德莫德斯女狐狸克一些曼哈坦女爱和恶人通马克胡通女胡大能米和索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马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赫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狐狸了波什库尔希特米做毒了。

得了的。阿僧弥苏尔克阿勒克欧米赫朱虐阿勒克欧米尼西特摩尔根加林破赫里拉拉赫雷赫里拉赫里米拉赫雷欧米赫朱虐阿勒克欧米尼西特摩尔根加林破赫里欧米赫朱虐阿勒克欧米尼西特摩尔根加林破赫里

0: 希特米做多了得了的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和里雷德杜尼阿森那乌米努波米和朱虐阿里克欧米尼希特摩尔根加林珀和里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式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

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金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

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脂，不毒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清华服务社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服务社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

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8年烽火，8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
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俊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声里的中国。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凌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啊，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
0: 啊，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该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啊，看过了。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常说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啊，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3: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啊，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6: 同意。
7: 二位，要船吗？
8: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0: 季老师，
2: 哦，
0: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2: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

0: 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戴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1: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0: 哦，
1: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0: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2: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3: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4: 秦队长
3: 啊，
4: 再往下挖吧。啊，
3: 好，
5: 往左，再往左。
3: 好好好，
6: 八年努力保障，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地道图。

0: 有东西！
1: 哎，慢点！
0: 啊，好。
1: 哎呀，出来了！
0: 季老师啊，你看，
1: 算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1: 季老师啊，你真神啊！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
2: 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
2: 我走了。哎，
3: 啊，请进。
4: 道平，整理文物呢。啊，
3: 是。哎
4: 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3: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4: 张嘴，
3: 等我先。
4: 我喂你。哦，来，张大点。嗯。
3: 你太多了。
4: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3: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4: 是吗？
3: 哎，还有这些，刻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4: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3: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0: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1: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0: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1: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0: 是啊。
1: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嗯，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0: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1: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2: 季老师，
3: 哎，
2: 季老师，忙什么呢？
3: 哟，
4: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3: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2: 哎，这断电了。
3: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2: 哦，
3: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2: 好。哎，
3: 慢点啊。哎呀，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秦队长，
2: 嗯，
3: 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2: 啊，我怎么没看到？
3: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2: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

0: 刘，哎，刘，
1: 去哪儿啊？
0: 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2: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
2: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哎，杨柳。
3: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4: 啊，你好，杨老师。
3: 高平啊，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哨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1: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2: 再见啊，杨老师。
1: 再见。
2: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2: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0: 切，我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填不死你。
2: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0: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对，
3: 季道平，
2: 郑站长，
3: 吓我一跳。哎，
4: 季道平，
0: 郑站长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有消息没有啊？有，真的。
3: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0: 啊！怎么样？
3: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0: 哎呦天哪！
2: 5000到7000年，
0: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3: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0: 真好，
3: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2: 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3: 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2: 就是嘛，
0: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2: 对，
0: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嘛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岸边，是呀嘛是呀。
1: 大平，
2: 啊，
1: 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监工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1: 呸呸呸！啊，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2: 哦，
1: 拍拍木岛，拍三下。
2: 好，行了吧？
1: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2: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2: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1: 古少，
2: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2: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2: 好啊。
1: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2: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哎，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
3: 嗯，
4: 啊，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3: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
4: 啊。啊，你爸？
3: 啊，
4: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3: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4: 哦，
3: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3: 啊，
4: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3: 黄资料会演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3: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

0: 观点，宁少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1: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0: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2: 喂，哦哦，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0: 哦，
2: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0: 季老师，您喝水。
3: 小琴呐，
0: 哎，
3: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0: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3: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0: 啊，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少平原考古的思考。
3: 嗯，
0: 这是
3: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
0: 嗯，
3: 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0: 我？
3: 嗯。
0: 我能行吗？
3: 当然可以。
0: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3: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四十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0: 是啊，
3: 小琴啊，
0: 哎，
3: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0: 啊，为什么？
3: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0: 季老师，
3: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0: 古少，
3: 嗯，
0: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3: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0: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

0: 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3: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的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1: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

0: 宪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0: 人们啊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4: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银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银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银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5: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4: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银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银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6: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4: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7: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6: 今年那个才半年，
7: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

0: 都是健康的，
1: 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吸血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2: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0: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呢，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1: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10: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11: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2: 宁夏虎刺母牛牛肉
13: 0.348公斤。
12: 这个牛肉
13: 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2盒了，
14: 3、4。
13: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2: 宁夏虎刺母牛牛奶。
11: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 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0: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种。
11: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毕业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地面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虹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虹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虹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合作，同闽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协作同闽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协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2: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6: 6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2: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6: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林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2: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6: 20出头的年纪，胡文林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 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7: 还是让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他。
6: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6: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6: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8: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6: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6: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7: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视频。
9: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6: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翻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6: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7: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 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10: 同志，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没人，那边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的，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儿联系啊，好吧？
2: 那我等会儿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他能不能帮方便。那明天带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7: 我晓得，晓得。
6: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所以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都安装不完。
6: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6: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7: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11: 我回来了，
12: 哎，
11: 今天我吃啥？
12: 你看吃啥？
11: 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6: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2: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集市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两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卜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纪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塞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 32%， 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一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 28%， 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

0: 练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 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这家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钞票，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吧，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全国多地

0: 这个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1: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域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3: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2: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4: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5: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2: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6: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2: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7: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的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2: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8: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0: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9: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了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2: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 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

0: 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 无数钱的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4: 是。
3: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4: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4: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6: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8: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4: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9: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

0: 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

0: 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视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70%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

0: 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霉，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结，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 那除了这个

0: 到峰值。
1: 嗯，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啊，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嗯，还有台风，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啊，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嗯，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

0: 是
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6: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8: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9: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8: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 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0: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8: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0: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地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8: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0: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地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8: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10: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8: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汪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0: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10: 今年那个才半年，
0: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 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吸血血症患者生命的延续。
8: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9: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2: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13: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地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晶键相连，团结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12: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13: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1/10，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0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
14: 深呢，它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5: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1-2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有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 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啊，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1: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
2: 对
1: 西，
2: 对对。
1: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七零八零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角色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1: 对，
2: 你
1: 它
2: 像
1: 是一个
2: 70
1: 魂
2: 后，
1: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
2: 对
1: 以
2: 对
1: 后
2: 对对。
1: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啊，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有，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 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1: 和一个物件的那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 67% 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0: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就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又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它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 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实际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它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0: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说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 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它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了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还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是，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3: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3: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

0: 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啊，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 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

0: 角度来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

0: 漫长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啊，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0: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还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

0: 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边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的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新海贝，新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了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ork 啊，什么阿美卡奇啊、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 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被

0: 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 30% 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三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 11.7 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两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两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与场景叙事，甚至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那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

0: 你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也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那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求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学生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京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您好。
0: 卢老师您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苏，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啊、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啊、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
1: 嗯
0: 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驾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啊、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呢、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像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就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 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10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1个月2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5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用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堪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一马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一马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那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一马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 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事儿。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看那乌朱西特，乌了看花糊涂狐狸咪，阿咪西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那咪，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那咪，居了斯克一切了，朱扎兰克奇卓比了。艾厄林阿米塔

都克申德都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都斗饥饿，饿喝了大哈年，给着都喝着死，地里莫喝了给死，巴尔特沃古尼马切皮了，地里维斯纳勒多松米喝着你。喝哩啦啦，喝哩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行。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1: 阿里 k
0: 阿里 k 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有弹舌吗？
0: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1: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饿一轮，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饿轮，饿一轮，
1: 饿一轮，
0: 饿一轮。
1: 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刊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

0: 就是通过一马看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1: 是
0: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1: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
0: 嗯，
1: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0: 啊，
1: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0: 一种仪式感啊。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1: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0: 还是挺贵的啊。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1: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0: 哦，夏天来穿。
1: 对，它是就是蔽体，
0: 也比较透气儿。
1: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江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啊。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
0: 啊，
1: 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
0: 啊，
1: 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
0: 啊，
1: 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
0: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0: 啊，
1: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
0: 啊，
1: 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啊。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啊。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依兰盲目姑们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0: 口弦琴
1: 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对，
0: 放到嘴上。
1: 对
0: 让
1: 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他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

0: 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1: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0: 对，摩尔根的故事，
1: 就是摩尔根，就是英雄的故事，可能有叫希特的，
0: 对，
1: 还有叫这个
0: 沙伦。

0: 赫哲族一马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一马堪说唱艺人，卢鸣。
0: 卢鸣。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啊，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啊。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
1: 然
0: 时候
1: 后
0: 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
1: 十
0: 来，
1: 三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三十五，
1: 是。
0: 三十五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机缘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啊？那得。
1: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0: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1: 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0: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1: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0: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1: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堪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1: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啊，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0: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1: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莫日根这一部《一马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0: 那您觉得像一马堪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1: 难点是语言呀，
0: 赫哲族的语言。
1: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一马堪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0: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1: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0: 从零开始，
1: 对，
0: 他那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1: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

0: 来书写这个赫哲宇的发音。
1: 哦，
0: 嗯，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
1: 嗯，
0: 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0: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刊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刊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一马刊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一马刊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刊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刊。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年轻人学东西快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刊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刊，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一马刊进校园为他们讲这个一马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刊，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刊？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刊，然后对一马刊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 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
0: 嗯，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1: 哦，
0: 嗯，
1: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1: 嗯，
0: 以及它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朝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2: 啊？没问题
1: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2: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日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1: 啊
2: 就是接下来的唱
1: 啊。什么剧情呢？
2: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1: 对对对。
2: 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1: 啊。
2: 是这样。
1: 哦
2: 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1: 哦，心情
2: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1: 哎呦，
2: 解决掉。
1: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2: 赫里拉，赫里拉。
1: 好，这是啥意思？
2: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1: 没有意思。
2: 对
1: 啊，就是赫是吧？
2: 哎，对。
1: 怎么唱？
2: 赫里拉，赫里拉，
1: 赫里拉，
2: 赫里拉。米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1: 哎，我听到那个莫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2: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1: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2: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米希特乌那。

0: 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您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啊。

0: 塔勒杜祖西特，
1: 塔勒杜祖西特，
0: 塔勒杜祖西特，
1: 塔勒杜祖西特，
0: 瓦鲁伊，
1: 瓦鲁伊。
0: 你太棒了，苗老师！啊、
2: 天书知道吗？
1: 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记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1: 啊？
0: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2: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2: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2: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2: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2: 啊，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2: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2: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他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2: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啊。
0: 对
2: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2: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2: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感叹词就很好嘛，何里拉，对吧？
0: 对、啊，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2: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2: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2: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2: 哦，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是
2: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2: 哦，
0: 嗯，
2: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2: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2: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2: 啊，
0: 进校园。
2: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2: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2: 特别美，
0: 特别美
2: 啊！多美啊！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哇、
2: 啊啊，
0: 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2: 仙境、
0: 仙境一样。
2: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2: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0: 对、
2: 啊、
0: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2: 啊
0: 少数民族
2: 啊
0: 这个特色
2: 哦、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2: 巴尼赫，
0: 嗯，巴尼赫，
2: 啊、巴尼赫，
0: 对，
2: 巴尼赫卢热来，是这意思吗？
0: 是
2: 啊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2: 谢谢谢谢。
3: 阿老。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공장호동도어케노주냐파르티티어케니무크니너미보다로이파르티더니능리인생글리르가부르고가끝이비는너우니무도리너미보다로이이마하와크칠러비한구리러샤구우리가이런나그크지머리근 Nami, what are we?

0: 哪了哪？摩托车，摩托车，摩托车跟阿森格尔台摩托车上，不提，格尔根牡丹，我不喝水呢。
1: 波士图斯特别，多多了得了得，亚尼儿子为了马红女娃呢。亚德莫德斯女狐狸可以些曼哈坦女爱和恶人通马克胡同女胡大能米和索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马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河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狐狸勒波什库西特米做杜勒德勒德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河朱虐阿里克欧米尼。

清汉泉，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拂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秦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秦娥先蹙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秦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秦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秦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秦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10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

0: 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疫情蛾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疫情蛾这个鸡蛋。这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疫情蛾家里去的。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疫情蛾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疫情蛾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疫情蛾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疫情蛾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和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和说，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疫情蛾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疫情蛾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一个老汉说，摩斯，你练你爹，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疫情蛾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家和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家和说，
1: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蓬蓬，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疫情蛾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和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2: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2: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1: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

呀，住不成嘞，切，都快成宫殿了，快成宫殿了。住在这儿，感觉好吧？没想到你一秦娥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说着，楚家和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易清娥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易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它是革命的烈焰，它是时代的印记。曙光出现，它在重庆上空迎风招展。抬头仰望，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力量。

0: 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长宽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比例并不一致，材质不是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抹红。1949年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1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开始了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工作。五颗五角星是用黄色卡其布裤料裁剪而成，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们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给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做个见证。
1: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
0: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挺进重庆市区。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红岩小学和社会大学的约200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高举着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一路昂扬前行，那旗子迎风招展，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五星红旗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欣喜，代表着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我行归处是敦煌，凡几是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证书和这枚奖章。1962年，樊锦诗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书鸿、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苦咸水、蜈蚣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很快樊锦诗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精致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樊锦诗用一甲子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荒凉枯堪化作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文明交融历史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樊锦诗将这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择一事，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就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奋斗、默默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见证。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作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勋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上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这就是立禁。法律制度创立以后，还需要有人来执行，因而设立了官职。官职设立还需要有统一的人来领导，来保证各个官员严格执法，因而设立了君主，这就是下士。在下士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商鞅还对上世、中世和下世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上世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世的特征是上贤而悦人，下世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商鞅提出上世、中世、下世分别具有亲亲爱私、上贤而悦人、贵贵而尊官的特征，下世确立君主就否定了中世的上贤，中世确立中正的标准就是上世

爱思无法成形，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这里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世、中世、下世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思的上世，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世，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世。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世。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世。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世。又有学者认为上世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世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下世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世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五官来管理，这是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他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似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

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市进入到中市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市进入到下市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兼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了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

0: 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2: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较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勺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就要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

0: 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3: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2: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2: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蛙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4: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2: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真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5: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对训练之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2: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6: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7: 下午队命令：
8: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7: 右边进去，
9: 两队还预备，放
10: 放。
2: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0: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2: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失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0: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师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师教的明白人。
2: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9: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2: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 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

0: 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4: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3: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5: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做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3: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6: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3: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7: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视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视训部队李福科：
8: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7: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视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视训部队张旭：
9: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 我们必须

0: 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守牢守强。
1: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试训部队贾娜：
2: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1: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4: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3: 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

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0: 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有难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

0: 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 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等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
17: 到，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 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 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9: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7: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9: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7: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0: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1: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英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在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

0: 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胡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3: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3: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

0: 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这边有人单刀了，嗯，好球啊，7-1，
4: 哈弗茨，
3: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4: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
3: 第七个进球，
4: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5: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没有变向，球进了！哦，比赛第89分钟，这边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6: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7: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域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斯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 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顿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尹奇，
6: 好的，方亮。
2: 嗯。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6: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2: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6: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8: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9: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8: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0: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8: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1: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8: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 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

0: 实地勘察，
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3: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3: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3: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4: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2: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

0: 中，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7: 哇、哦、我的味儿激烈了，你这个瓜太小了吧，这摸一面就能摸的瓜小味儿。来，咱先弄一个烧一下，这热皮儿，这热热你试试啊。好好吃。
8: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9: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8: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0: 地震，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带。
11: 不心疼吗？
10: 刚开始挺心疼的。
8: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9: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10: 老师就不让你
11: 打药，就是要让。

0: 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啊，他就是甜的。
2: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复健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0: 啊，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 这个是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复工栗。
2: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雅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0: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2: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0: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2: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0: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得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1: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2: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0: 就天没亮嘛，下雨，是我们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妹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就在他的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2: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0: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 来里边请。
4: 走走走走。
1: 哦呦，这家伙。
2: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地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她，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0: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2: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0: 说那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她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低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是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轻沙少一点，带点少料的一个石子儿。
2: 主要是注意要板碱。
0: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中国行，
4: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

0: 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1: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标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标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3: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4: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3: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4: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3: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4: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3: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

0: 程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公益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场，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5: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6: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5: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6: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6: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

0: 有两个观察员国和十五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服务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天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今天起到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预计中东问题和俄乌冲突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导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将于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明早6点，沙特队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说说这个完美的计划。说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个地方，这地方呢叫做印马山庄，这以前呢是个废旧的庄园，而现如今呢基本上也就剩下这么个地名。而这故事的主角陈四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后来呢他是事业有成，但是他的妻子王丽红不想随他进城，就住在庄园里庄园旁边的宅院当中。这渐渐的夫妻俩感情出问题了，那最终呢陈四承诺给予20万的经济赔偿，可王丽红呢还是不同意离婚，要不是必须要回来拿上一次忘在家里的一份材料顺便再谈谈离婚的事儿，这陈四啊是根本不想开车回来的。从城里到这印马山庄车程得2个多小时，一连下了几天的雪呀，这天地间是白茫茫的一片，陆续有车从山里开出来，道路被车轮这么一压，哎呦，这积雪呀都被压成了薄。